0: 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
1: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九成。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将推出交通管理平台，提升交通出行效率。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西藏林芝格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面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细细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雅坚参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里面作客。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几年格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食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格拉村村民达雅坚参：
2: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格拉村全体村民俾总书记写信，汇报咗村里边嘅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嘅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住格拉村嘅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咗桃花村嘅美丽风姿。格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和全国一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树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揸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日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以在自治区里面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头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日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石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 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日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0,000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000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3: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企喺新嘅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嘅绚丽雪域篇章。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昨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文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嘉莹。
8: 是，
5: 是，
9: 5、4、3、2、1，点火！
10: 点火！
1: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日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中国航天科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回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迎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0: 超大型邮轮攞低咗全球超九成嘅新船订单。嚟听报道。
1: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嘅11.5万吨邮轮喺河北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俾希腊船东。呢个已经系呢家船厂今年交付嘅第六艘邮轮。当前随住船企嘅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亦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的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几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几万部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啱啱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以掌握甲醇、乙胺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2: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3: 当前各地正多措并举，创新循环利用方式，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浙江杭州拱墅区的一个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小程序预约上门回收一些生活当中产生的低价值的废弃物。工作人员上门回收之后进行专业处理，再次进入循环利用。杭州为垃圾的处理装上了数字大脑，在一个城市垃圾数字智能治理平台上，从垃圾的产生到最终被无害化处理完结，可以全流程实时监控。杭州市城管局环卫固废中心副主任邵金卫：
4: 杭州呢，在全国呢率先实现了全市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市呢有超过10,800多个生活垃圾的集中收治点，配备了1700多辆生活垃圾的清运车，就像是一个垃圾的外卖网络，实时的调度、精准接送，实现了从城市垃圾的源头到末端的一个全链条的数字化治理。
3: 除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无废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工业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河北武安的一个工厂将工业固废加工生产为工业原料，创造出新的价值。黑掹掹没人要的煤干石，经过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煅烧之后，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就是可以用作墙砖、地砖的陶瓷仿石材。加上喷墨和上釉的工艺，就可以直接烧制出木纹、布纹以及天然纹理的石材效果，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武安市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高工余业平：
5: 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仿石材生产线，今年6月份就将投产，每年可消纳煤干石1000万吨，生产陶瓷仿石材约2亿平方米。这个项目仅用煤干石等工业固废替代工业原料一项，就是原料成本降低近40%。
3: 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数据显示，14五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街管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15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6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中国水泥协会低碳专业委员会委员徐同波：
6: 过去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今日闭幕。啱啱过去的周末，文博会各大展区洽谈热烈，一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在文博会10号展馆，由机器人售货员组成的甜品小站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围观品尝。产品提供方负责人陈方冰。
2: 有很多的这个合作方对我们都很感兴趣，然后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洽谈。
0: 各类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亮相本届文博会，凭借独特的文化底蕴获得海内外游客青睐。壮族传统盐织技艺壮锦清远地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K 奇宇。
3: 今年第3次参加我文博会了，然后感觉到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同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也来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文创，让我们感到很惊喜。
0: 本届文博会期间，各地政府、深圳各区组团参展推介，招商签约、产品交易成果丰硕。深圳罗湖区推介文旅数字创意场景，14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合作，总金额超20亿元。光明区携20几家辖区优质企业集中亮相，成功落地4个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超2亿元。参展企业负责人黄文阳：
4: 文博会的平台非常的好，总共有5家客户也签了1项订单，差不多有数千万的一个规模。
0: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是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稍后播出的《讲清楚》将会聚焦“文脉通四海，文博向全球”第22届深圳文博会观察，敬请关注。
5: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话，香港可以凭借独特的金融和区域优势，发挥关键桥梁作用，与欧洲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文中指出，对于欧洲来讲，香港有3方面优势尤为突出。一是香港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叠加联通大湾区及内地的创科和制造力量，资产配置机会多元。二是香港近年来积极推动与内地和海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搭建内心资本生态，加大对新兴和未来产业的长期支持。三是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的经验丰富，双方合作互鉴不单只能够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亦可以为全球贡献相关治理经验。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天在社交平台表示，正积极研究推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试点选址。交通管理平台有3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及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信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及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
5: 5月24日到25日，财汇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现场同步启动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活动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动能。广东省广州市港澳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同步启动的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现场发布了揭榜领题榜单和专项扶

0: 持政策，推动学术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政策叠加、产业迭代、创新并发的黄金机遇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广州博士后培育工作成效卓著。截至目前，广州全市累计培养博士后4827人，在站博士后近九成集聚于理工医学科，与广州产业需求高度契合。出站留税率近80%，形成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全市累计设立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668个，企业设站占比超70%，实现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全覆盖。
1: 湾区观察。
2: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时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重新采用单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三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3: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由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2: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好像住在自己屋企公寓一样，来去自如，还可以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持续发力。
4: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当日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克辛·雷扎伊当日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话，俄军当日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遵树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部。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大湾区各个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0到28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珠海多云，31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4到28度；惠州多云，34到26度；东莞多云，32到27度；中山多云，32到27度；江门多云，34到28度；肇庆晴转多云，35到27度。下面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是阴天，25到17度；纽约小雨转阴，22到15度；旧金山是阴天，16到11度。
2: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15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万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

0: 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1: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0: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地市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6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闻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2: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0: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3: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0: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合下文创产业发展处，带领9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100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4: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

0: 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仲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几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1: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只物料或者这个工艺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0: Nidalex 主理人江伟慈：
2: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啦，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啦，或者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啦，去将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看到。
0: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只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3: 看到这个模型就深深的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0: 参展观众：
4: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0: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径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世遗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5: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话：
6: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烤成陶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0: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6: 现在就是陶鞍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可以是这个福气
7: 啊，也可以是这个五福临门，
6: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0: 除非遗展示外，澳门馆还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展馆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3: 觉得它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它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城市温度。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8: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展区， 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0: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9: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0: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10: 结合十一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0: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11: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0: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0,000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12: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13: 聚焦湾区热点，
14: 对话权威人士，
13: 事件越讲越明，
14: 道理越辩越清，
1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耘中华文物为主题，惊艳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多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15: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0: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16: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0: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0: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个5000年的文化。
1: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万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多位品牌主理人、200多名服装设计师以及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2: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几十个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1: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3: 以设计创新啊，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啊，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其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1: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智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和全龄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6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4: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1: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5: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1: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6: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1: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

0: 以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说，
1: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0: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归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旧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2: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交易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归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3: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0: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兴华：
4: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0: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30%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还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5: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的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0: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6: 我就是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0: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

0: 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1: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0: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永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2: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七个一供一备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七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0: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3: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呢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呢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我国首个 AI 应用伦理安全指引发布， AI 安全治理体系再完善。2026服贸会最新筹备进展公布，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
5: 去到科创空间，为各位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为各位带来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4: 港澳传真带来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北京、上海、香港位列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
5: 智能超链接关注20年里的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4: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邮轮市场持续升温，我国攞低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者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
5: 系啦，咁多用户绿电直连咧，系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唔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嘅，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同埋分配嘅模式。通知喺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咁其中喺交易同价格机制方面啦，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而且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
4: 是啊，没错，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公共电网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
5: 再来看看一个关于 AI 安全治理方面的消息。201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论坛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
4: 是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聚焦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安全问题，强调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活动时，应将伦理安全要求贯穿全过程， 从安全影响角度出发，妥善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造福人类、服务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不合理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选择与盲目应用，保障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咁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员黄恩就表示，人工智能在过去3-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非常迅速，但同时也面临很大的安全挑战，譬如说其中涉及到的偏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等。具体来看，现在很多家长都在用 AI 教小朋友学习，但是 AI 生成的内容中有一些可能是不良内容，反而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因此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至关重要。
5: 是啊，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明确伦理安全的原则，包括有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等多个方面。而且从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应用使用等角度明确了具体细则，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4: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公布了最新的筹备进展。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主办方新增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携手联合国贸发会议、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在展会期间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衡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
5: 2026年服务会将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担任主宾省，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核心热点。这次服务会围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9个行业专题，已经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而且首次是设置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今年服务会的系列论坛将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大板块，已经征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首都国际医学大会、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峰会等近50场活动，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成果发布方式，邀请国际组织、行业组织等发布行业标准、发展指数、发展报告等信息。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已经申请举办近20场成果洽谈推介。
4: 是的，今次外本届服务会将充分利用首钢园特色场地，积极筹划举办文旅潮流市集等文商旅体展配套活动，初步征集中国国际糖果季、2026年社区杯篮球比赛等9项活动，继续推出10多条商务考察线路，完善注册和票证服务、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保障，继续推行口岸签证办理、签证延期等出入境便利政策，同步提供现场讲解等服务，并组建中央企业交易团、中央金融企业交易团、省区市交易团，助力境外客商深入了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产业优势和合作机遇。
5: 我们去新疆看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格尔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的活化危机曾经在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
4: 没错，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起在沙漠的西南缘。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佘浩东一起走入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
7: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 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8: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7: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8: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是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7: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8: 对，
7: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8: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7: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

0: 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科技
5: 制
4: 造生活，
5: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中共设置八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到160,000平方米。
6: 系啦，咁为咗令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啦，本届文博会系精心打造咗9大特色看点嘅，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嘅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栏目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各位探秘本届文博会的亮点和风采。今日为你带来的是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1: 是啊，每年文博会都会吸引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等文化产业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来参展，并发布行业顶尖新技术新产品。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每一年文博会的全面上身都令人期待满满。本届文博会继续聚力首发首售，建设创意创新首发地，鼓励全球企业新品首发、新技术首售、新模式首推，构建新品展示加体验测评加直播带货加品牌传播全链条，推动文博会从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向国际文化产业头部展跨越跃升。咁样今年有边啲首发首售经验亮相呢？点样推动文化产业嘅创新动能？嚟听总台记者贾小康、张宝东嘅报道。
7: 走进本届文博会，最直观的感受之一就是新，新品、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成为展会的核心关键词。从文旅新业态到数字文博，从 AI 创作到非遗活化，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的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带着行业顶尖成果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动能的重要窗口。在广东展团，主办方通过展示加活动加交易的首发经济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动开展20余项重点 IP 全国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将文博会打造成为广东最前沿重磅的文化产业创新成果的高规格首发平台。其中，立丰文旅集团带来的海思富参秀樊楼国风特色展演，作为广东展团湾区 T 台文博首秀的重要活动，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目光。这个以科技加美食加演艺为核心的创新业态，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该集团董事长袁波向记者介绍，海思富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核心，立足广州在地文化特色，融合主题场景包装、演艺互动、定制美食、换装装造、多媒体数字艺术、摄影打卡等多维度内容体验，打造沉浸艺术空间加多重感官交互加深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新消费模式。
8: 海思富是我们在文旅板块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它是集聚了我们的科技手法，再加上我们的美食，再加上我们的演出，三位一体打造了海思富。原来呢，我们大家知道在餐厅里头只是一个等客人，那现在目前的这个餐厅又能看演出，又能传递文化，又能有科技手法的体验。尤其我们几个亮点，科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这种 LED 的沉浸式效果，也采用了我们交互的技术啊，也采用了 AI 的这种交互的动捕技术，使我们在演出中不光是演员在体现，我们的科技技术也在应用。 另外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美食和演艺的结合。

0: 刻，把以前的演出剧场搬到了餐厅的走廊或主舞台，让大家呢从原来的这个个别交流变成了与演员的交互。第三呢，是我们把美食也做了提升。美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非常丰富的一套东西，但是我们想它怎么跟岭南文化结合，怎么跟在地文化的结合，怎么把原来历史上的岭南十三行来这个海丝出海，波斯文化、东方文化传递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餐饮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美食，它是一个文化大餐。
1: 科技赋能、场景创新、线上引流，海丝赋用一套组合拳把传统餐饮变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袁博表示，选择在文博会上亮相也有着深远的考量。
0: 我们也期待它未来可以跟各地的文化来进行结合，它可能用这种叠加复制模式跟在地文化去结合，所以我们选择文博会是想跟各地的文化类以新消费场景一些交流，可能每一个秀中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餐饮中是不是有更大的餐饮重量，是加入一些高品质演绎的文化啊，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是琵琶，那个地方可能是机器人表演，但是饮食和它要做成完美的创作和结合，它不是简单的复制。
1: 除了文旅融合、赋能消费升级的鲜活案例，在本期文博会上，以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首发成果也集中涌现。广州一家科技公司就带来了多项数字化文化项目，通过 VR、数字建模、AI 修复等技术，让文物突破时空限制，走进大众视野。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军：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赋能我们传统的文化。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小西天的项目。我们是整个团队去到了小西天的现场，然后去扫描复刻了它的现场的200多个悬殊，那把这些悬殊通过模型然后再融入到 VR 大空间里面去，那大家可以戴上眼镜去近距离的观看每一座悬殊，而且我们还达到了不只是重现，而且还超越了现场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戴上了 VR 眼镜，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每个悬殊的细节，同时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去到2层和3层的台阶，那可以看到了楼顶上的很多小的悬殊，你之前在现场是可能看不到的。同时我们这里面有100多个互动点，那我们的观众是可以跟悬殊进行互动和游戏的，加上我们这个总共超过了100亿面数的一个模型，特别精细，而且是 AI 修复过，所以呢很多可能在现场已经有一些脱落的细节，你在我们的 VR 大空间里面是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在行走三 C 的系列之外，我们也特别带来我们今年会将6月份首次在北京首发的一个项目，就是北京故宫乾隆花园的数字展览。乾隆花园呢，它是故宫100年的时候首次对外展开放的，但是其实只是开放了2个禁院，总共有5个禁院，那后面的3个禁院呢暂时不对公众开放，那我们就通过了数字化的手段，把它后面的3个禁院的一些细节，包括材料的一些工艺，全部呢用数字化的手段展示给观众去看，那这个也是它的工艺是特别的精致。
1: 数字技术不仅让文物可感可及，更让文化传播更加生动亲民。王军表示，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打破了地域空间限制，让文化传播更具广泛性、互动性和吸引力。
2: 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起到，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赋能和升级的作用，因为我们很多传统的文化的局限可能就只能在现场看，那例如我们现在所做的行走的三 C 的系列小西天和永乐宫，我们把它搬到了全国各地，那其实全国各地的观众看到了这些展览之后也特别想去到现场再去看一下，所以跟当地的文旅其实是形成一个相互的赋能和一个交流的作用的。然后有很多文物之前只能放在展柜里面，那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很多小孩可以过去互动交互，那他获取了更多的文物背后的知识，那这块呢也是我觉得是科技与传统文化的一个相互赋能的一些体现吧。
1: 在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的同时，本届文博会还集中展示了更多面向未来的创新应用。在江苏展区，智能交互、AIGC 创作、非遗数字化等一批前沿技术与全新模式纷纷首发亮相。这些成果深度应用于文化传承、公共服务、内容创作以及产业赋能等多个领域。思必驰科技作为首次亮相文博会的展商，带来了音频视频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该公司高级商务经理赖南飞介绍，这套方案以无感拓声、智能语音交互技术为文旅场馆、教育教学、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技术支撑。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文博会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音频加视频一体化的智能解决方案。那现在的话，我可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麦，我现在站在底下说话，前方的一些观众是可以已经听到我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了。一个麦呢，它是可以覆盖40到60平方的，而且它有16个拾音区，内置了128只麦嘛。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在我们很多场景都是可以用到的，像我们文博展上面的一些剧院啊，一些圆桌会议室啊，还有一个多媒体的报告厅啊，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的嘛。那再看一下我们发布的一个高端矩阵麦，这是它是可以一支麦可以抵我们10个座位的麦嘛，那就是放在桌面上，或者是粘在墙上，或者是挂在顶上，其实这个安装的话也是挺美观的，就告别了传统的手持麦啊、耳颈麦啊，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这些。
1: 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则在本届文博会上正式发布了直造鼠品牌。作为苏州丝绸博物馆 IP 独家授权方，他们一直致力于将馆藏文物服饰与丝绸纹样数字化转化。苏文投集团苏州文化数字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孙密向记者介绍，他们利用自主研发的丝绸纹样 AI 创作系统，先把博物馆里成千上万件丝绸文物扫描成高清数字图像，再用 AI 技术把这些复杂的纹样拆成一个个可复用的元素，建成一个能搜索、能溯源、能提取的数字纹样宝库。
4: 苏州丝绸其实是整个苏州的一个代表，丝绸这样一个垂类在苏州我们发现并没有人很好的对它进行开发和利用，恰巧我们也非常的热爱一些传统文化，所以在看到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的时候，觉得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开发，最后决定进行这样一个垂类开发。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概念，和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对它进行原证化采集、高清解构等等等等。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原本沉睡在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变成我们消费者身上可以使用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它进行采集以及解构。如果我们想要搜索牡丹纹，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输入牡丹纹，然后点击搜索，就可以跳出来非常非常多我们已经采集过的纹样。它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或者说明代的一些馆藏服饰的制作，其实是有非常深的借鉴意义的。以前我们的章段是需要2年才可以织成，现在经过产业密码的解密之后呢，就只要10来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与此同时， AIGC 技术成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沸腾精灵南京数字科技在本届文博会上全球首发了 Face Dragon AIGC 创作者系统，其创始人陈卓表示，这是一套完整的影视制作全流程解决方案，从剧本创作、分镜生成、虚拟拍摄到后期制作，自动化营销和全球远程协作一站式完成。
5: 这个系统呢，它一方面呢是一个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集成了全球30多款的大模型以及我们自研的90多个智能体。那这个平台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让创作变得像用这种 Excel 啊，或者像用 Word 文档一样那么简单，它只需要通过和智能体的对话，并且呢去通过一些简单的调试，就可以创作出来自己想要的内容，去向别人去分享自己想象中的某一些画面。那另一方面呢，在我们的整个系统中呢，有另一个价值系统。那这个价值系统就是帮助很多的创作者，第一个实现他两个目标，其一呢就是他想要去承制很多的订单。那很多创作者他有很多的才华，但是呢他可能刚毕业， 它没有很多的资源，那我们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商单匹配。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多的想法和理想，或者说它有很多的 IP， 它想打造自己的一个 IP。 那这个 IP 的打造，首先它需要和其他人去配对，进行一个团队的制作。那第二点呢，制作完之后呢，它需要去考虑怎么去发行。那这些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的平台就通过技术和我们全球的一个生态资源来帮助这些创作者，首先找到和他志同道合的创作人员。
1: 在湖南展区，历史名人数字化同样成为亮点。曾国藩数字人依托湖湘文化大模型打造，实现历史人物与观众的实时互动，为文旅融合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形式。天文数媒湖南科技有限公司编辑罗群群，
6: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曾国藩数字人，它是我们基于湖湘文库中曾国藩全集打造的一个数字人，它能够在我们经过数据训练以后，它能够模仿曾国藩的一个口吻进行一个对话。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回答的内容是基于我们投喂给他的语料，也就是曾国藩全集，他不是胡乱的给你回答一些内容，他的回答都是有史实依据的。未来的话，我们其实想要的是赋能千行百业，像这个学术方面啊、非遗方面啊，都是我们想要一些探索的方向。
1: 从文化演绎颠覆传统餐饮，到数字人让历史名人复活，从 AIGC 降低创作门槛，到非遗技艺走进年轻生活，从无感科技赋能智慧文旅，到数字数据库让文物活起来。正如我们在本届文博会上所看到的，文化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创新的动能正在持续迸发。
7: 啱先播出系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

0: 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餐饮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俄罗斯、美国、法国、意大利、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嘉宾共聚一堂。论坛立足香港面向世界，现场思想激荡，共识凝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思想动力与实践活力。
5: 是，本次论坛将合作置于核心位置，倡导以对话代替对立，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协作应对挑战，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致力支持。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合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底色，揭示了中华民族崇尚互利共赢的价值追求。合作发展是新时代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公共财富。
4: 本次论坛聚焦共同发展，深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在论坛期间，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解码高质量发展繁体中文版、英文版》图书，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系统认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与重点任务，并结合先末案例解码中国实践，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雍帕迪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证明现代化不必依赖掠夺与对抗，可以通过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将中国发展机遇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中泰铁路、中鲁铁路、雅曼高铁等项目跨越的是地理距离，消除的是发展差距，为全球南方国家打开现代化通道。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未来的指数，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这份全球首份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竞争力的报告显示，在全球百大城市当中，中国北京、上海、香港跻身领先未来城市前十名，充分彰显中国城市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和战略引领作用。据了解，未来城市指数2025由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研究编制，涵盖全球100个城市及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同城市韧性六大维度进行全面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按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为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
4: 是的，咁报告发布仪式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15开局之年，将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指出，盛大 FCI 指数为香港及内地城市提供了全球视野和前瞻视角，对增强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5: 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指出，香港城市大学积极响应香港特区政府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方向，致力提升留学香港品牌影响力，吸纳全球人才。他表示，盛大 FCI 指数有助香港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分析指出，香港高校持续培育科研人才，背靠内地庞大

0: 且高端的人才储备，凭借其联通国际、高强适应力等核心优势，有效驱动引进来走出去的政策目标，成为内地人才与企业出海的战略门户。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近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从实施优势服务领域巩固提升行动，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实施专业领域服务提升行动，实施平台主体提升优化行动及保障措施等五大方面，提出了具体计划。
0: 是的，行动计划指出，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提升高端服务贸易发展能级，以高水平开放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全国全球服务贸易高地。在具体目标方面，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广东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3: 是啊，今次案呢，广东将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一方面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支持游戏、影视、文学、潮玩等原创精品 IP 开发，支持发展虚拟引擎研发、游戏大模型训练、算力效率提升等游戏科技，造强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剧出口，支持广州、深圳建设省网络游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境外市场研究、运营发行等一站式服务，打造粤产游戏出海矩阵和游戏企业出海联盟，扩大广东游戏海外影响力。另一方面，推动创意设计品牌化发展，支持家电家居、服装制造、文娱旅游、建筑装饰等行业搭建全球云端协同研发设计服务环境，推广应用服务外包设计、云设计、协同设计、用户参与设计等新模式，强化企业创意设计服务出海能力，支持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创意设计产业基地和孵化中心。
0: 我们再去珠海看看，近日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建造启动仪式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全球首台20少雅漂浮式风机，承载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和工程实证任务，是我国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突破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广东在海上风电领域的创新引领优势，为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是的，没错。那这次适配钢运组合结构的全球首台20少雅级深远海漂浮式风机基础正式进入到建造阶段。据了解，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由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牵头建设，并联合浙江大学、金风科技、中交四航局、广州打捞局等国内风电领域顶尖科研院校和企业，共同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体系，重点攻关适用于我国深远海强台风与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高承载、低成本、高可靠漂浮式风电基础技术。
0: 是的，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浮体将在中交四航局牛头岛预制厂进行建造，建造完成之后将安装于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阳江三山岛三海上风电场，开展含台风工况下的实海测试，推动我国漂浮式风电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多项核心技术实现行业首次应用，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全球领先，跻身全球漂浮式风电单机容量最大的示范项目，搭载的20少雅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达到5500万度，可以满足大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也是创新采用新型钢运组合结构钢运结合段应用预埋式节点形式， 通过预应力根形成稳定整体，可大幅提高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应用比例，有效减少基础用钢量，降低建设成本，而且将首次采用正对动海上安装方式，依托自主研发的波浪补偿海上安装技术，破解漂浮式风机在位安装难题，打破传统施工工序，降低施工风险，为行业后续运维提供宝贵经验。
3: 最嚟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与深圳港集团旗下海洋发展公司运营的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国家水运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深圳、国家水运监测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深圳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正式进驻深圳海洋硅谷。
0: 是啦，此举标志着华南地区首个具备科研家咨询家计量家检测的一体化服务能力的国家级水运工程领域计量检测装备研发平台正式落地，实现国家级科研资质与深圳产业场景进一步深度融合。
3: 是的，据了解双方将依托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一流的海洋智能装备全流程服务体系，持续深化联动协同，夯实海洋技术根基，共建海洋硅谷，聚力推动海洋智能装备产业走向国际，为海洋经济提质升级、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0: 好了，浏览完相关的科创资讯，休息一阵间，稍后进入智能超连接。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嗱，中核集团福清核电系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嘅核电基地。20年嚟，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过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系咁，福清核电基地咧，2006年挂牌，从方摊掘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咧？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嚟边啲新突破？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2: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2: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4: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2: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4: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2: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4: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2: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3: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

0: 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1: 啱先播出嘅系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咁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科技关键词，你关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近日正式交货，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日。咁呢度讲嘅邮轮系石油嘅油，系一种专门用嚟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嘅大型船舶，亦都系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4: 是啊，咁另外咧，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咧，我国超大型邮轮建造技术加速迭代。今年以嚟新接订单已经占全球超90%啦。船厂建造周期排至2030年。咁我国邮轮建造为何可以屡次刷新交付纪录啦？提前超100日完工啦。中国船企又系靠乜嘢吸引全球90%以上嘅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嚟听总台记者韩梦。陶泽文的报道，
5: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6: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5: 除了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7: 过去3年呢，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呢，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5: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邮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7: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邮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那同时，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方面，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邮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5: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7: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 气泡减阻技术、风力

0: 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乙醇燃料、智能能效管控等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酸燃料动力 VLCC、甲醇酸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酸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0: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正源、魏星，代表编辑小康，感谢你的收听。
3: 也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来回听往期更加多的精彩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早晨啊，我是魏星啊。大家登录这个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话呢，在屏幕下方有一个评论区的，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啊。
1: 是的，想要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了。每一个甬道哈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呈现。
2: 系啦，另外咧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咁啊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歌曲点赞转发嘅。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
1: 今天节目当中要带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固定单元金榜时刻，在周一一起来揭晓1514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
2: 没错，
1: 金榜歌曲究竟是花落谁家？
2: 是花落谁家的。咁啊 ，keep 榜嘅同时咧，都记得同我哋互动起身嘅。咁啊，讲讲你最爱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咁最后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 OK 啦。
1: 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好的，先来揭晓本周榜单第十位的歌曲，一起听听哪一首先啊。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首先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那这首歌曲是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出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是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途了。
1: 确实好热血啊。那歌词中写到呢，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用一生的傲骨就换天道止步啊。粤语讲得好顺口，有押韵，传递出了强烈的意志和孤勇信念。
0: 那揭晓分享我们金曲的同时啊，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是的，那继续揭晓榜单了，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第九位的歌曲啊，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一首能够唤醒很多人青春回忆的歌曲，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那这首歌曲是很有情怀的哈，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了。那本周上榜的是赵传演唱的2026的版本了。
1: 没错了，歌曲当中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会令我们听者感怀不已的，都会想起的。歌曲当中表达出一种感动，可以说其实已经渗透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
0: 在揭晓分享我们金榜歌曲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周一金榜时刻的互动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也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啊，如果讲到最爱呢，我几喜欢接下来将会播出这首粤语金榜歌曲的，将就是周恩廷的《今世情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一起揭晓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这首歌了，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今世情人》啊，这也是一首粤语单曲了、这首歌延续了爱情的主题，以深情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错过又重逢的浪漫爱恋。
1: 是啊，其实你就爱得好深啊，盼望有更多的粤语歌曲可以上榜的。这首歌呢道出了都市人经历完心碎之后呢，依然是渴望真爱的那种心声，表达了呢摒弃外界的纷扰啊，同要同自己爱人相守的那种很纯粹的渴望啊，极具感染力的。
0: 接榜分享金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哈！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系啦，咁继续揭榜，即将听到嘅系榜单上排第七位嘅歌曲啊，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深埋，残留正在阳光外，鸟窗外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大家。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这个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呢，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
0: 刚刚陪伴大家一起接榜分享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那这首歌曲是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哈，描绘出了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了。
1: 系啦，歌词当中写到咧，就一万场无限呢个坍缩咧，就但被撑开嘅时光，一万次悲伤先至系呢个宝藏等嘅句子哈，生动咁展现咗情感与生命咧喺呢个淬炼当中闪光嘅。
0: 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系嘅，感谢大家参与啊！继续揭晓第1514期嘅榜单，即将听到嘅排第六位嘅歌曲，嚟自呢个叶童嘅《漫游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带给我们快乐感受的一首歌哈，《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呢，这首歌也收录于他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童》当中了。
1: 系啦，咁若果你咧亦都系心怀热爱同期待咧，就可以跟随住呢张专辑啊，一齐走入童嘅世界里头啊。呢个童咧系童心未泯嘅童，去找回咧嗰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嘅自己啊。
0: 是的，通过演唱我们也感受到了叶童不一样的魅力哈。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了，来和我们聊一聊周一固定单元金榜时刻的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嗯，没错啦，那么继续来揭榜，即将听到的是榜单上排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尚雯婕、汤飞共同演绎的《马上成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来自尚雯婕和汤飞对唱的歌曲《马上成功》呢，歌曲是以澎湃合唱开篇哈，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了。
1: 系噶，咁呢首歌咧融合咗运动旋律嗰种激昂啦，同埋江南音乐嗰种婉转嘅吓。咁其中咧，尚雯婕嘅欢厚声线同汤飞嘅呢个深情演绎咧，可以讲系相得益彰嘅。咁啊，听过咧都过耳难忘啊吓。
0: 在一起揭晓和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是周一金榜时刻，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嗯，没错的，那继续揭榜啦。本周榜单第四位歌曲啊，接下来将会是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大家。
1: 哎，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这个央视频，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这个评论区里头留言，可以参加我们节目当中的，跟我们实时互动起身的。
0: 刚刚一起揭晓分享的是马嘉祺带来的本周上榜的第四名歌曲哈，一千一万朵。那这首歌其实是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当中吵杂的声音了。
1: 哎呀，我都有个类似的这种心路的经历啊哈，就是我心安处是吾乡，当开始认真生活呢，一千一万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的，是一念之间呢，心安就拥有了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就是一朵花，心呢会逐渐变得更简单，也会开始吸引其他简单的人的。
0: 接榜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来和我们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的，继续揭晓榜单，正常听到是本期1514期榜单中第三位的这个歌曲，季军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转身离开。
1: 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了。那这首《那天下雨了》也被视作是周杰伦献给80后90后乐迷的一封青春回信哈，讲述了多年后在火车上重逢旧日暗恋对象的故事了。
2: 是啦，那故事讲的就是原来当年在书店里头借课本的是他啊，帮你担遮的亦都是他，但一切已经是太迟了，他早已经有其他人去锡噶啦。咁呢首歌咧以简约嘅钢琴加上淅淅沥沥嘅呢个雨声，再加上怀旧嘅呢个口哨声开场，营造出好似电影《闪回》一样咁嘅氛围。咁亦都系延续咗周杰伦啊佢标志性嘅钢琴抒情嘅风格嘅吓。
1: 是的，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好歌曲的同时哈，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今天是我们周一，进入我们固定单元金榜时刻，和大家聊一聊的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了。
2: 嗯，没错的哈，我们继续揭晓榜单，接下来将会是排第二位啊，亦即系亚军歌曲啊，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这里是
3: 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与期待了，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生长出深入骨髓的刺了。
1: 是啦，这首歌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就拔掉自己身上的刺激，都去全内心的一种执念，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的那一边为自己而战的。
0: 那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揭晓分享的就是我们1514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的是李宇春携手吴青峰带来的这首《春雨里》获得了本周的冠军。
1: 没错了，就以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同时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了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郭希。
5: 中午好，我是嘉允。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一，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4: 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
5: 需求收入双增长，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将推出交通管理平台，提升交通出行效率。
5: 美伊谈判积极信号，促国际油价大跌。也来听详细内容。
4: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来听报道。
6: 西藏林芝格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搭青，村里面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细细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雅坚参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里面作客。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几年格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食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格拉村村民达雅坚参：
7: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6: 2025年，格拉村全体村民俾总书记写信，汇报咗村里边嘅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嘅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住格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格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和全国一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树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揸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日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以在自治区里面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头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 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日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石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日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5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8: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企喺新嘅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嘅绚丽雪域篇章。
9: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报道。
10: 昨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文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2: 航天员张志远，
13: 航天员黎嘉莹，
11: 4、3、5、4、3、2、1，点火！
14: 点火！
10: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7: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日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8: 中国空间站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
14: 永远值得期待。
10: 五时十三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回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迎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本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三十几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个不单止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
4: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 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底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

0: 楼宇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
1: 消费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低了全球超九成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个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六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亦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澳内的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几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几万部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啱啱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以掌握甲醇、乙胺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3: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0: 当前各地正多措并举，创新循环利用方式，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浙江杭州拱墅区的一个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小程序预约上门回收一些生活中产生的低价值的废弃物。工作人员上门回收之后进行专业处理，再次进入循环利用。杭州为垃圾的处理装上了数字大脑，在一个城市垃圾数字智能治理平台上，从垃圾的产生到最终被无害化处理完结，可以全流程实时监控。杭州市城管局环卫固废中心副主任邵金维：
4: 杭州呢，在全国呢率先实现了全市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市呢有超过10,800多个生活垃圾的集中收治点，配备了1,700多辆生活垃圾的清运车，就像是一个垃圾的外卖网络，实时的调度、精准接送，实现了从城市垃圾的源头到末端的一个全链条的数字化治理。
0: 除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无废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工业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与安全处置。河北武安的一个工厂将工业固废加工生产为工业原料，创造出新的价值。黑掹掹没人要的煤干石，经过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煅烧之后，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就是可以用作墙砖、地砖的陶瓷仿石材，加上喷墨和上油的工艺，就可以直接烧制出木纹、布纹以及天然纹理的石材效果，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武安市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高工余业平：
5: 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仿石材生产线，今年6月份就将投产，每年可消纳煤干石1000万吨，生产陶瓷仿石材约2亿平方米。这个项目仅用煤干石等工业固废替代工业原料一项，就使原料成本降低近40%。
0: 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数据显示，14五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街管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15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60%。到2035年。

0: 实现全覆盖。中国水泥协会低碳专业委员会委员徐同波：
1: 过去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今日闭幕。刚刚过去的周末，文博会各大展区洽谈热烈，一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在文博会10号展馆，由机器人售货员组成的甜品小站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围观品尝。产品提供方负责人陈方冰：
5: 有很多的这个合作方对我们都很感兴趣，然后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洽谈。
2: 各类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亮相本届文博会，凭借独特的文化底蕴获得海内外游客青睐。壮族传统染织技艺壮锦清远地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K 奇宇：
6: 今年第3次参加我文博会了，然后感觉到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同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也来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文创，让我们感到很惊喜。
2: 本届文博会期间，各地政府、深圳各区组团参展推介、招商签约、产品交易成果丰硕。深圳罗湖区推介文旅数字创意场景，14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合作，总金额超20亿元。光明区携20几家核区优质企业集中亮相，成功落地4个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超2亿元。参展企业负责人黄文阳：
7: 文博会的平台非常的好，总共有5家客户也签了1项订单，差不多有数千万的一个规模。
2: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是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称，香港可凭借独特的金融同区位优势，发挥关键桥梁作用，与欧洲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文中指出，对于欧洲来讲，香港有3方面优势尤为突出。一是香港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叠加联通大湾区及内地的创科和制造力量，资产配置机会多元。二是香港近年来积极推动与内地和海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搭建内心资本生态，加大对新兴和未来产业的长期支持。三是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的经验丰富，双方合作互鉴，不单止可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亦可为全球贡献相关治理经验。
2: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在社交平台表示，正积极研究推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试点选址。交通管理平台有3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及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信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及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
0: 5月24号至25号，财汇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现场同步启动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活动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动能。广东省广州市港澳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同步启动。

0: 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现场发布了揭榜零题榜单与专项扶持政策，推动学术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1: 湾区观察，
2: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单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三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3: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有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2: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就好像住在自己屋企公寓那样来去自如，还能够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持续发力。
4: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1: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至每桶$91.36，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至每桶$98.12，跌幅达5.23%。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度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哈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博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日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遵树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部。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话，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甲基丙烯酸甲酯以液态形式储存，用于制造塑料。呢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分析图，如果储罐爆炸，其所在的航空航天制造厂及周边建筑物或遭重创。加州州长纽森23号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永杰、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0,000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0,000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4: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

0: AI 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1: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咗以往产业同地市平衡策展嘅方式，将传统嘅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展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6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嘅态势。喺网络视听展区，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2: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1: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3: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1: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带领9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100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4: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1: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还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5: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只物料或者这个工艺，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1: Needlex 主理人江伟慈：
6: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啦，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或者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去将它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看到。
1: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只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7: 看到这个模型就是真的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1: 参展观众：
8: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1: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径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世遗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9: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

0: 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1: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说，
2: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针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1: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2: 现在就是头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可以是这个福气
3: 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2: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除非遗展示外，澳门馆还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展馆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4: 觉得他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他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城市的温度。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5: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1: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6: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1: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7: 结合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1: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8: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1: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0,000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9: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耘中华文物为主题惊艳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多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6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12: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1: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13: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1: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14: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个5000年的文化。
1: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万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多位品牌主理人、200多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15: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10多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1: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16: 以设计创新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 啊，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体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1: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自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同传承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六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17: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1: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18: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啊，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1: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19: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1: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20: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1: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规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旧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21: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交易规模，集聚产业资源， 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归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

0: 播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1: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五月至七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十三台共二十四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2: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1: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兴华：
3: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1: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 30% 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 70% 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还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4: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的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1: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5: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1: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6: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1: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永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7: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7个一供一备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7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1: 一城聚文物，一展南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8: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是的，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的。每日的中午12点和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4: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3: 没错的。首先关注今天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一开始上回堂财富学堂，一起了解一下怎样穿越牛熊市，实现你的财富积累。
4: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今日 A 股的行情特点。
3: 是的，专业分析千万不要错过。港股方面今日是优势的。接着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来看文化产业的新变化。
4: 财经发布环节重点关注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
3: 最后又仲会热点观察，将会一同聚焦近呢一个星期涨超过9%，三重因素共振，消费电子 ETF 延续强势。
4: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会为大家一呈现下。马上嚟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啦。咁睇翻啦，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势。沪指方面咧，系报收4136点，升0.57%。深成指方面升0.87%，创业板指都系升1.14%。而科创50指数方面咧，亦都有升3.56%吓。咁今日盘面上边啊，见到有半导体板块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包括科技股当中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走势吓。咁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汽车芯片啊、储存芯片啊，亦都系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嘅。咁今日边啲板块有一定嘅调整咧？有石油、油气开发、石油类的开发咧，亦都系有一定的调整，包括啦，见到有消费股方面一啲电商股亦都有一定的调整吓。咁总体嚟睇咧，见到全市场的交易额咧，去到20913亿，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放23001亿，而全市场咧有近2000只个股系上升
3: 嘅。冇错嘅，等我哋报下咧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嘅情况啦。啱啱先提到咧，港股今日系优势嘅吓，所以跳降嘅。道琼斯指数咧，首先六大指数都系升嘅吓，咁啊喺呢个上个周末嘅交易结束之后，咁啊道琼斯咧系升0.58%，收于咧50579.7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微升0.19%，收于23343.97点。标普500指数咧升0.73%，收于7473.47点。英国富时100指数咧就系升0.22%，收于咧10466.26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就系上升1.15%嘅，比较标青啊，咁啊收于咧24888.56点。最后法国 CAC 40指数咧就系升0.37%，收于咧系8115.75点嘅。以上就是这个内地 A 股上周行情大概的情况，以及就是欧美六大指数隔上一个交易日结束之后的收市的情况。接下来先上回堂财富学堂，讲讲怎样穿越牛熊市，实现这个财富积累，再到我们的股市扫描。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至少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各位同学上课啦！股票市场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有阵时会到短期的大幅下跌，有阵时又会出现连续几年的熊市，这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的。我们应该怎样克服这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的收益呢？今期的财富学堂，我们一起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的一些基础原则啦。小嘉同学，你来分享一下。
4: 是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嘅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嘅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咧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嘅。所以股票资产咧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3: 是的，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是做好资产配置。我们手里头的钱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存量资金，讲的就是我们家庭当中已经有的资金，比如说过去这几年的积蓄。第二个就是增量资金，就是新增收入，比如说你的每个月工资，就是未来会拿到的钱。这两类资金加起来可以分别做好配置。存量资金就按照100减你的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5年以上长期都不会用的闲钱，就可以在市场平的阶段做好分散配置。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根据100-年龄来分配的。配置100-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股票资产去，再配置你的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债券资产去。其中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在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的时候配置好它。5星级的时候投入资金最多，随着市场反弹，投资资金可以适当减少一点。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增量资金又怎样分别呢？
3: 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就用定投的方式去积攒你的资产。如果是每个月的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可以将其中长期不用的部分用定投的方式来打理。当然，定投股票资产也需要在

0: 4到5星级平嗰阶段嘅时候先嚟投入嘅。咁到咗3星级及以上阶段咧，真系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啦。嗱，咁样样咧，上班族每个月咧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咧，对于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新增收入嘅20%用嚟定投系比较正常嘅比例。
1: 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4下，就系指数基金系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咧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咧，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咧，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咧，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的基金品种啦，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0: 是的，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5啊，就是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啊。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股票资产呢，是可以令到我们捕捉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有些时候呢，某些国家的股票估值比较高，但仲存在其他估值较低的市场啊。不过呢，从投资角度来看呢，叫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的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的，门槛也很高。国际的主流办法就是通过基金来配置资产。小嘉同学，交给你继续来介绍一
1: 下。我这里就讲下原则6了，买得便宜就是对自己的保护了。市场始终存在不理性的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低估的机会了。在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会有更加好的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的时候还需要等到好价格，也就是要买得便宜。最好的品种如果买贵了，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是买得便宜的话，也就是在熊市投资，未来赚钱的效率就会更加之大了。
0: 好的，又轮到我们介绍第7个原则，就是计划你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听起身很拗口啊，因为没有计划盲目主观地投资和根据计划来投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就是情绪上的改变了。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有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就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1: 有这么多的原则，我们应该将这些投资策略列在纸上，包括何时买入、买多少、何时就卖出止盈等等，都可以清晰地列出来，这样就可以计划我们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的干扰了。
0: 小嘉同学说得对，在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这7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松容地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好，今堂课就分享到这里，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
1: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0: 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们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接着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6: 是中午主持。
1: 咁今日咧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势吓，咁啊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6: 系啊，咁啊其实见到今日上昼咧整体市场啊，虽然讲喺开盘嘅时间有一定嘅震荡啦，咁但系震荡过后咧，其实去到10点之后咧吓，市场方面基本上都系能够维持翻定咧，相对比较平稳啲嘅一个表现啦。咁啊从上昼收盘嘅情况睇啦。除了北证50指数微跌0.27%之外，其他的

0: 市嘅高位啦。咁啊，而其他嘅主要指數咧，基本上亦都係有一個唔錯走勢啦。咁好似創業板指數啦，亦都維持住1%以上嘅一個升幅啊。咁啊，依然都係維持翻喺五日線之上啦。咁應該講就從指數角度，其實上週仲係幾唔錯嚇，畢竟就係大部分嘅一個主要指數都係一個紅盤報收啦。咁但我哋留意翻啦，雖然講指數係普升嘅，咁但係咧個股方面似乎就並唔係話一個同樣係一個普升嘅局面嘛嚇。其實上週咧，我哋見到紅盤加數咁啊，要比呢個綠盤加數係要少嚇。咁啊上週嚟講嘅話咧，其實紅盤加數都只係得大概2000家左右啫。咁但係綠盤加數咧，亦都係超越咗呢個3200家啦嚇。咁可以講就即係紅盤同綠盤之間或者多方同空方之間咧，其實就整體嚟講嘅話咧，就並未能夠體現出啦，好似指數咁樣嚇。多方是占据住一定的优势，相反来讲的话，其实就上周下跌的个股还是占据住一个多数。虽然讲上周来看的话，就个股就红少绿多，但是如果你看涨停板和中一百10以上个股加数，亦都并不错，因为半日市方面亦都有成接近130家的个股是封到去涨停板或者涨幅10%以上的，證明了市場方面其實並不欠缺著一些即係做多的力量，但係咧呢啲做多的力量更多嚟講可能都仲係集中翻啦喺近階段裏邊一啲資金關注度比較高的方向啦。咁啊，主要仲係偏向於啦啲嘅即係泛科技的方向啦。咁啊，仲係能夠成為翻近期嚟講嚇個資金呢個熱度最集中的一個地方啦。咁啊，另外嚟講睇一睇啦，喺呢個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個股加數咁嘅半日市啦。同樣亦都唔算話真係好少啦，畢竟都係成25家個股啦，係去到咗呢一個嘅跌停板或者跌幅10%以上嘅。咁另外啦，我哋見到有呢個北交所品種嚇，朗信電器啦，亦都跌幅超過27%嘅，咁亦都係兩市裏邊啦一個領跌嘅位置嚇。咁所以都體現翻咧盤面上邊似乎真係有一啲啦冰火兩重天嘅感受嚇。即係近期嚟講，就資金熱度嚇關注度比較高嘅啲板塊啦，就繼續都係高歌猛進啦。咁但係相反啦，即係整個嘅短期嚟睇翻咧，就唔少品種啦嚇。咁啊，整個嘅趨勢一旦出現咗啦，一啲嘅破位啦，或者講係一啲消息面方面啦嚇，一啲唔係咁理想嘅一啲走勢嘅影響嚟講嘅話啦。咁其實都會對於呢部分嘅品種咧，係會有一個持續嘅拋壓喺度嘅。咁而且咧，就一旦出現咗呢一啲資金即係密集或者講瘋狂出逃嘅情況咧，亦都會令到個股價啦，短期裏邊咧係會有比較明顯嘅一個下殺嘅情況嚇。咁甚至乎係即係破位啦，或者講係會創出翻階段性嘅一啲新低咁樣嘅一種情況啦。咁所以都即係對於咧目前。從整體大市嚟講，盤面上面從指數角度依然都仲係維持咗一個啦，相對比較係健康啲、良性啲嘅表現嚇。咁但係咧，如果大家一旦咧喺選股上面咧，即係唔能夠係企啱隊嘅話咧，咁啊好有可能啦嚇。咁啊，如果你揀咗啦，係即係近階段咧資金關注度唔係咁高嘅啲方向啦，就好有可能啦，指數升啦，咁但係咧相反可能你嘅帳戶就唔一定會有一個同步嘅增長。反而可能會有一個同步的一個反方向的向下都不出奇，所以我覺得近階段你就單純看指數似乎看不出很大的端倪，覺得還是一個挺好挺健康的一個市場，但是呢真的你落到場你揸啲咩品種其實真的才能夠體現出你自己是不是能夠緊跟到近階段資金一個比較是關注度高的方向，而這些方向往往就是呢段時間裏面賺錢效應最強嘅最好嘅方向，一旦如果你唔能夠係真係企啱喺呢啲方向嘅話咧，可能睇翻你自己嘅一個帳戶嘅情況咧，就會比較地難受一啲咯。咁所以我覺得就近期嚟講嘅話咧，即係指數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就最關鍵仲係喺你自己一個選股嘅思路啊、選股嘅方向啊，同埋一啲操作節奏上面咧，係更加需要去重點。去進行翻個嘅留意啦，同埋係要時刻關注住咧，就盤面方面一啲變化咯。
1: 咁睇到啦，華為方面咧，佢就發布咗半導體新路徑探索與實踐，係探討咗啦我哋嘅新嘅芯片發展嘅路徑方向喺邊一度。咁今日見到半導體板塊亦都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包括之前

0: 根士丹利亦都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当中咧亦都讲到话，到2030年啦，全球嘅半导体嘅产业市场规模啦，可能达到1.5万亿美元。咁其中咧，人工智能相关嘅半导体嘅产品贡献份额咧，亦都占比好重吓。咁对于半导体后续嘅呢种升势咧，会唔会都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1: 暫時睇翻嘅話咧，即係起碼喺上晝下，我哋見到呢一個升勢仲係延續得幾強嘅。咁啊，畢竟從上禮拜四我哋見到半導體嘅板塊啦嚇都出現咗啦，喺呢一波上升以嚟嚇最大嘅一個單日嘅回調啦，而且就即係嘅大陰線啦，可以講當時都令到好多對呢個半導體板塊依然都係持有好大信心嘅好多資金，其實都開始啦，有一定嘅一個疑慮啦，或者講係一啲即係情緒方面嘅擾動出現嚇。咁但係我哋見到啦，哇，連續兩日啊，上禮拜五同埋今日啦，其實就即係兩條嘅陽線已經基本上就反包咗上個禮拜四嘅呢條大陰線嘅啦。咁所以見到就係至起碼我覺得短期嚟睇翻嘅話啦，即係資金對於無論是不是受到你剛才所講到的這個消息的影響都好，但是至起碼我們看回就是資金方面，目前在包括半導體為主的這些算力這些科技板塊的個股身上，依然都未有說很明顯去退潮的跡象的。所以我覺得至起碼短期來看的話，資金對於半導體板塊的一個關注度依然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AI 算力啦，即整體的需求還是依然是非常高景氣啦，還有也都即對於我們自己自主可控啊這一方面的一個要求不斷是會有所提升啦，還有整個的緊迫性依然都還是比較要加大的情況下面啦，我覺得就對於這個半導體板塊啦，就我覺得接下來來講都依然會是值得繼續去留意的方向的。但是當然我覺得在整個留意的方向上面，對於很多龍頭企業來講，龍頭品種來講的話，我覺得依然都還是大家去作為一個重點跟蹤的這些這樣的標的。但是就即都是那一句，我覺得整體市場來講，即使你說我們見到在今天部分的品種能夠有一定一個新高，或者說是階段性的一些新高的殺射，其實就他們可能有部分的品種都會經歷就短期裏面一些震盪的情況，包括好像你說科創50指數升得這麼好，其實也都跟其中很多的一些權重的一些指標股它升幅比較理想是有關係，好像你說寒武紀這些這樣，今天也都繼續創寫回一個歷史的新高。但是呢更加短期大家看看圖形，也都並不是說即連續的一種一個一往無前的一種上升，其實呢在這段時間裏面包括了四月底到五月份的這段時間，其實它基本上都是一種即是震盪緩步上行的一種局面，所以其實也都即幾考驗大家在持股操作上面一些心態，特別對於很多做短線的朋友來講的話，其實就即係喺呢個近階段嚟講，儘管呢類品種，我哋翻翻轉頭睇啊，係冇錯嚇，咁佢係的而且確係創出咗呢個歷史嘅新高。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喺一個嘅喺呢段時間裏邊嚇，咁整體操作節奏比較頻繁嘅話啦，其實對於就即係佢所俾你所帶嚟嘅一啲可能係心理上邊嘅一啲影響啊，或者嗰個搖動，其實都並唔細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對於呢類嘅品種啦，暫時我覺得即係既然佢哋趨勢係未結束嘅，咁資金亦都並未話出現咗一個好明顯嘅一種退潮跡象情況下邊，依然都仲係值得大家去進行翻個留意嘅。咁只不過即係話喺持股嘅心態啊，或者個操作節奏上邊啦，就需要去留意一下就 OK 啦。啊，我覺得呢個即係暫時嚟講啦，半導體嘅方向依然都仲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
0: 咁隨住話 AI 嘅發展啦，助推半導體嘅表現咧有一個比較好的走勢嚇。咁對於 AI 直接相關的一啲領域啦，例如係機器人啦，包括其他嘅應用端啦，會唔會仲係有投資嘅機會咧？
1: 咁呢個必然會係噶啦。畢竟咧就即係整體嘅一個算力啦嚇 ，AI 嘅一個方向啦，其實就除咗你話我哋炒一啲可能係上游些少嘅一啲。咁樣嘅芯片啊等等呢一啲嘅硬件設備之外。

0: 啦。咁其實即使你話即係硬件更加先進都好，更加高端都好，咁佢最終嚟講都要落實去到一個應用層面嚇，咁都要對於整體大家喺一個嘅日常嘅一個應用方面嚇，一定要有落地啦，咁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咧都可以享受到呢一個科技所帶嚟嘅一個樂趣啦嚇，咁或者係俾我哋自己生活方面一啲改善噶嘛，咁所以我都幾同意嚇，即係其實在一些硬件被一個大幅炒作過後，其實呢包括機器人等等一些應用場景一定是會不斷是會擴展開來的，所以呢機器人板塊雖然說它整體的一種走勢未必一定可能會在近階段來說有比較多的品種可以跟得上，剛才所說到的一些好似芯片裏面嘅龍頭企業嘅走勢，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絲毫都唔會影響到整體板塊喺後續方面咧，會繼續受到資金去關注嘅咁樣一種嘅喜好咯。啊，畢竟喺一個應用層面嚟講嘅話，我覺得喺全世界啦，包括我哋自己國內啦，都係有好廣闊嘅一個應用嘅一個場景同埋空間嘅。咁所以我都同意啦，即係機器人板塊雖然講我見到今日上晝啦，整體指數是一個略微的調整，但其實裏面有不少的品種這段時間其實都走出了一些就向上突破，或者說甚至乎會是一些新高方面的一些殺射，好像同樣都是科創板方面的瑞松科技這一類，其實今天都繼續是殺射一個上市的新高，都跟隨著就科創板方面的一個強勢是會有一個延續在這裡的，所以呢就機器人板塊我覺得亦都係喺應用層面嚟講嘅話呢一個好值得去留意嘅方向囉。所以我都同意啦，接落嚟呢喺後面方面咁呢個機器人板塊都依然可以繼續去跟蹤嘅。
1: 咁睇返其實而家國際油價下跌啦，反觀返我哋呢邊航空股方面今日亦都有個比較好嘅走勢。咁對於航空股嚟講後續嘅走勢你又有點樣嘅預測呢？
0: 航空股咧，就我覺得第一個會係睇一睇，佢有一啲因素，其實都會對佢會係造成翻一定嘅影響啦。首先就係一個油價啦嚇，油價嘅走勢其實真係會對於整體個航空嘅一個成本嚟講嘅話咧，係都佔據住一個幾明顯嘅一個份額噶啦。咁啊，如果你話我哋睇一睇咧，就國際油價啦嚇，咁啊而家 WTI 嘅原油價格啦，咁啊亦都係開始出現翻啦一定嘅回落啦。都回到100樓下，最新接近90的一個位置，但就究竟它們整體的一種上行的趨勢是否這麼快就終結呢，會進入一個重新可能是調整或者是沉底的階段呢，這個就也都要繼續觀察了，畢竟油價走勢都很受到這個中東局勢的一個影響，所以就這一方面來說的話，大家都是要時刻留意翻個消息面方面的變化先得嘅。而你話除了係成本端方面可能存在著一定不確定的因素影響之外咧，更重要就係一個需求啦。大家其實都會留意翻啦，即係航空板塊嚇，包括航空板塊在內嘅一啲偏向於旅遊經濟嘅咁樣嘅一啲板塊啦嚇。咁其實往往可能喺一啲嘅長假期來臨之前咧，就會係有一定嘅表現嘅。但咧就我哋都睇翻啦，如果你整體個航空板塊咧喺上一次咧，好似五一小長假嘅一個前夕咧，其實都並冇受到太多資金方面嘅一個關注，所以近階段嚟講，我覺得就能夠俾到整個航空板塊或者講航空業咧帶嚟刺激嘅一啲消息，其實亦都相對嚟講係乏善可陳啦，唔係太多咯。所以可能近階段啦，整體個航空板塊都係會一種相對行得係即係比較會係即係相對緩一啲嘅局面啦嚇，咁啊只不過可能喺主流板塊嚇，包括啱所講到一啲芯片、半導體啊、人工智能板塊，可能係會出現咗一定嘅休整啦。咁同時啦，即係主要嘅一啲領先嘅指數嚇，好似科創50啊、創業板等等指數，可能迎嚟翻定咧階段性嘅一種咁樣震盪情況下邊啦。咁啊之前冇點升嘅板塊啦，先至有機會出嚟咧，就會有一個輪動嘅一種情況出現啦。咁而呢一個輪動嘅話，就我覺得唔單止係呢一個嘅航空板塊可能會有一定嘅輪動啦，即係包括埋上個禮拜都曾經 即係閃過下嘅，好似房地產啊等等啲板塊啦，其實亦都有機會啦，可以係會即係露一露面啊，喺一啲行業板塊升幅居前嘅位置都會見到呢啲板塊出現。咁但係咧，即係呢啲我純粹就係一種輪動嘅節奏嚇，即係佢哋好難有一個比較好啲嘅持續性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我覺得即係啱所講到嘅航空板塊啦，亦都唔需要太過地給予翻好大嘅一種期望啦。我覺得更多嚟講，即係當小型板塊真係出現翻休整啦，咁佢哋先會有機會出現翻一定嘅輪動。咁但係呢種輪動講真，你又比較難去捕捉嘅啊。咁即係你都唔知道究竟幾時咧，可能即係亦會輪動到佢哋身上嚇。咁如果你見到今日到佢哋輪動到佢哋啦，咁跟住你再追入去嘅話啦，可能第二日咧，佢又會出現翻調整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一類咧非主流板塊嚟講嘅話咧，即大家除非你對於消息面或者講對於整個行業嘅一個了解或者講理解係比較深刻啦，我出嚟講，我覺得都仲係建議大家啦多關注一啲主流板塊會相對好一啲咯。
1: 咁睇翻今日嘅板块啦，似乎轮动到经济股当中嘅白酒股吓。咁今日白酒股亦都有一个移动拉升嘅走势，咁点睇白酒股嘅表现呢？
0: 白酒股咧，其实即系大家可以睇得到咧，喺最近呢段时间，特别咧就系从翻整体嘅图形嚟讲吓，其实佢哋都仲有一种咧往下嘅咁一种嘅趋势啦。特別咧，其實喺板塊裏邊唔少嘅品種啦嚇，近階段嚟講都拆寫翻一啲嘅新低嚇。咁啊，啲新低咧有啲係年代新低啦，有啲可能係即係近幾年嘅一個新低嚇。咁呢個唔單止可能係一啲整個市值細啲嘅一啲白酒企業啦，甚至乎嚇連一啲龍頭嘅白酒嘅企業啦，其實近階段嘅表現亦都並唔理想啊嚇。好似五糧液就拆寫咗近呢幾年嘅一個新低啦。茅台亦都系喺今日嘅时间啦吓，咁啊都刷写咗呢个年内嘅再度刷写呢个年内嘅新低啦。咁所以我觉得暂时我先会以一个系即系超跌反弹咁样嘅一个角度去睇翻今日白酒股嘅一个反弹啦吓。毕竟即系虽然讲你单纯睇佢今日嘅反弹嘅力度似乎唔细吓，都反弹咗3.11%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从翻佢哋喺今年裏邊嚇，整體一個連線嘅走勢嚟講嘅話咧，其實今年到目前為止咧，都整個行業指數都跌咗19%嘅，而且咧就連線方面係連續第五年嘅一個陰線啊，咁啊呢個亦都係即係呢個白酒指數咧設立以嚟咧係第一次出現嘅嚇，到目前為止連線係五年陰嘅，咁所以即係咁弱勢嘅走勢咧，我覺得。即係亦都可以見到資金方面，其實而家對於一啲傳統嘅消費股啊，或者亦都被部分朋友所講嘅係，即係偏向手上一啲老燈類嘅品種嚟講咧，其實即係呢一類嘅品種咧，我覺得既然即係而家都未曾會係資金關注度高嘅一啲行業咧，我覺得即係除非你想搏一搏佢一個超跌反彈咯嚇，咁但係呢啲超跌反彈嚟講咧。由於佢整體嘅趨勢依然都仲係向下嘅，咁所以你話佢幾時會係即係有一個嘅咁樣嘅反彈出現咧？其實呢個不確定性亦都係存在嘅，同埋咧好有可能就係即使俾你搏到都好啦，可能你第二日你趁住佢拉高就要馬上走啦，因為你如果走唔切嘅話咧，話唔定再隔多一日咧佢又跌翻落嚟啦，變咗咧本來你有一賺嘅，可能馬下手翻轉頭你又變翻蝕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係、是。即係而家操作翻呢一啲，整個趨勢仲係依然向下啦嚇，未有話即係太大一個趨勢性反轉嘅咁樣一種一啲板塊嚟講嘅話咧，即係我都覺得大家喺操作上邊其實都要特別留意咯嚇，咁同埋其實喺即使你話做短線啊，快進快出都好啦嚇，咁我都建議大家倒不如仲係揀一啲趨勢真係比較好一啲嘅嚇。嚟整體嚟講都仲係一啲圖形啊，一啲技術圖形都依然仲係保持住一個多頭趨勢咁樣嘅一啲企業啊，一啲品種啊去進行一操作，咁你賺錢嘅概率就會相對比蝕錢概率會高一啲咯嚇。咁但係相反嚟講，如果你話我淨係想單純博佢一個超跌反彈，或者講係我對呢個嘅白酒行業、白酒板塊啊、白酒企業仲係情有獨鍾嘅咁樣嚇。咁啊，即係單純出於一啲好感性嘅一啲角度去進行翻一個參與嘅話咧， 咁啊，我覺得就即係可能就。

0: 未必是太過合適，畢竟在市場上面要賺錢的話呢，往往都還是需要多一些的理性，感性可能在短時間裏面呢，可以給你博到一些機會的，但如果你將時間的維度去再放長一些來講的話呢，可能真的還是需要有多一些的理性啦，才可以令到你自己在這個市場裏面呢可以走得更遠的。
1: 是啦，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会有点样嘅预期？大家应该点样做好理性操作？
0: 咁嗱，啱你都讲到咧，即系市场方面，如果单纯你睇指数嘅话咧，其实就并唔系行得肉酸吓，特别即系科创50指数啦吓，包括埋呢个创业板指数啦，其实近阶段嚟讲，佢哋嘅整体嘅强势依然都系冇太大嘅变化吓。咁但系咧，就我觉得整體市場嚟講就冇話只升不跌嘅一啲行情啊，一啲走勢嚇。其實雖然講就呢兩日方面嚇，上禮拜五加埋今日上晝啦，整體市場都仲係一個繼續去反包翻上禮拜四嚇呢條陰線咁樣嘅一種走勢嚇。咁啊，即係我覺得暫時講翻咧，從趨勢嚟講咧係未有太大變化嘅。咁但係亦都需要留意翻啦，即係我覺得亦都唔需要話太過盲目嘅樂觀一點咧，就係話啦。上禮拜四的走勢其實亦都係俾咗咧，即係大家一個提醒啦嚇。咁啊，往往咧市場方面係一個特別熱度比較高嘅一種情況下邊咧，即係一條嘅陰線咧就暫時講係唔會改變到咧整個趨勢嘅出現嘅。咁但係當類似上禮拜四咁樣一種嘅回調咁樣嘅陰線出現多啦，兩三次嘅時候咧，就好有可能咧就意味住咧。這個市場方面這種強勢可能會有機會逐步迎來一定的一個反轉的情況的，所以我覺得暫時對即剛才所說到的一些半導體、啊、這些電子元件、啊、這些板塊，我覺得依然都還是看好或者看過一線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看法是暫時沒有變的，但也要留意接下來的市場會不會呢在某一天的時間會再度出現類似上星期四的走勢呢，如果真的會的話呢，就真的要提醒翻俾自己啦，就唔好再對一啲特別係即係已經係升幅相對比較大啲嘅品種啦，再繼續寄予翻咧就更高嘅一啲超預期嘅期望啦。咁最關鍵就話喺整個操作上邊咧，千祈唔好再盲目追高啦。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就係對於目前啊一啲主流板塊嚟講嘅話咧，即係可以繼續睇好，但係咧操作上邊就唔建議太過去盲目追高。相反嚟講咧。在他們盤中或者說是在一些階段性呢能夠一定呢就一些調整的低位出現的話呢，我覺得還是一個上車相對比較好一點的一個時間點來的，所以就是稍微要注意一個操作節奏呢，還有時刻關注就一些強勢指數他們接下來的走勢呢，也都在近階段裡面需要去進行一個密切跟蹤的地方的。
1: 好的，麻煩了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的分享，我們下期節目再談過了，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五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一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啦，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 科技赋能首发经济和文化出海，为什么会成为今年的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是怎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呢？而今期的才子湾区，我们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和你共同来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看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的，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文博会本身具有很强的平台属性和交易的属性。从展区的设置来看，广东不再是简单地按照地市陈列产品，而是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艺、文化科技、文化装备制造等等板块来组织来展示，强调产业链布局和场景的体验。看你看来，为什么说这一届的文博会是观察广东文化产业从规模扩张走向质效提升的一个重要窗口呢？
3: 主持人呢就讲到中国国际文博会广东展区的策展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升级为产业生态的整体展示，和大量的场景体验系统展示产业链生态，提供更沉浸式系统化的交易服务。我们透过这个窗口，从中观察广东文化产业它从规模扩张走向质效提升有三大特点。第一是从地理拼盘到强调产业生态的发展。前期广东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实现了众多的单点项目的崛起，今天呢就已经是走向重点培育产业生态、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态动漫游戏、影视演艺、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放在一起的展示，就是体现广东文化产业链条较为完整，既有内容的生产，也有技术的支撑，还有消费的场景。等广东的策展方呢就介绍我们拥有从 IT 孵化、内容创意到硬核的科技支撑、精密设备制造的一体化的全链条竞争力。它强化了产业集群效应，让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在同一板块里面产生化学反应，这个正是产业走向成熟和高阶的标志。第二就是广东文博产业，它从展示文博成果向价值实现强化交易的属性去转变，形象地说就是从好看走向好用好交易。文博会不仅是展示的平台，更是交易的平台，更通过专业的采购对接、项目签约成果发布，就推动文化项目从展台走向市场，将文博的成果推向市场，强化交易属性、价值实现，是广东文博产业发展的大趋向。第三就是广东的文博产业正在向产业链的价值高端去攀升。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区的板块设置是鲜明体现了广东去年发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六大政策包，它就涵盖了影视、演艺、动漫、游戏、电竞、网络视听，它的实施成果了。无论是重点突出文化科技还是文化装备制造，这些方面都表明广东正在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攀升，通过科技赋能和工业制造优势打造文化领域的高新质生产力。主持人。
6: 刚刚张先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文博会之所以受到关注呢，因为它反映了文化产品从这个展示产品到展示体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广东展团的本次的这个参展逻辑哈，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加强调产业链应用场景还有交易转化等等，这说明广东文化产业的体系能力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提升。
1: 是的，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往往是既需要内容创意，也都需要技术支撑、资本投入、市场渠道和人才培养。今年广东展团以粤港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实施一周年的成效。而今年广东展团不单止展示项目，还安排成效展示、案例分享和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咁张生，你认为呢一类嘅政策包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发挥咗边一啲嘅作用呢？
3: 广东咧，2025年5月佢发布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以用好政策之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嘅创新创造活力，凝聚发展动能，从七个方面就发挥政策创新推动发展嘅重大作用。一系突出扶持精品生产，揸住创作生产精品奖宝的两头， 分門別類咁支持原廠精品，就促進咗廣東文化產業嘅原廠精品傑出啦。近日咧，粵產影視佳作《給阿媽嘅情書》熱映啦，成為咗票房同口碑雙豐收嘅現象級作品。咁樣小而美嘅文藝精品咧，就成長於廣東文化發展嘅窩土啦，而係突出全產業鏈嘅扶持，打造全面生態。政策包括六個文件，就共提出咗87条政策舉措，支持建構六個重點產業板塊嘅產業鏈上下貫通，各環節鏈接嘅政策內環嘅閉環，着力構建良好嘅生態。咁其中咧，動漫影視政策15条，網絡遊戲政策13条，電子競技政策18条，就圍繞支持原廠精品同科技創新，優化營商環境，打造產業集群，完善支撐體系，強化服務保障機制呢啲方面咧。形成了政策舉措，創新力度大，填補了廣東省在該領域的政策空白，推動並鞏固了廣東文化產業當前在動漫、影視、網絡、遊戲、電子競技方面的產業發展，形成了在國內的霸主地位，佔有市場份額的顯著優勢。三是突出大灣區的協同聯動，政策包影視政策的15条，圍繞著打造環珠江口影視產業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影視合作，推動市場發揮廣州深圳雙核的引領作用，強化和港澳的產業協調，優化產業空間和載體的佈局。例如演藝政策就明確促進粵港澳三地的演藝資源的互通，演藝活動的巡迴的落地。四是突出鼓勵前沿技術的應用，積極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的有效機制，構造新體驗，催生新業態。例如影視視聽政策就提出了探索機器人的技術，在表演藝術、舞台道具、幕後製作這些方面應用場景的創新。本屆文博會就出現了大批的消費級智能機器人，雲集在廣東的展團樂聚 Lockband 機器人和趣玩科技推出的 AI 虛擬樂隊 Leap Show 榮星動漫蜘蛛俠 AI 互動伴陪機器人酷酷機器人 AI 動漫假車販賣機，他們覆蓋了家庭服務、運動伴隨、這個精細操作這些全場景，引領著文化消費的創新潮流，成為文化消費的新選擇。五是突出支持文化出海，政策包就提出了打造出海品牌，培育出海集群，網絡遊戲的政策就鼓勵將中華的優秀文化、嶺南文化、現代流行文化這些優質內容融入遊戲的創作，孵化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原創 IP。咁當前咧，廣東對外文化貿易規模係佔得全國嘅2%，擁有一大批有國際競爭力嘅文化出口企業同品牌。咁本屆文博會深圳展區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展示全國領先嘅文化出海服務體系啦。咁六係突出人才嘅引進培養，咁政策包咧結合80,000英才匯南嘅行動計劃，聯合咗高校嘅呢個職院多渠道咁培育引進高層次人才。緊缺緊需急需人才同青年人才，例如電子競技政策就吸引國際國內的賽事冠軍選手、知名俱樂部管理人員、頂級賽事運營的人員的高端人才到廣東發展啦。咁僅喺文博會期間就要舉辦80,000英才匯南粵 AI 加文化專長招聘，預計釋放超過3,000個崗位。AI 加文化人才培育專項計劃仲同步發布，作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引入青春動能，咁七咧就係突出營造良好嘅環境，強化服務保障。廣東展團呢次設置到5條唔同產業主題嘅專業參展路線，精準咁適配政府嘅採購、IP 採購等多元嘅需求，幫助專業觀眾去洞察新技術、新科技，提升展銷轉化效率。咁總體上咧，政策包嘅價值，佢發揮嘅不只係俾企業提供某一項支持，而係推動整個文化產業。去形成更加完整、更有人性的生态体系啊！主持人，
6: 刚刚的张先生也是从多个方面举例哈，比如谈到了游戏啊，谈到了动漫啊，谈到了这个 AI 加等等。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广东推出的这个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支撑，同时呢，也补齐了产业当中的一些短板。另外呢，它还有助于推动这个资源的集聚，所以政策包的价值不只是给企业啊提供某一项的支撑，而是推动整个文化产业来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有韧性的生态体系。
1: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广东展团嘅策展逻辑啦，强调展示大湾区产业链布局吓。从深圳文博会呢个平台嚟睇咧，广东文化产业唔单止有广州、深圳等等嘅中心城市嘅带动啦，亦都有东莞、佛山、江门、珠海等等城市喺制造啊、文旅、创意同埋消费场景上边嘅支撑吓。咁张生，如果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嘅话，文化产业升级咧，并唔系某一个城市嘅单点突破，而系咧区域产业链协同嘅结果。咁你认为咧，大湾区对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支撑咧，主要体现喺边一啲方面呢？
3: 当前嘅政企共识系，粤港澳大湾区咧，佢对广东文化产业嘅支撑，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第一咧，就系产业链嘅协同啦。廣州、深圳在內容、創意、數字、科技和平台經濟方面是具有優勢的，東莞、佛山、中山、江門這些城市在製造供應鏈和消費品的產業方面是基礎扎實，香港、澳門呢又有著國際化的資源和文旅會展的特色，這些分工、就有利於形成完整的文化產業鏈。第二呢，就是市場的協同，大灣區人口密集，消費能力強，年輕的群體活躍，適合新內容、新 IP、新消費場景的快速測試和推廣。第三就是開放協同，香港在國際版權、專業服務、金融、貿易和傳播方面是具有優勢的，澳門就在文旅會展和中途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特色的，可以幫助廣東文化產品更好地走向國際市場。因此大灣區對文化產業的意義不只是提供市場，更是提供產業鏈、创新链和国际化的通道。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8: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OK 啦，今日咧净系连线咗呢个 A 股方面嘅股市扫描啊，咁啊港股方面系优势嘅，咁由于时间关系咧，咁今日剩翻嘅内容咧暂告一段落，咁接落嚟咧节目最后送上一堂财富学堂，讲讲修订之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令到我哋投资者受益嘅。咁我哋晏昼四点钟咧继续有呢个晏昼版嘅谈股论金节目嘅。咁呢期节目嘅主持人咧嘉允、倪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咧马瑞咧，感谢大家收听嘅。咁我哋晏昼四点钟再见啦噃，拜拜，
1: 拜拜。

0: 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2: 好啊，小怡怡，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0: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日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
2: 嗯，冇错嘅，小怡怡。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0: 嗯，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2: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哦，一句话讲完，就是

0: 从严监管。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系修改咗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嘅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1: 系嘅，小爷爷。一咧就系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系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咧就系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3方面，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0: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1: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限制资金的效益，这个也是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0: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一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1: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0: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系集体诉讼等嘅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嘅权益啊。
1: 系嘅，咁另外咧，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咧，募集资金到账之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嘅，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嘅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啊。
0: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啊，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7: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法华慈允轩两岸非遗文物共传承。
8: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五千几年的史前文明。
7: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8: 传承有我，你将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3: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7: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五月二十一号到二十六号，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法华慈允轩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制总台记者曾平、梁家燕。
9: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10: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9: 像家家应该有上百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三百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 啊，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11: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0: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1: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发花，它不是光用来看。
2: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发华又称发花，台湾也称发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发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发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发花材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 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2: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4: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发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2: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发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发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发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发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发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发华传承人挖掘整理发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发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发华器后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美丽的技艺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5: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发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颜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2: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发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 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发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发华终于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发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发华再不能只是传统的发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4: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个立线，立线这个技艺呢，之前它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它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瓷，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
2: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5: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法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法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斗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2: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2: 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4: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8: 大家好，我系林千。
7: 在湖北天门藏住一座低调咗5000多年嘅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多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经获得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8: 咁有人话佢比三星堆更加之神秘，有人话佢代表咗长江中游嘅楚文化前传。咁石家河遗址系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嘅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咗距今5900到3800年之间长江中游辉煌嘅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嚟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9: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0: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9: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

0: 展出的虎座双鹰配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越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0: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0: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5: 全新亮相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积口古镇红盖晋西吕梁山西麓，因为一道天险大同积而兴起。积，水中沙也，或是江河当中的沙洲，水与沙石水道变窄，水就发漏，于是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这里就不能够通行，货物只能够转运，这才有了积口的繁荣。
3: 积口古镇因积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这里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4: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生，天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他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

0: 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气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碛，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碛。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激流险碛，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碛口古镇。高亢的碛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碛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碛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碛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麓，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碛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碛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碛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碛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碛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碛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他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碛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人畜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碛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1: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10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0: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1: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凝柱、撒野、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0: 在碛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一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2: 这个船吧，到这以后了，它就往户口县以后了，它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它就回不去了，这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了，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毛毛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模，到现在还好好的。
0: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

0: 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浸入了每一寸木石。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县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1: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2: 啥是油化石？
1: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它用的时候它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它就时间长了它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就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它就有油化石。透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碛口的这个商贸是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位于山西的积口古镇曾经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道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之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咁山西积口民居有住咩特色呢？当地的红印饼有住边啲文化内涵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玉雕是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来不同的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彩众长，既具有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既有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又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6: 张青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反扑作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天的传承有我，等我们跟随着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来听下张青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7: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8: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哎，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3代。
7: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青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青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8: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 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7: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8: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快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 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7: 多年来，张青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8: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7: 张青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8: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八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7: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青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青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8: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我国首个 AI 应用伦理安全指引发布， AI 安全治理体系再完善。2026服贸会最新筹备进展公布，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
5: 去到科创空间，为各位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为各位带来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4: 港澳传真带来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北京、上海、香港位列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
5: 智能超链接关注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4: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邮轮市场持续升温，我国攞低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者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
5: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和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而且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
4: 是啊，没错，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公共电网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
5: 再来看看一个关于 AI 安全治理方面的消息。201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论坛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
4: 是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聚焦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安全问题，强调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活动时，应将伦理安全要求贯穿全过程，从安全影响角度出发， 妥善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造福人类、服务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不合理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选择与盲目应用，保障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咁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员黄恩就表示，人工智能在过去3-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非常迅速，但同时也面临很大的安全挑战，譬如说其中涉及到的偏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等。具体来看，现在很多家长都在用 AI 教小朋友学习，但是 AI 生成的内容中有一些可能是不良内容，反而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因此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至关重要。
5: 是啊，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明确伦理安全的原则，包括有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等多个方面。而且从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应用使用等角度明确了具体细则，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4: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亦即是服贸会，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公布了最新的筹备进展。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主办方新增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携手联合国贸发会议、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在展会期间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衡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
5: 2026年服务会将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担任主宾省，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核心热点。这次服务会围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9个行业专题，已经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而且首次是设置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今年服务会的系列论坛将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大板块，已经征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首都国际医学大会、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峰会等近50场活动，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成果发布方式，邀请国际组织、行业组织等发布行业标准、发展指数、发展报告等信息。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已经申请举办近20场成果洽谈推介。
4: 是的，今次外本届服务会将充分利用首钢园特色场地，积极筹划举办文旅潮流市集等文商旅体展配套活动，初步征集中国国际糖果季、2026年社区杯篮球比赛等9项活动，继续推出10多条商务考察线路，完善注册和票证服务、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保障，继续推行口岸签证办理、签证延期等出入境便利政策，同步提供现场讲解等服务，并组建中央企业交易团、中央金融企业交易团、省区市交易团，助力境外客商深入了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产业优势和合作机遇。
5: 我哋去新疆睇睇啦，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嘅准噶尔盆地，系我国第二大沙漠。咁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啦，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嘅活化危机曾经喺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嘅突出生态问题。
4: 冇错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起喺沙漠嘅西南缘。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佘浩东一起走入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自杀所杀的故事。
7: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 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8: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7: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8: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7: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8: 对，
7: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8: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7: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9: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8: 高于二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9: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8: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7: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4: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0: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0: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1: 科技制造生活，
10: 创新成就未来。
11: 科创空间。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嘅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总共设置8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到160,000平方米。
5: 系啦，咁为咗令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啦，本届文博会系精心打造咗9大特色看点嘅，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嘅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栏目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各位探秘本届文博会的亮点和风采。今日为你带来的是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4: 是啊，每年文博会都会吸引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等文化产业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来参展，并发布行业顶尖新技术、新产品。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每一年文博会的全面上身都令人期待满满。本届文博会继续聚力首发首售，

0: 小康张宝东的报道。
1: 走进本届文博会，最直观的感受之一就是新。新品、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成为展会的核心关键词。从文旅新业态到数字文博，从 AI 创作到非遗活化，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的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带着行业顶尖成果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动能的重要窗口。在广东展团，主办方通过展示加活动加交易的首发经济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动开展20余项重点 IP 全国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将文博会打造成为广东最前沿重磅的文化产业创新成果的高规格首发平台。其中，立丰文旅集团带来的海思富参秀樊楼国风特色展演，作为广东展团湾区 T 台文博首秀的重要活动，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目光。这个以科技加美食加演艺为核心的创新业态，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该集团董事长袁波向记者介绍，海思富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核心，立足广州在地文化特色，融合主题场景包装、演艺互动、定制美食、换装妆造、多媒体数字艺术、摄影打卡等多维度内容体验，打造沉浸艺术空间加多重感官交互加深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新消费模式。
2: 海思富是我们在文旅板块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它是集聚了我们的科技手法，再加上我们的美食，再加上我们的演出，三位一体打造了海思富。原来呢，我们大家知道在餐厅里头只是一个等客人，那现在目前呢，这个餐厅又能看演出，又能传递文化，又能有科技手法的体验。尤其我们几个亮点，科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这种 LED 的沉浸式效果，也采用了我们交互的技术啊，也采用了 AI 的这种交互的动捕技术，使我们在演出中不光是演员在体现，我们的科技技术也在应用。另外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美食和演艺的结合，把以前的演出剧场搬到了餐厅的走廊或主舞台，让大家呢从原来的这个个别交流变成与演员的交互。第三呢，是我们把美食也做了提升。美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非常丰富的一套东西，但是我们想它怎么跟岭南文化结合，怎么跟在地文化的结合，怎么把原来历史上的岭南十三行来这个海丝出海、波斯文化、东方文化传递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餐饮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美食，它是一个文化大餐。
1: 科技赋能、场景创新、线上引流，海思富用一套组合拳把传统餐饮变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袁波表示，选择在文博会上亮相也有着深远的考量。
2: 我们也期待它未来可以跟各地的文化来进行结合，它可能用这种叠加复制模式跟在地文化去结合，所以我们选择文博会是想跟各地的文化类新消费场景一些交流，可能每一个秀中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餐饮中是不是有更大的餐饮中量，是加入一些高品质演绎的文化啊？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是琵琶，那个地方可能是机器人表演，但是饮食和它要做成完美的创作和结合，它不是简单的复制。
1: 除了文旅融合赋能消费升级的鲜活案例，在本届文博会上以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首发成果也集中涌现。广州一家科技公司就带来了多项数字化文化项目，通过 VR 数字建模、 AI 修复等技术，让文物突破时空限制，走进大众视野。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军：
3: 我们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赋能我们传统的文化。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小西天的项目。我们是整个团队去到了小西天的现场，然后去扫描复刻了它的现场的200多个悬树，那把这些悬树通过模型然后再融入到 VR 大空间里面去，那大家可以戴上眼镜去近距离的观看每一座悬树，而且我们还达到了不只是重现，而且还超越了现场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戴上了 VR 眼镜，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每个悬树的细节，同时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 我们可以去到二层和三层的台阶，那可以看到的楼顶上的很多小的悬树，你之前在现场是可能看不到的。同时我们这里面有一百

0: 个互动点，那我们的观众是可以跟选树进行互动和游戏的，加上我们这个总共超过了百亿面数的一个模型，特别精细，而且是 AI 修复过，所以呢，很多可能在现场已经有一些脱落的细节，你在我们的 VR 大空间里面是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在行走三 C 的系列之外，我们也特别带来我们今年会将六月份首次在北京首发的一个项目，就是北京故宫乾隆花园的数字展览。乾隆花园呢，它是故宫100年的时候首次对外展开放的，但是其实只是开放了两个禁院，总共有5个禁院，那后面的3个禁院呢暂时不对公众开放，那我们就通过了数字化的手段，把它后面的3个禁院的一些细节，包括材料的一些工艺，全部呢用数字化的手段展示给观众去看，那这个也是它的工艺是特别的精致。
1: 数字技术不仅让文物可感可及，更让文化传播更加生动亲民。王军表示，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打破了地域空间限制，让文化传播更具广泛性、互动性和吸引力。
0: 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起到，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赋能和升级的作用，因为我们很多传统的文化的局限可能就只能在现场看，那例如我们现在所做的行走的山西的系列小西天和永乐宫，我们把它搬到了全国各地，那其实全国各地的观众看到了这些展览之后也特别想去到现场再去看一下，所以跟当地的文旅其实是形成一个相互的赋能和一个交流的作用的。然后很多文物之前只能放在展柜里面，那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很多小孩可以过去互动交互，那他获取了更多的文物背后的知识，那这块呢也是我觉得是科技与传统文化的一个相互赋能的一些体现吧。
1: 在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的同时，本届文博会还集中展示了更多面向未来的创新应用。在江苏展区，智能交互、AIGC 创作、非遗数字化等一批前沿技术与全新模式纷纷首发亮相。这些成果深度应用于文化传承、公共服务、内容创作以及产业赋能等多个领域。思必驰科技作为首次亮相文博会的展商，带来了音频、视频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该公司高级商务经理赖南飞介绍，这套方案以无感拓声、智能语音交互技术为文旅场馆、教育教学、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技术支撑。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文博会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音频加视频一体化的智能解决方案。那现在的话，我可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麦，我现在站在底下说话，前方的一些观众是可以已经听到我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了。一个麦呢，它是可以覆盖40到60平方的，而且它有16个拾音区，内置了128只麦嘛。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在我们很多场景都是可以用到的，像我们文博展上面的一些剧院啊，一些圆桌会议室啊，还有一个多媒体的报告厅啊，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的嘛。那再看一下我们发布的一个高端矩阵麦，这是它是可以一支麦可以抵我们10个座十位的麦嘛，那就是放在桌面上，或者是粘在墙上，或者是挂在顶上，其实这个安装的话也是挺美观的，就告别了传统的手持麦啊、耳颈麦啊，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这些。
1: 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则在本届文博会上正式发布了直造鼠品牌，作为苏州丝绸博物馆 IP 独家授权方，他们一直致力于将馆藏文物服饰与丝绸纹样数字化转化。苏文投集团苏州文化数字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孙密向记者介绍，他们利用自主研发的丝绸纹样 AI 创作系统，先把博物馆里成千上万件丝绸文物扫描成高清数字图像，再用 AI 技术把这些复杂的纹样拆成一个个可复用的元素，建成一个能搜索、能溯源、能提取的数字纹样宝库。
3: 苏州丝绸其实是整个苏州的一个代表，丝绸这样一个垂类在苏州我们发现并没有人很好的对它进行开发和利用，恰巧我们也非常的热爱一些传统文化，所以在看到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的时候觉得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开发，最后决定进行这样一个垂类开发。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概念，和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对它进行原真化采集、高清解构等等等等，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原本沉睡在 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变成我们消费者身上可以使用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它进行采集以及解构。如果我们想要搜索牡丹纹，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输入牡丹纹，然后点击搜索，就可以跳出来非常非常多我们已经采集过的纹样。它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或者说明代的一些馆藏服饰的制作，其实是有非常深的借鉴意义的。以前我们的章段是需要2年才可以织成，现在经过产业密码的解密之后呢，就只要10来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与此同时 ，AIGC 技术成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沸腾精灵南京数字科技在本届文博会上全球首发了 Face Dragon AIGC 创作者系统，其创始人陈卓表示，这是一套完整的影视制作全流程解决方案，从剧本创作、分镜生成、虚拟拍摄到后期制作，自动化营销和全球远程协作一站式完成。
4: 这个系统呢，它一方面呢是一个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集成了全球30多款的大模型以及我们自研的90多个智能体。那这个平台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让创作变得像用这种 Excel 啊，或者像用 Word 文档一样那么简单。它只需要通过和智能体的对话，并且呢去通过一些简单的调试，就可以创作出来自己想要的内容，去向别人去分享自己想象中的某一些画面。那另一方面呢，在我们的整个系统中呢，有另一个价值系统。那这个价值系统就是帮助很多的创作者，第一个实现他2个目标，其一呢就是他想要去承制很多的订单。那很多创作者他有很多的才华，但是呢他可能刚毕业，他没有很多的资源，那我们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商单匹配。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和理想，或者说他有很多的 IP， 他想打造自己的一个 IP。 那这个 IP 的打造，首先他需要和其他人去配对，进行一个团队的制作。那第二点呢，制作完之后呢，他需要去考虑怎么去发行。那这些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的平台就通过技术和我们全球的一个生态资源，来帮助这些创作者首先找到和他志同道合的创作人员。
1: 在湖南展区，历史名人数字化同样成为亮点。曾国藩数字人依托湖湘文化大模型打造，实现历史人物与观众的实时互动，为文旅融合、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形式。天文数媒湖南科技有限公司编辑罗群群。
5: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曾国藩数字人，它是我们基于湖湘文库中曾国藩全集打造的一个数字人，它能够在我们经过数据训练以后，它能够模仿曾国藩的一个口吻进行一个对话。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回答的内容是基于我们投喂给它的语料，也就是曾国藩全集，它不是胡乱的给你回答一些内容，它的回答都是有史实依据的。未来的话，我们其实想要的是赋能千行百业，像这个学术方面啊、非遗方面啊，都是我们想要一些探索的方向。
1: 从文化演绎颠覆传统餐饮，到数字人让历史名人复活，从 AIGC 降低创作门槛，到非遗技艺走进年轻生活，从无感科技赋能智慧文旅，到数字数据库让文物活起来。正如我们在本届文博会上所看到的，文化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创新的动能正在持续迸发。
6: 啱先播出系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俄罗斯、美国、法国、意大利、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嘉宾共聚一堂，论坛立足香港面向世界，现场思想激荡，共识凝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思想动力与实践活力。
5: 本次论坛将合作置于核心位置，倡导以对话代替对立，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协作应对挑战，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致力支持。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合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底色，揭示了中华民族崇尚互利共赢的价值追求，合作发展是新时代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公共财富。
4: 本次论坛聚焦共同发展，深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在论坛期间，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解码高质量发展》繁体中文版、英文版图书，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系统认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与重点任务，并结合先活案例解码中国实践，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雍帕迪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证明现代化不必依赖掠夺与对抗，可以通过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将中国发展机遇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中泰铁路、中老铁路、雅曼高铁等项目跨越的是地理距离，消除的是发展差距，为全球南方国家打开现代化通道。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未来的指数，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这份全球首份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竞争力的报告显示，在全球百大城市当中，中国北京、上海、香港跻身领先未来城市前10名，充分彰显中国城市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和战略引领作用。据了解，未来城市指数2025由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研究编制，涵盖全球100个城市及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6大维度进行全面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按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为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
4: 是的，咁报告发布仪式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15开局之年，将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他指出，盛大 FCI 指数为香港及内地城市提供了全球视野和前瞻视角，对增强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5: 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指出，香港城市大学积极响应香港特区政府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方向，致力提升留学香港品牌影响力，吸纳全球人才。他表示，盛大 FCI 指数有助香港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分析指出，香港高校持续培育科研人才，背靠内地庞大且高端的人才储备，凭借其联通国际、高强适应力等核心优势，有效驱动引进来走出去的政策目标，成为内地人才与企业出海的战略门户。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近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从实施优势服务领域巩固提升行动、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实施专业领域服务提升行动、实施平台主体提升优化行动及保障措施等五大方面，提出了具体计划。
5: 是的，行动计划指出，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提升高端服务贸易发展能级，以高水平开放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全国全球服务贸易高地。在具体目标方面，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广东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4: 是啊，此外呢，广东将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一方面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支持游戏、影视、文学、潮玩等原创精品 IP 开发，支持发展虚拟引擎研发、游戏大模型训练、算力效率提升等游戏科技，造强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剧出口，支持广州、深圳建设省网络游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境外市场研究、运营发行等一站式服务，打造粤产游戏出海矩阵和游戏企业出海联盟，扩大广东游戏海外影响力。另一方面，推动创意设计品牌化发展，支持家电家居、服装制造、文娱旅游、建筑装饰等行业搭建全球云端协同研发设计服务环境，推广应用服务外包设计、云设计、协同设计、用户参与设计等新模式，强化企业创意设计服务出海能力，支持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创意设计产业基地和孵化中心。
5: 我们再去珠海看看，近日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建造启动仪式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全球首台20少雅漂浮式风机，承载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和工程实证任务，是我国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突破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广东在海上风电领域的创新引领优势，为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是的，没错。咁呢次适配钢运组合结构的全球首台20少雅级深远海漂浮式风机基础正式进入到建造阶段。据了解，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由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牵头建设，并联合浙江大学、金风科技、中交四航局、广州打捞局等国内风电领域顶尖科研院校和企业，共同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公关体系，重点公关适用于我国深远海强台风与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高承载、低成本、高可靠漂浮式风电基础技术。
5: 是的，咁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浮体将在中交四航局牛头岛预制厂进行建造，建造完成之后将安装于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阳江三山岛三海上风电场， 开展含台风工况下的实海测试，推动我国漂浮式风电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咁陶强号二十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多项核心技术实现行业首次应用，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全球领先，跻身全球漂浮式风电单机容量最大的示范项目。搭载的二十兆瓦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达到5500万度，可以满足大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亦都是创新采用新型降温组合结构啦，降温结合段应用预埋式节点形式，通过预应力根形成稳定整体，可大幅提高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应用比例，有效减少基础用钢量，降低建设成本。而且将首次采用正对动海上安装方式，依托自主研发的波浪补偿海上安装技术，破解漂浮式风机在位安装难题，打破传统施工工序，降低施工风险，为行业后续运维提供宝贵经验。
4: 再来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与深圳港集团旗下海洋发展公司运营的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国家水运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深圳、国家水运监测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深圳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正式进驻深圳海洋硅谷。
5: 是啦，咁此举咧标志住华南地区首个具备科研家咨询加计量加检测嘅一体化服务能力嘅国家级水运工程领域计量检测装备研发平台正式落地，适应国家级科研资质与深圳产业场景进一步深度融合。
4: 系嘅，咁据了解咧，双方将依托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一流嘅海洋智能装备全流程服务体系，持续深化联动协同，夯实海洋技术根基。共建海洋硅谷，聚力推动海洋智能装备产业走向国际，为海洋经济提质升级、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5: 好啦，浏览完相关嘅科创资讯，休息阵间，稍后进入智能超连接。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啊，中核集团福清核电系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嘅核电基地。20年嚟，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过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系咁，福清核电基地咧，2006年挂牌，从方摊掘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咧？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嚟边啲新突破？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7: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100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7: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9: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7: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9: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7: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 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9: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7: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0: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5: 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1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科技关键词，你关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近日正式交货，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日。咁呢度讲嘅油轮系石油嘅油，系一种专门用嚟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嘅大型船舶，亦都系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6: 系啊，咁另外咧，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啦，我国超大型油轮建造技术加速迭代，今年以嚟新接订单已经占全球超90%啦。船厂建造周期排至2030年，咁我国油轮建造为何可以屡次刷新交付纪录啦？提前超100日完工啦！中国船企又系靠乜嘢吸引全球90%以上嘅超大型油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嚟听总台记者韩梦。陶泽文的报道，
13: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4: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3: 除了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15: 过去3年呢，油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呢，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13: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15: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那同时，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 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方面，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游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游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3: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 332.95 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 14.5 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生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5: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乙醇燃料、智能能效管控的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3: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15: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5: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编辑小康，感谢你的收听。
6: 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来回听往期更加多的精彩节目。好，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人生自在，叹世界。嚟到今日嘅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跟住落嚟叹世界 topic 咧，会关注到喀斯特地貌嘅体检啦，有咗新嘅国际标准吓。咁啊，入边咧居然提到咗一项标准，就话溶洞啦，都好惊顾客啦入去呼吸嘅吓。
7: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去好多嘅呢一啲溶洞入边嘅时候，佢会有一个最佳嘅。人流量它會閒流、嗯、其實也是跟它自己本身的這個維護是相關的。
6: 是啦，而說到呢還有一件事都很害怕，就是遊客特別多的、啊、就是大熊貓。就是怎麼說呢，就是遊客多呢，其實就會有更加多的一些 fans 和人會關注它們。但是其實呢，就是遊客特別多，他們有時候就未必出來見你了，因為他們都想自己安靜地獨處一下的。
7: 說
6: 的就是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啊、是成都最大熊貓最多作为正宗的一个熊猫基地。最近呢，木真和我呢都先后打卡了这里。
7: 没错，在魅力真宇宙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就是、比较好玩的实用的游玩攻略啦、嗯、非常多细节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是值得大家期待。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守我们的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根据了解，第五届香港潮州节就会从6月5号到9号一连五日在香港的会议展览中心这里举行的。最近就发布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今届香港潮州节的活动情况。今次的主题叫做潮味荟萃，荟萃的就是地道的潮汕美食，同埋咧啲融合咗中西特色嘅一啲本港嘅商户，咁啊希望咧为我哋游客朋友咧打造一场舌尖上嘅寻根同埋咧创新嘅盛宴嘅。
7: 嗯，冇错啦，大家喺现场除咗可以去品尝我哋地道嘅潮汕美食之外啦，咁啊当然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潮汕文化展啦，咁仲有啲节目表演啦等等嘅。所以大家去到嗰度，除咗话味觉之外，仲可以喺视觉、听觉等等多个维度沉浸式咁样去领略到我哋潮汕文化嘅独特嘅魅力嘅。咁啊，因为咧，其实最近亦都系另外一部潮汕电影嘅热播啦，所以令到大家咧，其实对于潮汕嘅文化有非常之大嘅呢个关注度啦，亦系希望大家喺六月份继续关注潮汕嘅文化，继续去到我哋香港嘅香港潮州节嗰度去玩下噶。
6: 冇错啦，咁啊，而今次嘅香港潮州节咧，主要系从美食呢个角度啊吓去切入啦。咁啊，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嘅潮汕美食咧会带到我哋香港嘅朋友，乃至于全世界嘅朋友面前啊。其实香港潮州节咧系从2015年咧就已经举办咗第一届噶啦，咁啊经过咗几年嘅呢个举办啦，亦都喺传统文化保育当中咧加入咗更加多时代嘅创新元素啊吓，去希望咧增强更加多嘅青年对于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同埋认同嘅。咁啊继续嚟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吓，最近咧香港机场管理局咧就宣布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咧就会喺27号正式投入运营啦，就是两日之后啊吓。15家嘅航空公司会分阶段进驻，主打短途同埋区内嘅航线。 咁同時咧，即係 T2 航站樓咧會配備全新嘅自助值機區同埋三維 CT 智慧安檢通道，即係大家過安檢會更加快速嘅。每年可以分流大約800万離境旅客，顯著咁樣舒緩 T1 航站樓嘅壓力。咁啊，希望咧以全球最佳機場洗手間咧，亦都係帶嚟俾我哋遊客更好同埋更新嘅服務體驗啊！
7: 嗯，冇錯啦。所以如果係對我哋呢啲智能嘅設備啊，呢個自助嘅通關啊，甚至係對我哋嘅廁所感興趣嘅呢啲朋友咧，都可以去打卡一下我哋個 T2 嚇，絕對係刷新咗你嘅想像嘅。咁啊，睇翻我哋嘅 T2 係啟航之後啦，會包括有香港快雲航空同埋香港航空以及大灣區航空三家本地公司在內嘅15间嘅航司啦，都會分階段咁樣進駐，並且係陸續咁樣遷入佢哋嘅值機櫃台。咁呢啲公司咧，主要係運營一啲短途同埋區內嘅航線嘅。
6: 係啦，交通配套方面咧，就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啦，方便咁樣去到 T2 機場快線月台已經實現咗同 T2 離港層嘅無縫銜接，列車兩邊嘅車門將會同時打開，分別對應1号同埋2号客運大樓。所有嘅 A 線巴士咧，都會先後途經兩座大樓。其中29条机场巴士线路咧，新增加 T2 嘅离港层落客站。咁同时仲了解到咧 ，T2 离港层落客区嘅相关路段咧，喺今个月都会慢慢开放噶啦，设有3条外行车道等私家车同埋出租车嚟使用，2条内行车道咧就俾旅游巴士同埋公共巴士上落客嘅。咁啊，而落客嘅区域咧，4个入口都有上盖下，所以咧即系就算翻风落雨，大家都唔使惊淋湿啦。
7: 嗯，冇错啦，我哋唔单止有科技，我哋亦都好贴心嘅。咁啊，再关注翻深圳机场啦。咁啊，日前我哋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咧就了解到 T1 航站楼嘅地块土地整备项目拆除工程咧，就已经系从近日开始发布个招标公告啦。未来咧将会喺呢一个机场东片区咧系新建一个 T1 航站楼嘅。咁啊，呢一个 T1 航站楼咧就会以深江高铁嘅深圳机场东站一体构成呢一个空铁联运同埋站成一体嘅深圳机场东嘅呢一个综合交通枢纽。咁到时咧旅客就唔需要出呢个 T1 航站楼啦，最快5分钟咧就可以同层咁样去换乘我哋嘅铁路啊。
6: 系啦，咁啊相信咧，其实喺呢个深圳机场方面咧，大家坐飞机坐比较多，可以感受得到啦呢一种极致嘅变化吓。其实咧喺成个14-15期间啦，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同埋货油吞吐量航班架次咧，都分别迈上咗6600万人次、200万吨同埋44万架次嘅新台阶。咁但系咧，现有集中喺机场南片区嘅客货运保障设施已经系将近饱和。所以在15-15时期其实就会将整个机场的发展空间向东片区和北片区去拓展延伸，加快 T1、T2 航站区和北货运区等等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希望在空间上面拓展全部支撑业务量级和枢纽能级的提升。而预计到未来15-15期末，机场的3个航站区、3个货运区、3条跑道和1个卫星厅的3+3+3+1协同运行新格局将会全面形成的。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先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8: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9: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0: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6: 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来到我们下半part的资讯环节，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
7: 我们看回其实日前第二艘的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就已经开始它的12日的试航了，这件事都是很多人去关注的。因为今次这个试航也挺特别的，基于它本身很良好的这个船舶的状态，还有前期的精心的策划，所以它很创新地将首 济船的两次试航是并为一次。这一次呢也都会有来自十二个国家一共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去参加这个试航的。
6: 嗯，因为爱达花城号真的相当犀利，它全长有341米，总吨位是 14.19 万，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整条船有餐厅、酒吧、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的设施，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年龄层宾客的度假需求。在今年的11月6号就会正式交付的了，大家在广州的南沙就可以去乘坐这一部的游轮的了。
7: 嗯，没错了，在我们南沙的这个游轮武港那里就可以去见证我们花城号的正式首航。现在很多我觉得 OTA 平台或者一些船公司都开始卖票了，大家可以订票的。讲起订票，最近也都有一个新的订票的方式在我们的铁路12306上面上线的。就是说60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内去购买部分车次的车票，就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的。这些优惠的车次呢在页面上面以绿色的敬字、敬老的敬字去清晰地标注。并且呢我们通过实操也都发现了这些老年人的优惠票呢，它其实不是限定说本人亲自购买才得的，可以由子女帮自己的父母去订票，系统会根据你的身份证自动识别你的年龄，如果是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自动打折的了。
6: 没错，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就说老年人的折上折优惠票是不是老年人自己本人去购买呢？因为很多朋友就怕说长辈自己对于手机的操作系统不太熟悉，其实我们操作之后发现是可以由他人购买的，即是姐姐女女或者家人可以帮手去购买，系统会自动识别乘车人的年龄，符合条件的话就会自动打折的了。目前铁路部门推出的这一项优惠期限是一个月的，从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但是18号到22号即是6月份是端午假期，那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优惠的。其余的时间一个月内年满60周岁或者以上的老年旅客，在非节假日的周中，即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坐部分动车组，铁路在12306的这个售票网站上面会写着敬字的车次，就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的了。
7: 这个折上折就是9折，如果大家有这个出行计划想去错峰玩一下的话，都留意一下是不是都可以买回这个折上折的车次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碳世界快讯，稍后回来会有我们的碳世界 topic 跟大家讲一下容董的国际标准。
1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到的这个 topic， 是关注到是喀斯特地貌。其实讲到喀斯特地貌，很多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会听讲过，最出名的那里应该是桂林。很多朋友都会去那些地方玩，跟着去到那些溶洞里面去看那些溶洞的入面嗰啲構造啊，好獨特，可以想象成唔同嘅形象。咁今日咧，即係其實我哋想同大家關注到嘅就係以前你去睇咧，其實呢啲溶洞係咩樣嘅，通常都係景區同你講嘅。咁但係全世界對於呢啲所謂喀斯特嘅地貌，佢有點樣嘅一種標準嘅要求咧？嗱，今日我哋就會關注到嘅係一個新發布嘅國際標準，其實對於呢啲喀斯特地貌嘅一個外觀啦，最緊要就係佢嘅監測啦，同埋保護方面啦嚇，有一個重要嘅國際嘅標準啦
4: 嚇。咁講到嘅呢個標準咧，就叫做岩溶關鍵帶監測技術規範嚇。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國際標準嚟嘅，亦都係由我哋中國嘅科學家牽頭制定嘅，係全球嘅岩溶領域嘅第一個國際標準。咁講到岩溶咧，就係我哋平時講開嘅喀斯特啦。點解係由我哋嘅科學家牽頭去制定咧？係因為其實喺我國近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當中都是我們的岩溶地區來的，包括了一些地下的溶洞、地下河、和天坑等等等等都是的。這次發布的標準就是劃定了監測的要求，是以流域作為一個基本的單位，要看整個岩溶地區的碳、水、鈣這三大核心的循環過程，同時都要去配套建設一些專業的監測站點，開展高精度的實時監測、水文的自動化監測，全方位去摸清這個地貌生態的底數。
3: 沒錯，其實來自於中國地質科學院岩溶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蕭瓊就說，他們的監測是從地表深入到洞穴的内部啊，对大气、土壤、洞穴内的二氧化碳开展高频次的实时监测，每5到15分钟记录一组数据，同时全程追踪降雨、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中的碳元素变化。再加上因为我国的西南地区是岩溶地区，地形集中的区域，山石多、土层薄、生态底子薄，治理难度很大，所以今次这本专属的体检手册问世，是为石漠化治理等等的环境问题开出了一个科学的量。因为根据这一项的标准，可以精准地监测出土壤的水分、有机碳、钙等等各类的营养元素，以此就作为一个依据制定水土保护方案，更好和更科学高效地破解石漠化的各类生态环境的难题。
4: 刚才都提到了，我们除了说是教给大家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监测之外，我们还统一了岩溶关键带的监测站的这个建设的准则的。怎样去建设这个监测站呢？要从它的监测数据、流程的采集等等，一路去到信息共享服务的全环节都要有一个规范，令到我们的岩溶碳循环的监测是更加之精细，同埋我们的数据更加之精准的。
3: 咁讲到这个标准，可能大家会问就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岩溶地区，即是我们所讲的喀斯特地貌的这些溶洞，都是会开放出来给我们的游客去参观游览的。咁好多朋友第一个反应都会系谂到就话溶洞入边而家咪有好多游客进入去影嗰啲所谓嘅石笋啊、石中鱼啊、石柱啊等等嘅。咁但系吓，其实呢一啲大自然嘅馈赠咧，系好惊我哋嘅游客朋友正常呼吸所产生嘅二氧化碳嘅。譬如话啱啱前面我哋有讲到就广西桂林啦吓，有好多嘅呢啲典型嘅喀斯特嘅溶洞。譬如话喺今年嘅五一假期咁样，广西嘅泸定

0: 岩景区咧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嘅，但系呢一啲嘅地质景观佢系经过上万年嘅时间系形成嘅。如果太多嘅游客咧喺入边嘅话，产生嘅二氧化碳其实会对佢造成不可逆嘅伤害嘅。咁究竟系几多先会对佢造成伤害呢？呢样嘢就需要有一个标准啦。
1: 嗯，冇错啦。以前咧可能大家就因为冇一个统一嘅标准咧，所以究竟每日限流几多啊？景区系每个景区都会有自己嘅一个标准，咁跟住大家嘅嗰个发布系唔同嘅，所以导致到其实喺过去我哋一路话即系喀斯特地貌嘅一个保护同埋佢日常嘅维护啊，包括佢点样去生态治理啊嗰啲，一路都冇统一标准，并且可能都冇一套比较科学嘅方法论去做呢件事。所以好多人其实你去睇，你其实会有一种好痛心嘅感觉，就系呢几年去睇到嘅呢一啲地貌，佢远冇前几年睇到嘅咁靓，
0: 系咁精致，
1: 系啦，咁。甚至有啲景區佢亦都見到呢個趨勢之後咧，佢就會喺呢啲地貌上面去整好多啲五顏六色嘅燈。
0: 係。
1: 咁但係嗰啲燈嘅存在本身可能亦都係一種破壞嚟嘅，因為佢可能會令到入邊嘅温度變高啦。
0: 冇錯。
1: 又或者線路啊各種嘅安全嘅隱患啦。
0: 嗯。
1: 即係整個過程其實一路都係好需要一個統一嘅標準去出台，令到大家要有一種科學嘅治理嘅咁樣嘅一個叫做係方法論咯。
0: 冇錯，所以其實有了這一項的國際標準就會為全球提供了一個統一的規範和指導，你就知道可以對應怎樣的數據去掌握這個溶洞裡面的健康的狀態，所以其實有更加全方位和科學化的這種守護的方法，可以相信一方面就是保障了遊客的遊玩體驗，另外一方面也保護了這些這麼珍貴的溶洞的這個存在的價值的，最終其實就實現現在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了。當然其實說到說我們現在確實全國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喀斯特地貌的旅遊點的，而在廣東方面又有什麼推薦呢？我們先看看，稍後回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喀斯特地貌嘅出现啦吓，而家有一个全新嘅国际标准啦，可以为呢一啲溶洞啦，或者系喀斯特地貌嘅一啲景区咧嘅保护吓，提供更科学嘅依据。咁而讲到话有边度可以去玩呢？嗱，咁其实咧喺我哋广州嘅隔篱啦，有一个英西枫林吓，喺呢一度咧被称之为系粤北小桂林啊吓。本身就很涼爽的了，同時也有很漂亮的喀斯特地貌，有成上千座喀斯特山峰在這裡可以給大家去拍照。
1: 嗯，沒錯啦，我都甚至去過那裡去露營，是過夜的那種
0: 啦。
1: 是啊，因為它旁邊呢就會有個莫洛公山啦，上面是有非常成熟的一個營地啦。為什麼它可以成為這麼多人的一個首選呢？我覺得當然啦，除了說它的風景很漂亮之外，它也都是一個很冬暖夏涼的地方。好像而家夏天咁樣啦，我哋當廣州仲有30多度嘅時候，佢可能就已經係25度左右噶啦。咁啊，非常之涼爽，同埋咧嗰度仲有清遠雞咧，咁樣，所以大家就非常之中意去嗰度玩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即係必打卡的景點是推薦給大家，就是我們要去看回這個楓林長廊，還有大家可能 俗稱叫做小趙州橋這樣的地方也都可以一起去玩一下的。
0: 因為楓林長廊很適合自駕的，我當時去呢就是主要以自駕為主，因為我沒有去露營，如果你不想露營的話，你揸車齋是走到哪停到哪跟著去拍到哪，那種體驗就是你每一個停低的角度其實都可以出到片的，因為它真的整程20多公里周邊兩岸的景色，即應該是你車

0: 兩邊嗰啲景色咧都好值得啦去留念嘅。咁同時咧，呢度亦都有一個洞天仙境咧，就係、是、華南第一天坑溶洞，同樣亦都係喀斯特地貌。啱啱我哋講話風林咧，主要係睇山啦嚇，睇石山咁樣。但係去到呢個天坑溶洞入邊咧，你睇住陽光從洞口嗰度照入嚟，成個溶洞咧就被佢點亮到好似一個水晶宮殿咁樣。但係呢度要門票嘅，風林長廊嗰度咧就唔使門票嘅。
1: 嗯，冇錯啦。天坑亦都好值得推薦大家去睇下嘅，因為天坑上面咧，尤其是係到咗嗰種特定嘅時間點啊，佢嗰個光嗰啲叫做丁達爾效應啊，好明顯嘅時候，哇！影出嚟嘅片簡直係神片嘅存在嘅。咁啊，仲有咧，亦都大家可以去嗰度去採茶啦，亦都去睇下我哋嘅茶園啦，好靚嘅。咁其實講到即係好似英西嘅呢個風林咁樣啦，我就會諗起之前去河池嘅時候，因為其實河池都係好多好多呢喀斯特地貌嘅。咁其實喺路邊我就已經見到有類似咁樣個風林啦，但我唔記得佢嗰度具體叫乜嘢。後面我喺社交平台嗰邊去搜，我會發覺其實喺嗰個地方有好多好多人係設咗打卡點喺嗰度嘅，就可能一字排開咧，每個人都可以拍出嚟千里江山圖嗰種感覺嘅。所以喺風林嘅呢度，即係喺我哋英西嘅風林呢邊咧，大家亦都可以去摸索一下，其實有冇嗰啲叫做千里江山圖嗰種打卡位？如果有嘅話，亦都係歡迎分享俾我哋嘅。
0: 咁啊，當然啦，呢度仲有一个枫林晓镇啊，吓佢就系保留咗啦原嚟嘅九龙小镇嘅，咁啊喺呢度亦都做咗一啲，譬如话主题花海啊、小火车啊，即系亲子家庭可能会比较适合嘅。咁啊，因为喺呢一度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地道美食。啱啱啊，晓露都有讲到啦，清远鸡啊，吓，仲有就系英雄九号啊。因为咧呢一度本身嗰个地理位置亦都好适合种红茶嘅，所以喺呢一度咧饮翻一杯英雄九号啊，带翻一啲酒咧，其实我相信亦都系一个唔错嘅手信。咁啱啱亦都有讲到就话可以自驾啦，吓，可以去到当地住宿啦、露营啦。咁啊，最紧要咧就提醒翻大家，因为呢度咧佢始终系山区嚟嘅，本身佢喺成个广东偏北部嘅地区、粤北地区啦，气温亦都会系比喺即系我哋譬如话广州啦吓咁样会低好多，咁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嘅温差其实系比较大嘅。咁但系因为嗰度咧，其实平时亦都唔算系一个非常热门嘅旅游打卡点，所以人其实都唔算太多。咁都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周末嘅话咧，可以去嗰度歇一歇，咁样度一个休闲嘅周末，同埋咧去打打卡，睇睇咁靓嘅呢个地质景观噶吓。
1: 嗯，冇错啦。咁其实讲到呢个周末嘅味道价咧，听日嘅节目我哋亦都同大家一齐去讲下我哋嘅呢一种味道价嘅呢个话题嘅。咁今日睇下时间咧，我哋嘅 topic 就要讲到呢一度啦。咁休息翻嚟会有我哋嘅魅力新宇宙嘅，同大家讲下大熊猫啊。
0: 冇错啦，最近咧我同埋阿木真咧都去咗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打卡嘅。咁其实呢一度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佢熊猫好多啦吓，亦都有好出名嘅花花。咁但系佢真系好大。大到咧，你一日嘅時間可能真係未必可以玩得曬嘅。究竟點樣玩係適合你嘅咧？有邊啲嘅玩法呢？我哋稍後喺節目當中咧，會同大家一齊推薦一下。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談世界啦。
2: 人生自在，談世界。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談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3: 探世界。
8: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9: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8: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9: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8: 拎起背包
9: 话走就走，
8: 一次精彩的旅行，
9: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

0: 情，同我哋一齐做旅途嘅朋友，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2: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2: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2: 话成都咧，真系一个天府之国啊！吓，有好多咧值得去玩嘅地方。咁我其实就听完啊木真嘅介绍之后咧，就即刻去咗一趟成都啦。
1: 唔系，佢主要唔怀疑成都嘅景点，佢怀疑我讲啲嘢坚唔坚。
2: 跟住
1: 佢
2: 就系
1: 唔系，即系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睇，因为佢觉得喂，你跟团咧好多嘢唔够即系落地啊！我要去实践一下，用自己嘅脚用。自己購票啊，自己去丈量一下咁樣
2: 嘅。即係因為咧，始終你自己去嗰度咧，個體驗係唔一樣嘅。不過我覺得我哋兩個其實係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
1: 係啦，
2: 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角度視角去睇成都嘅。
1: 然之後，我覺得最搞笑就係我哋講呢一個熊貓浮遊基地啦。我哋講呢度嘅時候咧，佢講嘅佢會好即係注重嗰啲線路咧點行點行呢件事。
2: 因為
1: 但係我一聽，我就有啲。暈暈地啦，我覺得唔係好順嘅咩條路，咁跟住佢梗係啦，有人帶住你行。
2: 係啊，因為唔一樣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係相當於我哋可以從兩個唔同嘅視角去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
1: 而且成個思維都唔一樣。係
2: 會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咁嗱，首先咧，我哋今日咧要講嘅呢個地方咧就係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嘅。嗱呢度咧就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實咧如果你去成都要睇大熊貓咧，係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嘅。
1: 係有幾個點嘅。
2: 有好幾個點嘅，包括有神樹。那裡會有一個看熊貓的地方，跟住亦都有喺你如果去都江堰那邊咧，會有一個串聯嘅點係叫熊貓谷嘅，嗰度亦都可以去睇熊貓。但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個地方咧，係喺成都市區坐地鐵你都可以直接去到嘅。咁嗰度咧就主要睇個大熊貓嘅頂樓就係花花啦。咁呢個地方咧就叫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咁呢一度咧係成都最大、熊貓最多，亦都最為正宗嘅熊貓基地，亦都係絕大多數遊客。首選，但我講緊喺成都啊，因為成都其實都有好多一啲細少少嘅睇熊貓嘅地方。
1: 喂，我想問一下澤宇咧，其實你去之前，你對花花了解得多唔多？
2: 唔係好了解，但我知道咧，因為網上都會有睇過一啲嘅新聞啊，知道佢嗰塊面就好似個三角塔咁樣，即係好好玩咯，毛茸茸。
1: 因為我都係今次去咧，我先知道哦，即係原來花花係咁紅嘅，
2: 好紅噶，頂流嚟㗎，
1: 頂流熊貓頂流。
2: 我知道啊，但我唔係話關注得特別多咯。
1: 我哋入去咧，係原來係專門。
2: 你有冇睇啊？
1: 係你聽我講完先，係專門有人入嚟排隊睇花花。
2: 係啊，
1: 你知唔知淨係排隊嘅時間
2: 兩三個鐘啊？
1: 三個鐘頭
2: 係啊，
1: 你入到去唔一定見到花花，因為佢係即係雖然佢係有一個活動嘅範圍俾佢啦，但有時佢可能匿埋咗去瞓覺啊，或者即係行咗唔知去邊啊，你揾佢唔到啊咁樣，即係你唔。即係排完三個鐘，唔係百分百保證你可以見到佢個
2: 噃。係啊，
1: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天啊！佢哋點解咁中意花花咧？後屘先知道原來花花佢點解會紅呢？你知唔知佢點解會紅？
2: 因為佢食嘢啊！
1: 佢除咗可愛之外，
2: 佢係食播啊嘛。
1: 因為佢係一隻有缺陷嘅熊貓嚟嘅，佢係一對熊貓雙胞胎嚟嘅。咁然之後咧，佢係比即係其他熊貓咧體型要細一啲啦。咁然之後咧，行路咧只腳好似都唔係好方便嘅，體型會比較細，然之後只腳好似有少少問題。咁所以大家對佢就會生起咗好強烈嘅憐惜之心
2: 啦。冇錯啦。
1: 咁就非常之中意佢。咁尤其咧，因為佢又好可愛啦，後屘就即係開始可能都驚照顧得佢。唔好，咁但系点知越养越可爱，养越可爱，佢体积又比较细，咁然之后咧个样又生到肥嘟嘟、圆碌碌咁，哇！即系成个球咁样样，咁然之后同人类嘅互动又非常之好，咁所以变咗咧，大家就好中意佢啦。
2: 系啊，譬如话同佢讲嘢，佢又要挥下手咁样吓，类似呢一种嘅视频喺网上都好红嘅，所以咧即系其实好多朋友去嗰度咧就为咗要去睇花花嘅，
1: 排三个队，排三个钟。
2: 对于我哋嚟睇咧，我哋主要系话。去睇大熊貓，而唔係去睇大熊貓花花，所以我哋只要睇到大熊貓就夠啦。
1: 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所有熊貓都係一樣嘅，都係黑白片嚟嘅。
2: 係啦，我哋都係咁樣認為嘅，所以我哋當時咧，其實我哋因為屋企人係六個人咁樣，所以我哋當時出發咧就都係選擇咗包車。咁我哋嗰日咧包車佢其實喺嗰個旅行社嗰度咧都有呢一種行程安排，就係一日十個鐘包車服務，係包含去。大熊貓繁育基地同埋三星堆博物館嘅，所以就咁啱得咁巧，我哋當日就安排咗呢兩個點，咁就包咗車去啦。 咁我哋嗰日朝早咧，应该系八点二十分到出发啦。咁大概九点半就去到大熊猫饭店基地嗰度啦。咁一開始咧，其實
1: 都唔使喎。
2: 係啊，其實都算快噶啦。但係睇你係喺邊度過去啦。
1: 成都邊個位置啦？
2: 係啦，其實如果你話嚟成都市區咧，按最中心嚟講啦嚇，咁即係咩春熙路啊嗰啲地方啦，大概都要成大半個鐘嘅路程先可以去到啊。咁如果係大家唔係話包車去咧，其實打車都好方便，坐地鐵亦都好方便啊。包括咧仲有好多接駁大巴都可以去到。咁去到嗰度之後咧，我哋當時嚇。就是去到大门口的，我想先听回你的行程先啦。你都是去到大门口，大门口我知道叫做南门的，南边的，是
1: 那个门口都很大的，
2: 很大的门口，正门来的嘛，
1: 应该是正门来的、那
2: 個、是那、你排队的时候人多不多？
1: 不多，我们基本上是很快就可以入了去里面的了、而且我们可能都比较早，我们八点大概八點半左右就已經
2: 去
1: 到門口了，即係佢一開門我哋就到了，因為咧即係作為旅行團，佢哋比較有經驗咧，佢就知道最早是最快，不需要排隊。
2: 冇錯，
1: 你越遲就要排隊。
2: 我哋其實九點半咧，我當時係公眾假期，九點半去嗰度咧，即係都未叫做係逼到爆棚嗰種嘅。咁亦都仲未開始喺大門口嗰度做交通管制嘅、但係後尾當因為我哋下晝大概可能三點零鐘出嚟啦，就已經哇都已經周圍都交通管制啊，同埋人逼到爆棚噶啦，就已經完全唔同嘅量級，所以就好似你話齋，再早啲去會更加好。我哋當時九點半去咧，甚至乎已經見到有一啲嘅旅行團。似乎是已經看完出翻嚟
1: 嚇，咁快九點半？
2: 哎呀，好誇張！
1: 你冇兩個鐘，你點行得曬啊？
2: 咁我
1: 都唔
2: 理解咯。我總言之，見到導遊攞住支旗仔喺度指引大家上車，我唔理解咯。我覺得可能都係睇完。
1: 咁所以跟旅行團都要小心啲啊，要揀啲比較。
2: 我哋當時嘅理解就應該係佢可能個行程比較多啊，一日可能要行好多點，咁可能最早一批入去，跟住嗱臨出嚟去下一個點啦。咁但係當然唔知你嗰個團係點。
1: 我哋肯定係行足兩個鐘啦。咁然之後咧，但係當然我哋冇去到最遠嗰個紅貓塔嗰邊嘅，但係即係呢一邊南門呢附近嘅呢一邊嘅核心景區其實都睇曬。同埋咧嗱，我唔怕話俾你知咧，因為我自己會覺得睇紅貓咧喺我眼裏面都係黑同白嘅啫。
2: 我都係咁。
1: 我會有少少審美疲勞嘅，其實睇得耐，咁我就覺得哇，睇嚟睇去都差唔多。咁所以我就已經開始即係該聽嘅古仔我又聽完啦。咁我覺得都差唔多啦，可以走嘅啦。即係我係覺得夠啦已經。即係再你俾多我兩個鐘，我都覺得唔需要啦。
2: 係咁，我個人。我其實都是這樣理解的我們都是想著說想進去就看幾隻熊貓就算了，
1: 幾隻熊
2: 貓，但是呢細想不到呢，即是那個園區這麼大，因為我們當時呢是包車都是去這個大門口嘛，但其實呢我們進去之後看到，
1: 你們是不是都是南門入南門出來？
2: 我們是在南門那裡去到之後呢，就發現門口很多人，因為我們是公眾假期，就比你當時就要肯定是要多，因為你看到它已經是開始控制人流入場的那個停留的時間了。咁跟住我哋就聽到旁邊有服務人員話有接駁車，有接駁車，話直接送你去西門，送你去山頂咁樣。我哋話啊，入去仲要爬山㗎。跟住個服務人員話係啊，入到去仲要行山路，要上山嘅。我哋話咁好啊，幾多錢一個人啊？佢話15蚊一個人。佢話直接就可以上車走啦。我哋咪六個人咁啊，
1: 即係諗住錯
2: 嗱嗱臨。就諗住話唔使喺門口度排隊，可以直接入去。跟住我哋就上咗車，跟住等咗可能十分鐘、十零分鐘到啦，咁就出發啦。大概十點零鐘就去到西門啦。所以我哋一上車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佢唔係喺園區入邊穿行咧？因為我哋坐嘅係大巴車，係嗰種大巴車，佢係兜外邊嘅城市嘅路。跟住去到山頂嘅嗰個西門，
1: 咩先？你坐嘅係官方嘅接駁車，
2: 係官方嘅接駁車，係、
1: okay.
2: 官方嘅，佢、
1: okay.
2: 官方。所以咧，嗱呢度就要同大家釐清兩個概念。其實佢係有兩種接駁車嘅，一個接駁車係屬於喺園區外邊啊，係啦，園區裏邊一個，園區外邊一個。咁我啱啱所講嘅呢個就係園區外邊嘅呢個接駁車，幫你喺南門嗰度搭去嗰個西門。上咗西門之後，其實你即係相當於唔使爬山，一直上，
1: 而且佢又係一種分流嘅方式啦。
2: 係啦，同埋確實去到西門嗰度咧，人係少，明顯少好多嘅。我哋入場就好順利咁樣入咗去啦。咁另外嗰個所謂嘅接駁車咧，就喺園區內嘅，係30蚊一個人嘅。咁嗰個咧就可以有好多個站點，咁將你係
1: 隨上隨落，
2: 係啦，送到去唔同嘅地方玩。我哋當時就哇，發現嚟到西門之後，原來。完全不同的喎，同你哋想象一開始，但因為我哋係想咧，即係嗰邊好似你話齋靠住嗰個熊貓塔，
1: 熊貓塔，
2: 係啦，所以我哋就先去咗熊貓塔嘅。
1: 據說嗰邊 BB 會多啲嘅。
2: 乜嘢 BB 啊？
1: 貓 BB， 熊貓 BB。
2: 熊貓 BB， 我見到嗰邊會有幾個熊貓產房。係
1: 咯，係咯，熊貓 BB 會多啲咯嗰邊。
2: 但我哋冇入到去嗰啲產房度睇咯，因為冇時間行。
1: 哦。
2: 佢入邊咧係分各種嘅唔同嘅館嘅，咩攬月館啊、山月館啊，即係唔同嘅館入邊咧，就一般都會有一隻或者兩隻熊貓咁樣嘅。咁嗰啲熊貓就睇每日會係邊只熊貓喺嗰度做嘢嘅，你可以咁樣理解啦。
1: 做咩嘢啊？
2: 他們其實是相當於上班的，即是每天呢、會有不同的熊貓在不同的館的，可能我今天在這個館，可能明天又去了其他館的了。
1: 哦，這樣的。
2: 是啊，它不是它只是相對固定，但它不是絕對固定。
1: 哦，
2: 是啊，還有你會見到有很多隻熊貓，有些熊貓在室內，有些在室外的、但無一例外，我們那天見到的就是每一個場景裡面都只有一隻熊貓而已、
1: 即是你是說
2: 我們在
1: 西
2: 門那邊見到的那些館，是啊，
1: 即是跟南門這邊的會有些不太一樣，
2: 因為它是不同的名字的，因為呢在你聽名字你都會覺得南門那邊的熊貓可能會出名一點，出名啲，點解咧？因為我哋呢邊叫乜嘢館乜嘢館啊嘛。
1: 係咯。
2: 南門嗰啲咧叫做乜嘢別墅乜嘢別墅啊嘛。
1: 全部用熊貓嘅名嚟起。
2: 唔係啊，係叫做別墅啊。
1: 唔係，但係佢每個位置咧，佢都會展示俾你聽呢只熊貓叫咩名，
2: 幾
1: 時出世嘅。
2: 有。唔係喺我哋嗰邊都會有，但係佢嗰個。佢所在嗰個地方，佢係會有名嘅、因為喺南門嗰邊嗰啲咧，係叫咩熊貓一號別墅、二號別墅、三號別墅，叫別墅啊嘛，大咖先可以住別墅啊嘛。咁、後邊嗰啲咧就可能即係相對卡位冇咁高嚇，就叫做乜嘢館。
1: 佢喺我嘅理解，我唔知道我理解得啱唔啱嚇，因為我理解西門嗰邊咧，其實佢係會係即係年幼嘅 B B 嘅熊貓就會比較多啲，
2: 都有啲
1: 都有成年嘅熊貓，
2: 都有成年
1: 大嘅
2: 好多好多。
1: Okay.
2: 一樣的，十幾二十歲的熊貓都有的、
1: 因為我一直以為那邊就是熊貓產房。
2: 不是、所以呢、即那邊其實都有熊貓產房，但 是另外一個，而且有什麼星星產房、月亮產房，而且那邊還有一個金絲猴園、是的，所以我們當時呢是專門去那裡看金絲猴。
1: 你張票值回啦，看不到東西、
2: 我
1: 們都會去那邊。
2: 是啊，我們其實但我們看不到花花嘛。
1: 花花大部分人都很難的，排三個小時。
2: 是，所以呢即其實、我是覺得呢去那邊是不錯的，因為那個、金絲猴館呢你可以看到有穿金絲猴啦、有紅福錦雞啦、包括還有小熊貓啦、很多小朋友走過去看說、這些是不是熊貓小的那時候的樣子、其實不是的，是兩個不同的物種來的，
1: 個樣子都不像啦，除了個名字之外
2: 小朋友不知道嘛小朋友不知道嘛，但他們又會放在一起咯、是咯，即總言之就在那邊其實是不錯的，我個人
1: 覺得那邊更加像一個動物園，我覺得即他
2: 有
1: 不同的品種、
2: 有
1: 些
2: 像啦，有些像啦
1: 即係呢邊就基本上全部就只有熊貓啦，冇咩其他嘢。
2: 係啦，唞唞先啦嚇，陣間再翻嚟聽聽阿木真嘅嗰個體驗啦嚇。
1: 好，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4: 大家好，我是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副局長柯顯東。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7: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0: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6: 魅力真宇宙，
7: 魅力真宇宙。
2: 再次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嘢咋？
2: 我系泽宇啊，
1: 我系木真。
2: 继续翻嚟同大家讲讲啦，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我先讲讲先啦。我上次咧去完西门嗰度去睇熊猫啦吓。其实我咧就冇喺入边坐接驳车，所以咧我成个行程都系喺西门嗰个区域活动嘅。因为熊猫嘅点与点之间咧真系好远，而且佢系喺半山腰上边，所以你其实喺熊猫与熊猫馆之间穿梭咧，就基本上系上上落落嘅，系啦，即系你行，譬如话我去呢个山月馆咁样吓，我睇完再去另外一个馆，我又要落斜坡，又要行盘山公路，又上斜坡，而且咧佢入边所有嘅路径咧都系定死喺度嘅，你系要跟住嗰条路咁样行，你先可以去到另外一个馆。
1: 我啱啱睇你动作上山落山个坡度好似好大，
2: 好大嘅个坡度系好大嘅。咁包括我哋仲会去嗰个叫做熊猫塔嗰度咧，熊猫塔又系喺一个坡顶嘅位置嘅，所以你又要再爬山上去。当然你嗰个山唔系话好大啦，可能就好似喺广州嘅白云山嗰种滑草嗰度嗰种咁样嘅坡度啦，唔会话太大，但系你都系要爬上去噶嘛。
1: 即都系，
2: 而且咧嗰度都冇太大嘅樹可以幫你遮陰，所以如果你冇即係做呢個防曬嘅話，就會曬窿豬啦。
1: 哦，陰公豬咯！咁我喺南門嗰邊，我覺得成個感覺係完全唔一樣。
2: 南門嗰邊係咪平地啊？我就想問。
1: 我覺得我都有上上落落嘅，但係唔至於話個坡度好大咯，即係嗰種暗斜嘅路會比較多。
2: 暗斜咁就都好啲，
1: 你就唔會覺得話哇又上又落。
2: 所以
1: 而且樹音係好足嘅。嗱，我唔知道我哋兩個要求會唔會唔一樣。
2: 唔係，真係
1: 樹音係好足嘅。
2: 唔足嘅，因為喺西門嗰邊咧，佢始終係喺山頂啊。
1: 因為我最記得我有一個moment 咧，一個景我印象好深嘅就係我要離開呢一個大熊貓基地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好似兩邊都係樹膠，兩邊都係竹林，交織埋一齊嘅一個樹洞咁樣樣嘅。
2: 哦，冇啊，
1: 一條咁樣嘅長廊，然之後行出嚟嘅時候，陽光喺呢個樹洞灑落嚟，好似識跳舞，我就覺得哇好靚啊咁。跟住個導遊仲好羨慕佢，哇你哋真係好幸福啊！點解咁冇太陽？嗱，我欣賞到嘅太陽係好温柔嘅，點解你欣賞到太陽？
2: 就係話見到大家咧，可能喺唔同嘅門口度入，可能會有唔同嘅呢個體驗。所以因為佢始終呢、這個熊貓繁育基地咧，真係好大。因為嗱，睇到有啲數據嚇，俾大家啲數據，就入邊咧有100多隻熊貓嘅。你諗諗啦，100多隻熊貓，我所見到嘅咧就係、是。一隻熊貓有一個館，係啊，咁你見唔見？哇，真係一個館係好大嗰啲大型嘅展館嚟嘅喎，咁你諗下入邊100多隻喎，咁你可以想象下嗰度有幾咁大。
1: 哦，我又再一次覺得咗，即係跟團嘅嗰種無憂感係真係俾我帶嚟好大嘅幸福。
2: 哦、
1: 你知唔知我入到去咧？
2: 唔係，我嘅意思唔係話唔好嚇。我想講唔係話我所講嘅啱啱嗰啲體驗唔好嘅意思，只係話俾大家可以係有唔同嘅選擇。因為西門有一個好大嘅好處係冇乜人。
1: 係啊，我明白，即係我自己就係嗰啲唔中意用腦嘅人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好簡單，唔需要考慮呢啲嘢。同埋佢帶俾我體驗就係好舒適，我真係就跟住佢行就得啦。然之後我就可以好全心全意咁去欣賞大熊貓，因為咧我哋
2: 都全心全意嘅，呢個點上邊係冇區別嘅。
1: 咩先？你聽我講先，因為咧我哋其實去得早咧，去得早有一樣嘢唔好，雖然你唔使排隊，但係其實熊貓可能啱啱出嚟。他们都未瞓醒，还是懵的，我跟你说。
2: 但他们起码出了嚟。
1: 出了嚟。
2: 因为
1: 但是不是的，我们第一啱啱入去第一二个场馆，我就想跟大家说，你真的不需要执着马上要见到熊猫，因为其实你沿途好像我在南门入的话，你真的不缺见到熊猫的机会。你基本上是转个圈你又见到熊猫，转个圈你又见到熊猫，是络绎不绝的，在你眼前出现的熊猫，只会你不记得它是谁的。然后呢尤其如果你去得早的時候可能有些熊貓它還 未醒透、啊、
2: 但是這樣的、哦、
1: 我覺得你是不需要執著，因為 你走快一點呢是沒有那麼多人的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大部分人一進去是聚在第一二兩個那個別墅裡面的，
2: 是因為裡面近嘛，
1: 咁同埋大家一入去嘅時候，對見到熊貓嗰種渴望係好高噶嘛，即
2: 係
1: 馬上就喺度等啊！見到哇，嗰堆熊貓其實見到個影喺度飄嚟飄去嘅啫，大家就攏曬過去睇。其實唔需要嘅，我建議大家真係快速跳個第，尤其如果你去得早，快速跳個第一二個人聚集比較多嘅地方，去第三四個景點開始先慢慢揾。
2: 嗱， 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就係俾大家唔同嘅選擇，即係相當於南門同埋西門咧，佢係兩個唔同嘅體驗。因為西門嗰度相對偏一啲嚇，咁同埋佢喺山頂，所以係冇咁多人去睇熊貓嘅。我哋係可以好近距離咁樣，包括熊貓會行到嚟門口同
1: 人
2: 去互動噶，係啊，佢會行過嚟嘅。所以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想睇熊貓同熊貓嘅距離近少少嘅話咧，你就可以行埋去西門嗰邊，因為真係人少好多，少好多，因為實在咧。好辛苦啊！如果你從南門嗰邊咧徒步過嚟西門呢一邊，跟住你可能仲要再行翻翻去南門，南門入南門出嘅話，就真係好遠嘅一個距離嘅。
1: 冇，我覺得如果第一你要有充分嘅時間啦，第二個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想睇曬。如果唔係，其實你可以分開兩次去嘅。
2: 係，但當然都有另外一個選擇嘅，因為佢有接駁車。嗱，我查過㗎啦，接駁車咧，佢其實係每個點都會幫你帶過去，但係一日佢只可以坐五次嘅啫。係啦，佢唔係話無限量咁樣坐。所以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即要坐呢五次的話，你就要合理規劃好你自己的行程，究竟我怎樣去串聯起我的行程。而其次呢，就是坐接駁車都很多人，因為本身呢我哋當日包車呢，個司機話在南門等我哋嘛，咁我哋就話坐車坐園區內的接駁車去南門，發現要排隊排好耐好耐好耐。
1: 結果你哋有冇？
2: 我哋就放棄啦，就嗌司機不如嚟西門接我哋啦。所以我哋就喺西門嗰度行咗前後可能兩三公里嘅路程啦。去到佢中間有一個可以去睇熊貓劇院嘅表演嘅嗰個位置，嗰度除咗有表演可以睇啦，亦都有一啲品牌嘅餐飲食肆啦喺嗰度。咁所以我哋當日朝早十點幾鐘入去，到咗中午十二點幾鐘。咁就去嗰度休息，吃一吃食個飯，咁唞一唞，因為有曬。咁大概到兩點零鐘出去，又再行一行，又再行多個零鐘，我哋三點幾鐘就出去啦。所以個行程其實係相對舒服嘅，不過就真係要建議大家要帶足呢個防曬嘅設備咯。
1: 係
2: 啊，
1: 咁然之後
2: 真係要㗎。
1: 其實喺南門咧，我哋喺南門嗰度行嘅時候咧。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咧，要同大家講嘅咧，就係首先唔好話第一二個場地唔使話即係咁在意啦，可以飛過去啦，可以即係快速跳過喺後面嗰度開始行。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可以了解多啲熊貓嘅故仔啊。熊貓咧，其實佢哋會好得意嘅，因為佢雖然佢哋都係單間啦，喺別墅又好，喺自己嘅一個即係小花園又好啦，咁樣樣。咁其實佢哋如果心情好嘅時候，佢哋會表演食粥啦，即係佢唔係俾表演嘅，係因為佢哋要食早餐。因為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八點幾啲熊貓真係開始食早餐，就喺度開始食粥啦，喺度剝啲粥皮啦。咁然之後咧，最好
2: 佢哋仲會爬樹添啊！我哋都睇到，哇，好多人攏喺嗰度睇啊！
1: 食完之後咧。他們就開始活動了，有些在那裡躲地，有些在那裡蕩秋千，有些在那裡爬樹，其實呢，大家最早去到的，其實熊貓有他自己的生活節奏，你進去的時候，你不需要很執著，馬上我要看到什麼，其實你在裡面走的過程當中慢慢逗留，因
2: 為百多隻熊貓
1: 嘛，你就會發現，其實在不同的時段，他們就會有不同的一個，即生理的個表現，你可以看到。
2: 總言之，我建議大家就不要走完整個園區了，你選其中一個門進去，揀個別的場館去看一看就 OK 的了。因為我還有說一件事，就是入到去其實工作人員會始終提醒大家，就說盡快去看，跟住盡快去下一個館。當然一方面其實是它的分流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呢，就確實我在網上都看過很多介紹，熊貓的生活習性它是早上活動的，但其實根據我們自己去看完之後發現，其實每隻熊貓都會出來動的，但只不過就說可能有一些會，因為我哋見到有一啲喺個山坡上邊玩嗰啲熊貓咧，哇！佢自己喺度斜坡上面跑嚟跑去，自己玩得好開心，
1: 自己都滑草啊嘛，
2: 一樣噶。下晝三點鐘佢都仲喺度跑，即係仲有一啲咧，三點鐘咧佢走咗去樹上邊嗰個竹樹嗰度咧，喺度遮陰啊，喺度食竹啊。即係其實佢哋都會出嚟嘅，所以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就趕住話一定要朝早去睇，因為官方會建議大家一定要朝早去睇，但其實我覺得下晝其實都可以睇到熊貓。
1: 其實任何時間去睇咧，都會睇到有喺度活動
2: 緊嘅
1: 熊貓。
2: 好多嘅，因為佢入邊熊貓真係好多。
1: 好多，但係我啱啱聽完你咁講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去呢一個熊貓基地咧，我覺得有三條線路咧，其實可能都係要錯開嘅。第一個咧就係西門入西門出啦，南門入南門出啦。 睇花花單獨一個時間段，咁基本上你可能即係如果你要完成曬三 part 嘅話咧，其實如果大家想玩得輕鬆休閒啲嘅話，最好就分三次去。其實我覺得成都而家大家其實都成日去嘅，即係而且去呢度咧又可以坐地鐵，大家唔使為一次過玩曬咁攰，可以分開。今次去開成都喎，我又可以去西門入西門出玩下喎，跟住南門入南門出玩下喎，或者我得閒嘅話又唔係公眾假期。咁我又可以去排下隊睇下花花又得，
2: 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喺園區內都有接駁車嘅，$30可以坐五次，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組合一下，安排你自己的行程。咁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休閒少少嘅話，當然入邊都仲有一啲嘅園區，譬如話啱啱講嘅金絲猴館啊，咁啊同埋即係有個小熊貓啊，或者係熊貓劇場嘅表演啊，大家都去可以睇一睇嘅，係啦，即係其實真係好值得去睇啊！真係好可愛啊啲熊貓，
1: 尤其小朋友佢哋會好開心。不過咧，即係都要提醒翻小朋友咧，見到熊貓嘅時候唔好尖叫，因為佢如果大聲喧嘩嘅話，係真係會聲。因為會嚇到啲熊貓，嚇到佢哋，佢哋就會走噶啦。
2: 係啊，
1: 咁你就睇唔到噶啦。
2: 冇錯啦，
1: 呢樣嘢係要注意嘅，保持安靜啊。
2: 係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愉

0: 快旅程啦吓，咁啊今日嘅节目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啦，个星期嘅同样时间都会有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下星期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是的，再跟大家讲讲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同样可以下载这个央视频的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呢，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喐喐你的手指头呢，就找到我们的。每个交易日下午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这个央视频和大家见面的。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成功发射升空，今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天宫迎来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香港载荷专家首次执行国家航天工程任务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香港如何加快航天产业发展，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4: 是的，稍后时间股市扫描，我们还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表现进行点评，专业的分析千万不要错过。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12.90点，涨幅0.87%；深成指收报于15597.30点，涨幅2.03%；创指收报于3938.50点，涨幅2.84%。盘面上，元件、培育钻石、PCB 概念涨幅居前，白酒、证券、机场、航运板块跌幅居前。
4: 系港股方面咧，今日系休市嘅吓，咁啊，听日咧再进行呢个交易，进行股市扫描嘅。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收报于50579.70点，涨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343.97点，涨幅0.1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473.47点，涨幅0.37%。
4: 系欧洲三大指数咧正在交易当中嘅，都分别有升幅啦。咁啊，跟住呢个英国富时一百咧就系而家上升0.22%嘅，报紧咧10466.26点。法国 CAC40 指数咧系上升1.16%，报紧8209.60点。德国 DAX30 指数咧上升紧1.08%，报紧咧25157.20点嘅。
3: 好的，那么关于我们的节目呢，如果您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的话呢，欢迎您一起来打开央视频哈，在评论区呢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首先来到财智湾区，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4: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咧，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韵相机喺5月11日咧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系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咁啊，到时候咧黎家莹咧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韵相机，开展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啊。
3: 嗯，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4: 是啦，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如何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

0: 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1: 你好，两位主持。
0: 是你好啊！首先想请教咧，近年嚟啊，香港航天嘅发展状况系点样嘅咧？香港今次系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啊，对香港有咩重要意义啊？请你分析一下。
1: 好啊，好啊，近期香港航天事业咧系接连迎来咗里程碑嘅事件啊。咁啊，头先主持都提到啦，首位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系执行神舟23号嘅飞行任务，将会喺在轨嘅。去操控香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天文相机，开展温室气体的高精度的探测。而这个是香港科研载荷首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去长期运行。实现从地面科研到太空作业的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香港的航天科技发展呢是迈入了新的征程的。香港和国家的航天事业有着很深厚的渊源的。咁啊，早喺2003年啊，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嘅航天员杨利伟咧，系嚟到香港啊，掀起咗香港全城嘅航天嘅热潮。咁之后咧，就多名嘅航天员系接连咁样系访问香港，航天热系不断咁样升温啦。咁喺航天科技方面咧，香港理工大学嘅团队咧系先后研发咗相机指向结构系统、月球地形测距及地貌分析技术。同埋咧，係落火狀態監視相機等等呢啲項目嘅，咁分別係參與咗從嫦娥3号到嫦娥7号嘅探月任務，同埋咧係天文1号到天文2号嘅火星探索嘅任務。咁佢哋嘅研製啊嘅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咧，喺執行嫦娥6号任務期間咧，係更加協助咗國家完成世界首次難度極高的月球表面的背面的採樣工程，咁標誌住香港的科研力量已經係深深咁樣融入了國家的航天工程啦。咁為咗進一步推動航天科技的發展咧，香港特區政府咧係嘅創新科技處啦，喺2024年7月咧就推出了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特別徵集即係關於航天科技的呢個特別徵集嘅計劃。支援香港的科研團隊係進行同航天相關的科研開發，咁計劃係到而家為止已經係提供咗資助的資金係超過1亿港元噶啦，支持咗有6个嘅研發項目，當中就包括冇幾耐之前係發射升空嘅天舟10号嘅個人飛船當中承載嘅温室氣體探測儀嘅天文相機，而呢個項目咧正正係由香港科技大學嘅團隊主導研發嘅，亦都係香港首個進駐國家天宮空間站嘅科研載荷，展現咗國家對香港航天科技實力嘅肯定啊！咁另外啊，特區政府已經喺INNO 香港嘅創新香港嘅研發平台之下，係成立咗香港太空機械人同能源中心，由香港科大牽頭啊，同多間嘅本地嘅大學同埋內地。以及海外的航天機構合作啊，積極咁樣參與國家有關的航天任務嘅。咁而香港航天發展不斷取得突破，呢個既係香港創科實力集中的體現，亦都更加係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共享國家發展機遇、融入民族復興偉業的生動寫照嚟噶，從而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注入咗強勁嘅動力噶。兩位主持，
2: 是的，那么香港呢和国家的航天事业啊是有着深厚的渊源的。2003年呢，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来港，掀起了香港全程航天的热潮。此后呢，有多名的航天员呢是连接访港，航天热呢在不断的升温。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航天科技的发展呢，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于2024年7月呢推出了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支援香港科研 团队进行与航天相关的科技研发。计划至今呢，已经提供了资助总额超过1亿港元，支持6个研发项目。那么当中呢，就包括了不久前升空的这个发射升空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中承载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那么这个项目呢，就是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的主导研发的，也是香港首个进驻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也展现了国家对香港航天科研实力的肯定。那么香港航天的发展的不断突破啊，可以说既是香港创科实力的集中展现，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共享国家发展机遇、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写照，为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嗯，冇错嘅吓。嗱，继续请教林教授啦。咁啊，香港喺发展航天产业方面咧，喺你认为咧，有边啲优势喺国家航天发展当中咧？香港系担当点样嘅角色咧？
1: 嗯，嗱，好个问题吓。嗱，我认为啊，香港发展航天产业咧，系具备科研啊、人才啊、金融啊、国际化、湾区协同呢五大嘅，我称之为系叫独特嘅优势噶。
0: 嗯。
1: 咁喺国家航天体系当中，系承担住譬如好似系科研嘅支撑啊。人才的輸送、金融的賦能、國際橋梁、產業協同等等，這個五大的核心角色，所以我們認為定位是不可替代的。香港的高校科研實力大家都知道是處於頂尖的水平，好像港大、港科大、香港理大這些世界一流的學府，在航天、遙感、精密儀器、人工智能、空間科學等等的領域，基礎研究是扎實的，技術積累亦都是深厚的，咁具備咗承擔航天前沿課題攻關嘅能力，為國家航天提供咗源頭創新嘅支持啊。
0: 嗯，
1: 咁仲有咧，香港係匯集咗全球頂尖嘅科研人才，國際化教育體系培養住大量嘅複合型嘅人才，科研規範同埋國際接軌啊，知識產權嘅保護亦都係好完善嘅。仲有咧就係法治環境成熟，資金啊、數據啊、技術跨境流動啊。这个是相当便捷的，是为航天研发提供了开放高效的制度环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资本市场是完善的，法律、会计、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等这些服务和国际标准是高度衔接，可以为航天项目提供了跨境合规、风险防控、国际合作的对接的一站式的服务，是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关键桥梁。咁仲有呢，就是香港深度融入了大湾区，和深圳啊、广州啊等等这些城市呢，是创新资源是形成互补的关系。咁仲有呢，就是合作区呢，是打造航天科研转化的平台，形成了香港基础科研加内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场的高效协同的模式，大幅提升了航天成果的转化效率。咁所以综合嚟睇啊，香港既系国家航天嘅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亦都系金融枢纽、国际窗口同埋协同平台噶。咁从而啊，全方位、多层次咁样去支撑航天强国嘅建设，贡献咗佢独特嘅价值噶。两位主持。
2: 是的，香港发展航空航天产业呢，具备了科研、人才、金融、国际化、湾区协同这五大独特的优势，在国家的航天体系当中呢，也承担着科研支撑、人才输送、金融赋能、国际桥梁、产业协同这五大核心的角色啊，定位更是不可替代啊。首先我们可以来列举一下，比如说香港的高校的科研实力是相当顶尖的，拥有着港大、港科大、香港理工等世界一流的学府，那么在航天遥感、精密仪器等一些领域的基础研究呢，也非常的扎实，技术积累深厚，具备着承担航天前沿课题攻关的能力，为国家航天提供源头创新支持。另外呢，香港也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国际化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复合型人才，科研规范和国际接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治环境成熟，资金、数据、技术跨境流动便捷，都为航天的研发提供了开放高效的制度环境。 还有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啊，香港资本市场呢成熟，融资渠道多元，也可以为商业航天企业呢提供 IPO、私募债券发行等全周期的资金支持，吸引着全球资本布局航天赛道，助力航天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亚太商业航天投融资的高地。此外呢，香港的国际化呢也是网络发达的，专业服务体系呢非常的完善，法律、会计、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一系列服务呢和国际标准呢是高度衔接的。另外呢，香港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创新资源互补，核套合作区打造航天科研转化平台，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内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场的高效协同模式。

0: 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從而推動我哋國家個航天高質量全球化嘅發展嘅。咁啊，具體嚟講咧，喺國際合作對接方面咧，香港係依托廣泛嘅國際網絡同埋佢嘅學術影響力，連接全球嘅航天機構、跨國企業同埋國際嘅組織，推動內地航天單位咧係開展聯合開發、國際探測嘅項目合作同埋學術交流，助力我哋國家嘅航天技術標準方案係獲得國際嘅認可，從而提升全球嘅話語權啦。咁而喺商業航天賦能方面啦，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咧係相當顯著嘅。港交所係優化上市規則，係吸引咗商業航天企業咧係喺香港掛牌啊。咁啊，拓博數控啊、國星宇航啊等等呢啲企業咧，已經係登陸港股噶啦。咁從而帶動咗航天產業集群化嘅發展。咁仲有咧，就係香港匯聚全球嘅資本，為航天企業提供 IPO 啊、私募啊、跨境融資啊等等呢啲全周期嘅金融服務，解決長期研發資金嘅需求，助力企業咧係做大做強嘅。咁而喺專業增值服務方面啦，香港嘅法律、會計、檢測、認證、知識產權等等呢啲專業服務，同國際咧係全面接軌嘅。咁為航天企業海外運營、技術出口、專利佈局、風險防控咧係提供一站式嘅解決方案，降低出海合規成本同埋營運嘅風險，保障咗航天產業安全高效咁樣走出去噶。咁喺國際品牌傳播方面啦，香港咧係可以通過舉辦航天論壇啊、展會啊、科普活動啊，咁樣係向國際社會咧係展示中國嘅航天成就同埋開放合作嘅姿態，提升國家航天形象嘅吸引力。呢次嘅黎家營啊、飛天啊、天文相機等等天文相機在軌等等嘅香港元素嘅航天事件咧，係有效咁樣講好中國航天故事，增強咗國際社會對中國航天嘅認知同埋信任啊！咁香港正係打造緊亞太商業航天嘅樞紐啊，形成內地研發加香港融資加全球運營嘅模式，助力中國航天咧從技術領先係邁向產業領先、標準領先、品牌領先，喺全球航天治理同埋產業結這個格局當中啊，係佔據住更加重要嘅位置噶，從而又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同埋航天強國嘅戰略噶。两位主持，
1: 是的，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当中呢，香港凭借着背靠主祖国连通世界独特的优势，全力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推动中国航天高质量全球化发展。在国际合作对接方面呢，香港依托广泛国际网络与学术影响力，链接全球航天机构、跨国企业与国际组织，推动内地航天单位开展联合研发、国际探测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助力中国航天技术标准方案获得国际认可，提升全球的话语权。另外呢，在商业航天赋能方面呢，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呢也是相当凸显的。港交所优化上市规则，吸引商业航天企业的挂牌。那么香港也汇聚了全球的资本，为行业航天企业提供 IPO、私募、跨境融资等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另外呢，在专业增值服务方面啊，香港的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和国际也是全面接轨的，为航天企业海外运营、技术出口、专利布局、风险防控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降低了出海合规成本与运营风险，保障航天产业安全高效地走出去。可以说，香港呢正在打造亚太商业航天枢纽，形成内地研发加香港融资加全球运营的模式，助力中国航天从技术领先迈向产业领先、标准领先、品牌领先，在全球航天治理与产业格局当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航天强国战略。
2: 可以发挥好大的作用，所以继续请教林教授了。就这个航空航天现在作为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要发展壮大的新兴产业，香港怎样以此为契机去助力香港本身经济的转型，和这个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这个定位的建设呢，更好地对接的国家发展战略呢，你有什么建议呢？
0: 航空航天作为国家十五规划的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我认为它具有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密集、强带动作用的这个这样的特点的，为香港经济转型、国际科

0: 重中心建設係提供咗重大嘅戰略機遇。咁航天產業係具備極強嘅技術溢出嘅效應㗎，咁佢可以帶動人工智能、精密製造、新材料、遙感大數據、空間生物科學等等嘅上下游產業嘅協同發展，推動香港經濟係從傳統金融、貿易、地產主導，係向金融加科創加高端製造嘅多元驅動去轉型，從而培育長期嘅增長新嘅引擎啊。咁航天發展咧嘅持續係會激發香港嘅科創活力，吸引全球嘅頂尖嘅科研人才、青年創科人才嘅聚集。去類似香港太空館啊、航天啊、特色學校等等呢啲常態化嘅活，佢可以開展科普活動啊。咁黎家營嘅事蹟咧，係點燃咗青少年嘅航天夢想，從而形成人才引領嘅創新啊，創新驅動發展嘅良性循環，係夯實咗國際科創中心人才嘅根基啊。咁航天項目係會帶動新型嘅基礎設施嘅建設，香港嘅沙嶺數據園區、太空機械人同能源中心、衛星研製平台等等嘅重大項目加快落地，完善算力、科研、測試、轉化支撐嘅體系，係顯著咁樣提升咗香港科創嘅硬實力啊。咁航天產業同香港優勢嘅賽道係深度融合，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資嘅高地，航天加專業服務咧係會構建國際服務嘅集群。咁至於航天加會展咧，就培育高端展會經濟。咁航天加民生咧，就推動咗遙感技術、服務環保、城市管理等等呢啲領域，從而實現科技惠民嘅一個咁樣嘅目標啊。咁所以咧，可以咁樣理解啊，深度參與國家嘅航天工程咧，係顯著咁樣係提升咗香港科創國際嘅影響力，吸引跨國嘅研發中心、科創企業、科創投資嘅資本向喺香港集聚啊，完善國際化嘅創科生態。而航天產業正正成為咧香港經濟轉型嘅關鍵嘅揸手啊，同埋亦都係國際科技創新建設嘅核心嘅支撐，從而更加好咁樣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两位主持。
1: 是的，那么航天发展呢，可以说在持续激发着香港的科创活力啊，也吸引着全球的顶尖科研人才、青年创科人才的集聚。香港太空馆航天特色学校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黎家营事迹呢，点燃青少年航天梦想，形成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夯实国际创科中心人才的根基。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航天项目呢，也带动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像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卫星研制平台等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完善算力科研测试转化支撑体系，显著提升香港的创科硬实力。航天产业和香港的优势赛道可以说也是深度融合的，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资高地，航天加专业服务构建国际服务集群，航天加会展培育高端展会经济，航天加民生呢，推动了遥感技术、服务环保、城市管理等领域，实现科技惠民。
2: 确实啊，呢次系一个好好嘅呢个契机啊，作为一个核心嘅支撑啊。咁啊，最后咧再请教就系关于对下一代嘅呢个正面嘅影响啦，请教林教授啦。咁啊，今年系十五开局之年啦，咁香港航天已经迈入到新征程噶啦。今次黎家营咧喺呢个神舟23号成组当中咧，同中外媒体见面会上啊，佢都曾经寄语香港嘅青少年，就话咧啊，大家要心怀家国，一齐为香港、为祖国咧贡献智慧同力量咁话。咁喺你睇嚟咧，香港点样进一步去激发青少年一齐参与太空科研嘅热情咧？咁啊，使到香港嘅航天梦啊，可以代代咁相传啊，持续咁为国家建设呢个航天强国贡献香港嘅力量咧吓。
0: 我认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近日喺香港各界咧已经系引发咗热烈嘅关注嘅。
2: 系
0: 咁啊，有人系贴出神舟23号任务嘅标识啊，标识嘅一角咧系有一朵嘅紫荆花啦。是静静咁样系绽放嘅，同星河啊系交相辉映。咁而呢一次嘅香港航天员开启咗太空之旅，系将会吸引更加多嘅优秀学生投身相关嘅领域，系形成需求牵引嘅科研文化，实实在在咁样系解决航天工程嘅问题，并且促进香港同内地航天机构企业嘅常态化嘅协作， 推動產學研的閉環啊。咁過去咁多年咧，好似香港太空館咧，佢都係經舉辦少年太空人嘅體驗營啊。喺呢個活動當中啊，好多嘅香港同學咧，係心裏邊咧係埋住一個種子係咩咧？就航天圓夢嘅種子啊。咁但係大家總係覺得呢個夢想咧，好似係可望而不可即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廣大嘅同學咧係睇到黎家營係足舞九天。而呢個夢想已經係變得係觸手可及啦。
2: 係。
0: 咁舉例啦，香港潑橋中學咧係香港三間嘅航天特色嘅學校之一啦。佢每年都係邀請航天專家係去舉辦科普嘅講座噶。咁仲設有科創嘅特色班啊咁樣嚇。咁佢哋嘅同學咧就都表示係將會以黎家營作為榜樣，努力咁樣學習、拼搏、奮進，為香港嘅繁榮、國家嘅強盛貢獻自己的力量的。咁所以啊，十五時期咧係航天強國建設嘅關鍵時期，香港應該係立足自身嘅優勢，對接國家嘅戰略，系統發力去建設航天創新嘅高地，全力咁樣去貢獻國家航天強國嘅建設。咁仲有咧就係佢應該係要強化頂層規劃同埋政策支持啊，將航天產業納入香港五年規劃同埋。科创发展的重点，加大研发的资助，园区的建设，人才的培育的力度，扩大航天科技专项资助的规模，支持更加多的香港高校科研机构，还有很多应该是香港本地的企业是去参与国家航天的项目，完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政策体系。咁重要咧，就係要深化同內地嘅航天協同發展啊，全面咁樣對接國家嘅航天規劃，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嘅航天產業集群。具體嚟講咧，就應該可以依托河套科學園、數碼港咁樣係去打造航天科研轉化平台，促進科研資金、人才、設備、數據跨境便捷流動，實現香港研發加內地製造嘅高效協同。集中力量去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助力科技自立自强。咁仲有咧，就是要打造亚太的商业航天枢纽啊，进一步咁样优化港交所上市规则，从而吸引更加多的商业航天企业咧系嚟香港上市融资，设立航天产业基金，撬动社会的资本咧去支持航天创新同埋产业化，造强航天专业服务集群，构建。集研發、融資、法律、知識產權、國際合作於一體的生態系統，搶佔全球的商業航天發展的先機啊！咁仲有咧，值得一提嘅就係要加強航天人才的梯隊建設，擴大高校航天相關學科同埋專業佈局啊，設立專項嘅人才計劃，吸引全球嘅航天嘅頂尖嘅科學家、工程師、創業者嚟到香港去發展自己嘅事業。常态化咁样去开展航天科普同埋实践活动，以黎家营为榜样，激发香港嘅青少年航天梦，培养家国情怀同埋科学素养，储备后备人才力量。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样理解，拓展航天国际合作同埋成果转化，依托国际化嘅优势，参与全球嘅航天治理，推动中国航天标准国际化，加快航天技术民用转化。在环保啊、气象啊、智慧城市啊、生命健康啊等等呢啲领域去落地同埋应用啊，实现航天科技经济效益同埋社会效益嘅相提升啊。咁仲有咧，系可以用好天运相机等等呢啲在轨嘅在航成果啊，服务国家嘅双碳战略同埋全球生态治理，展现大国担当啊。咁所以总结一句咧，就系香港坚守一国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以航天作為紐帶啦，係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打造國家航天強國建設嘅國際化嘅支點，科研創新高地同埋商業航天樞紐，喺逐夢星辰大海當中啊，書寫出香港由治及興嘅新篇章，為民族復興咧係貢獻香港嘅力量嘅。兩位主持。
1: 是的，那么刚才哈、您也介绍到了哈、现在香港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激发青少年参与太空科研的热情哈、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呢，香港太空馆呢就举办了

0: 香港太空人体验营的很多一系列的活动，很多香港的学生心中啊都埋着航天圆梦的种子，特别是像香港培侨中学啊，就是航天特色校之一，每年呢都会邀请航天专家呢来举办科普的讲座，还设有科创特色班，同学们都表示啊会以黎嘉莹为榜样，努力学习，拼搏奋进，为香港繁荣国家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香港坚守着一国之本，善用两国之力，以航天为纽带，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国家航天强国建设的国际化支点，科研创新高地与商业航天枢纽，在逐梦星辰大海当中呢，书写香港由至极星的新篇章，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从香港首位航天员逐梦九天到天运相机寻宇探空，香港航天正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同频共振，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依托科研实力、金融优势、国际化平台与湾区协同，香港既实现自身经济转型与创科升级，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独特的力量。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将会继续逐梦星辰大海，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书写由至极星的新篇章。
1: 没错。
0: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好，感谢林教授，再见。
2: 好，
1: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啊，也欢迎朋友们呢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整体表现。我们已经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于波你好。
4: 大家好。
0: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 A 股的市场呢是震荡反弹的态势哈，创指涨幅近3%，深成指的涨幅呢超过2%，科创50的涨幅呢超过1%啊。整体来看呢，两市的个股呢今天也是涨多跌少的态势。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4: 好，主持人啊，今天的盘面的关键词呢是科创主升，量价配合。其实呢有三大信号呢应该是值得我们重视啊。第一个呢是放量啊，成交额呢较上周五呢我看是多出了3000多亿啊，到了现在的3.2万亿，说明呢有增量资金的入场，而不是一个存量的博弈。第二个呢是主线呢现在呢是非常的清晰啊，从涨停榜上呢今天呢几乎都被半导体包圆了啊，包括这个设计啊、制造啊、封测啊、材料，那这个呢是 AI 算力加上国产替代的逻辑呢在全面的扩散。第三呢就是科创50呢今天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啊，这意味着呢硬科技的成长股进入到了一个趋势上行的阶段，机构的仓位呢它的回补的意愿非常的强烈。在跌幅榜上呢，我们看到像电池、光伏、新能源、金属啊，这样的有所调整，也说明呢资金呢从原来的旧能源老赛道向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的集中，再加上外围啊美伊局势呢有进一步的缓和啊，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进一步加强，科创引领的结构性行情呢有望进一步延续。
0: 是的，您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半导体板块呢是一个全线爆发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板块的龙头股市呢股票呢是大幅的一个上涨哈。消息面上我们看到了华为在研讨会上呢是正式发布了半导体的眼镜的新定律涛定律哈，那您怎么来看这件事对半导体板块的意义呢？
4: 对，今天的半导体的暴涨呢核心的催化呢就是主持人提到的啊，华为的这个涛定律的发布，这个呢是中国半导体啊第一次向全球啊提出了自己的这种演进的指导的原则啊，其实呢意义呢不下于当年的摩尔定律的一个提出。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啊，第一方面呢就是技术路线的一个破局宣言，这个呢有点专业哈，因为摩尔定律呢我们以前也都多少了解啊，它逼近了一个物理的局限啊，那么华为呢这次呢以这种时间的缩微替代了几何的缩微，通过这种逻辑的折叠啊，软硬新的这种协同的设计，让芯片的性能呢持续的跃升。

0: 那么今年秋季要发布的麒麟芯片就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华为呢预计呢在2031年呢晶体管的密度呢可以对标1.4纳米的制程，这就告诉市场啊被封锁的先进制程的这种瓶颈可以通过架构的创新绕过去。第二个呢就是国产替代的逻辑进一步的升维。 过去呢，市场担心啊，没有这个UV 啊，就是这个我们说攻克机就造不出好的芯片。但是呢，这次呢，陶然绿呢告诉我们，市场的这种系统的升级优化加上逻辑的折叠，可以弥补这种制程的这种差距。这对于国产半导体的产业链啊，无论是设计、制造、设备、芯片，还有这个材料啊，EDA 啊，这个工业母机，都是一个信心的重估。第三呢，就是来自于景气周期的再确认。 那么 AI 的算力的需求啊，包括国产替代的这种双轮的驱动啊，那么一季度的半导体的利润呢，明显的增这个快于比这个营收要更快一些。那么像存储啊、先进封装啊，包括设备材料啊，是全面的回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关注到啊，融资盘的大举开始在加仓龙头的个股，说明呢资金的认可，这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 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短期的板块呢，目前呢确实涨幅比较大，交易热度也高。那么部分的纯概念的个股呢，要注意一定的波动啊。重点的关注呢一些有业绩的、有新架构受益的，包括设备材料、国产化率提升的一些核心标的。这次的套定率的这种发布呢，让半导体啊从我们原来讲是一个追赶的这样一个逻辑、这样一个叙事，变成了现在一个并行创新的一个趋势。这个预期差的这个修正值是值得我们在投资上要重视的。
1: 嗯，好，关注完了半导体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绿电板块哈，表现也是比较抢眼的哈。那我记得现在有一句话呢，也比较的震撼哈，叫 AI 的尽头是电力，电力的尽头是绿电哈。那所以最近的绿电板块的 ETF 的规模呢，也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资金呢也在持续的净流入，在半导体、存储这些科技股高歌猛进的同时哈，您怎么来看待绿电加算力这个交叉赛道的机会呢？
0: 这个板块呢，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探讨过啊，这是一个从原来的成本中心变成了一个战略资源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其实呢，也是当前市场呢相对比较低估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板块。那么在这个板块呢，我们其实重点的关注这样几个方向啊，首先呢就是需求侧啊，需求侧呢现在是暴力的拉升，以前呢我们说电力是工业的血液，现在已经是变成了 AI 的血液。 你像英伟达的B200的单机柜的这种耗能啊，基本能够破1000瓦。像我们说 GDP4的单次训练的耗费，就相当于4万个家庭一天的用量。那么到2030年啊，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将超过日本全球的用电量，而且我们中国的大模型呢，现在这个 token 呢，也在这个资源呢，也在出海。 那这部分的新增的巨量的需求，在我们的政策的约束下啊，现在政策呢可能大家也都能关注到啊，就是这种国家枢纽节点的这种新建数据中心绿电的占比要求要超过80%，所以说呢只能由这个绿电来承接。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供给侧的算电协同，那么国家呢现在已经把算电协同呢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那本质上呢还是让西部的这种风光电直接对接东部的算力需求。 这里边不仅解决了绿电的这种消纳难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时呢，给绿电的运营商创造了一个长期稳定可以预期的现金流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一季度啊，西北的这种外送电量增长了，达到了21.2%，这个逻辑正在逐步的兑现。 那么另外呢，在投资上呢，其实呢也是一个戴维斯的双击。那么绿电板块呢，过去呢我们说是一个叫什么补贴驱动啊，盈利波动大。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装机的扩张、电价的上浮、成本的下降，还有绿证的涨价。那么现在呢，这个就像提到的像 ETF 也好，就是这个绿电的指数啊，现在估值呢整体呢不到20倍，公募的持仓呢也是处于一个历史上不太高的一个位置，而且这个板块的业绩确定性增长强，这就有点像当年的半导体。 啊，从我们说讲故事啊，又开始到了一个算业绩的一个阶段。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呢，与其呢我去赌单一的科技股的波动，那么其实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均衡，也考虑 AI 算力背后的这种刚需的能源，这是一条既有政策背书又有业绩兑现，估值还算便宜的一个潜力赛道。
1: 嗯。 好，我们继续聊 AI 啊。DeepSeek 呢，最近呢是宣布了 Whis Pro 模型 API 永久降价75%，同时呢也传出了首轮融资约700亿，估值建值是450亿美元哈、啊。那么这种模型降价加国产芯片适配的组合，您认为对 A 股的 AI 板块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对。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永久降价，尤其是这个 token 经济呢，它的这个成本确实在下降啊，也是它普及的一个关键一步。那么现在呢，把调用的成本已经砍到了百万的 token 啊，那么只有几分钱，这会刺激什么？刺激了 B 端企业的这种 AI 的 agent 的这种垂直的应用啊。我们讲一个产业来讲的话呢，在一开始没有面向大众的时候，那么首先在 B 端的这种应用，它是能够支撑企业的现金流，能看到回报。所以说呢，对 A 股的影响呢，我们认为是分两头的。一方面呢，就是用这种应用层的更加直接，像 SaaS 啊、办公啊，这个工业软件，还有金融 IT 啊，那么这种 B 端的不断的落地的加快，业绩兑现，那么它会更早于这个模型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国产算力链的持续的强化啊，像我们说这个 V4 版本的已经适配了像升腾啊、海光啊一些的同步的支持，那么这种国芯国模的闭环的形成，它利好的啊不仅仅是我们说模型，利好的算力存储啊光模块当中，只要有这个 DeepSeek 的适配标的，那么在这一轮当中都会受益的。
1: 嗯，是。那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啊，五月份以来呢，公募基金的调研呢也是非常密集的，工业机械啊、电子元件、半导体三大硬科技赛道呢也成了调研的拥挤区啊，不少公司呢都接待了上百家的机构。那您又怎么来看待这种调研热背后的信号呢？
0: 对，最近我们也关注了一些公募呢开始呢去密集的调研，那么其实呢也是机构呢在用脚投票的一个两条的一个主线哈，一个呢就是 AI 算力的景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的加速。这个呢我们可以分两层来看啊，首先呢就是说调研方向等于什么，等于产业的共识。那么从我们之前比较热的 PCB 啊存储，到设计制造封测机构啊，这种都是在沿着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链条在逐步的去验证，无论是订单啊、产能啊、价格，说明大家呢相信的不是一个短炒，而是有真实的这种业绩支撑的景气上行。另外来讲的话，就是高端制造的，像我们说的数控集成啊，还有这个电器部件，也在被不断的被高频的调研，体现的就是硬科技和制造业升级的一个双重的逻辑。但是第二点呢，我也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调研热呢不代表的是马上就要必须配，因为这种密集调研呢，它背后来讲的话呢，说明这些赛道已经是公募再去寻找这种业绩的阿尔法的一个核心池。那么后续呢，只要有凭这种业绩或者政策的催化，那么资金呢很容易形成合力。比如有些公司，那么工业的它的这个月季呢，确定适应是行业的龙头，只是现在是供给的这种瓶颈的环节是这个什么，比如说技术创新的方向，那么也是机构对于当前硬科技投资的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启发来讲的话，就是不用跟着每一场的调研跑，可以顺着机构的视角，把注意力呢放到有技术壁垒、有产能扩张、有下游这种需求的验证的这种细分方向上，比如说像算力的基础设施啊、关键设备的这种材料啊、高端制造。那么调研热呢，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就是说在这些领域来讲的话呢，机构是不敢缺席的，未来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会要去布局这样的一个板块。
1: 嗯。好，刚才呢我们一起是关注了热点的板块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猪肉板块哈，相对来说呢近期有一点点沉寂啊。那数据显示呢，猪价呢还是在一个低位的徘徊的一个阶段，但是农业农村部呢是发布了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把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下调到3750万头，也开了多次的会议呢来部署去产能哈。那您怎么来看生猪养殖板块近期的走势呢？
0: 嗯，现在呢，猪肉价格呢，确实呢是处在一个黎明前的一个最黑暗的一个阶段。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呢，价格在成本线以下啊，产能的去化呢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走的这个节奏呢还很慢，政策呢也开始出来在不断的托底。有这么几点判断哈。第一呢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下底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呢，确实呢很明显，但是这个拐点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还不好去判断。 比如说现在能繁的母猪的这个存栏呢，现在大概是这个3904万头啊，比这个调控的目标呢仍然还会高一些啊，调控目标呢是3750万，所以说呢供给上来讲的话呢，基本上还属于比较宽松的。第二呢，就是机构普遍现在预期二季度的供给呢，现在仍然还比较宽，三季度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边际的下降啊，真正的价格上行呢，可能要等到这个传导机制啊，到今年的话，可能要到年底或者是2027年初。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政策的这个信号呢，它明显的是一个托底，而不是拉升。那么下调保有量的这种目标呢，是承认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产能是过剩的，引导去有序的去。这个去产能啊，这样的话呢，能防止行业呢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比如说这种巨大的影响，但不是一个特别强的刺激。第三呢，就是布局的逻辑呢，就是如果现在如果考虑这个板块呢，其实呢是一个左侧加一个成本优势，整个板块呢确实历史的低位，安全边际很足，但是能熬过寒冬，在周期内能够反转，同时释放利润的，那是完全就是成本最低的，现金流最稳健的，出栏结构最优化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高成本的中小养殖户呢，会加速的出行。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一定认识到这个板块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左侧的阶段。如果是短期猪价有脉冲反弹，但是呢，回落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需要去忍受磨底的震荡。普通投资者呢，更关注一些那个不能碰那些纯投机的啊。等这个能繁的产能去化之后啊，或者说猪价的这种连环环比回升之后，我们再去加重仓啊，也是不迟的。
1: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哈，除了半导体的大爆发，商业航天呢也是有标志性的事件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在酒泉成功发射，顺利完成了与空间站的对接，这也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啊。您怎么来看当前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投资机会呢？
0: 对，神舟23号的成功发射，加上最近这个 SpaceX 的这个 V3 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发射呢，其实呢，本质上呢，给商业航天板块呢，其实是做了一次国家实力的验证和全球估值锚的一个确定的一个双重的催化。啊，其实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全程看了这个神舟发射的这个直播，感受整个这个在空间领域来讲的话，确实有这种大国的优势。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机会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啊，比如说产业的切换。那么现在呢，随着这种密集的发射啊，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我们已经开始从概念到了订单业绩的这种转化。像空间站呢，现在常态化运营啊，神舟呢已经到了这个23号。那么包括星网的这种加速的主网啊，包括火箭发射的密度的提升，直接就带来了卫星制造、载荷，还有火箭舰体测控、地面站的实质性的订单。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只是在讲潜在的市场故事啊，那么其实呢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开始逐步的兑现。再就是呢，卖水人的这样的一个优先受益，那这里边呢会聚焦到有一些客户认证啊，有实质性的配套关系的一些环节啊，比如说像卫星平台的这种载荷的配套，像通讯啊、遥感啊、资控啊，包括电源这样的一些细分的板块和这个行业。第二个呢是这个火箭的配套啊，火箭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包括发动机的部件啊、复合材料、高温合金这里边来讲话呢，在密集的发射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消耗的机会。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地面设备和测控啊，由于航天下游的信息化的这种包括北斗的应用啊，这里边来讲的话呢，都会有很多的机会。那么包括呢，就是外部的这种映射啊。我们刚才说了，SpaceX 呢，除了 V3 发射之外呢，6月12号呢，有可能要去上市。那么它的现在的 IPO 的估值呢，可能要超过2500亿美元，完全会抬升全球对于商业航天产业链的一个定价。这最有利于对于国内的像有对标的技术、有出海潜力的公司的一个估值的修复。不过值得提示的一点呢，就是航天股啊，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中也讲啊，就是它的波动会很大啊。比如说这里边呢，会有发射的失败，会有订单的节奏，还有题材的炒作。目前的量化资金在这其中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投资者呢真的是要去看的，一方面要自己去评估这个波动，第二呢要去看它的配套关系、看订单啊，不能是专门就是因为它是商业航天而去投资，把商业航天呢看作自己组合当中的一个卫星的配置，而不是一个全仓压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药板块哈。板块当中呢，我们很多投资者呢都比较关注其中的创新药啊、医疗器械。那其实随着集采政策的影响逐步出清啊，那么2026年这样的板块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机会呢？那也想请教您来看一下医药板块近期的走势。
0: 医药板块呢，其实呢，最近三个季度啊，我们在跟踪的过程中啊，确实表现的不是特别好。很多投资人呢，对于板块的情绪呢，仍然现在是比较低迷的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也许这个板块呢，现在处于利空出尽啊，这个业绩触底，还有这个创新出海的一个拐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和区域当中。这有点像之前的像半导体啊或者什么，主要是因为现在它的这个节奏上来讲话有一些温和啊。咱们就举两个其中比较热点的子行业啊，一个是医疗器械，一个是创新药。医疗器械板块呢，现在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处在逆境反转、困境反转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过去几年呢，压制这个医疗器械股票的核心呢是集采，还有医疗的合规。那么这两年呢，这个因素呢都在不断的钝化。首先呢，集采呢是更加的优化啊，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不是原来的一刀切了。合规的整顿呢也告一段落。2026年呢，一季度的医疗板块、医疗器械板块的收入呢和利润呢，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双增长啊，尤其是手术机器人啊、脑机接口啊，像这种高端影像啊这些方向来讲的话呢，叠加出海逻辑呢，它的弹性真的已经是开始显露出来了。另外呢，就是创新药啊，创新药呢，现在呢，其实呢，中国的创新药是全球认可的啊，像这个 ASCO 的年会啊，这是全球肿瘤界的奥斯卡啊，应该是这个星期29号要开幕。那么今年呢，中国入选的口头报告的数量呢，已经是创纪录了啊，特别像这个伊沃西单抗啊，已经登上了这个全体大会啊，这康方的啊，不仅仅是荣誉了，更意味着中国创新药的临床数据还有疗效已经得到了全球顶尖专家的认可，这会催化一级市场的融资和二级市场的估值啊，说明中国的研发、全球的销售的这种模式是走得通的。那么在基本面上呢，现在呢确实呢也有这种温和的复苏啊，医药板块的这种营收和非净利润呢，在今年的一季度基本上都转正了啊，增长呢其实呢，我们看到无论是 CRO 啊，包括 CMO 啊，包括这个生物制药的上游啊，都部分的出现了领涨，这说明呢，在这个反腐和合规的风暴过后，正常的医疗的需求在逐步的收复。当然呢，在这个逆势当中啊，我们也是需要比较理性啊，不能把医药当成一个短炒的题材，而是把它当成成长股当中的一个防御性的底仓啊，因为业绩确实不差，而且呢，股票呢或者说行业板块呢没怎么涨。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像这个 ASCO 的会议带来的创新药的情绪的催化。第二呢，就是中期布局业绩复苏的医疗器械啊。第三呢，就是长期持有那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龙头啊。我们还是一个布局的思维来看待这个医疗板块。
1: 嗯，好，最后呢，请您来预测一下后市的走势。
0: 嗯。好，我简单的判断呢，就是当前呢是底部有支撑啊，主线不切换，内部呢要再做平衡。从目前的这个盘面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趋势呢确实呢仍然还在延续，但是呢需要去消化这种拥挤。那么今天的市场的放量说明多头的动能仍在。那么调整是交易层面上的一个这种情绪的释放啊，包括现在呢我们说关注企业盈利，包括流动性、风险偏好，这三点呢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仍然在延续它的逻辑，行情的基础呢所以还在。外部的这种扰动，像美债啊、美联储的加息啊，这都是一些短期的噪音，不改变 A 股的自身的产业趋势。第二来讲的话，就是科技啊，仍然是唯一的主线啊。但是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的什么？去弱留强啊。在车上来讲的话呢，不着急下车，上车的时候呢，要看它的核心的订单、核心的国产替代的速度、核心的业绩。那么六月中旬呢，可能需要去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长鑫啊，包括长光的 IPO， 包括刚才说的 SpaceX 上市，可能会带来存储和航天链的一个情绪的高涨，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局部的兑现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普通人注意节奏。第三呢，就是在操作上呢，要重结构轻这种猜顶啊，我们不去轻易的判断这个顶。那么核心仓上来讲的话呢，硬科技的成长，这个我们今天说了很多了。那么关键是卫星仓呢，我们可以关注这种困境反转。我们提到的绿电也好，我们提到的创新药也好，这些呢具有这种长期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啊，总的一句话呢，就是现在震荡的趋势呢，我们说不是说市场马上见顶，而是说呢，持股聚焦在那些景气验证有政策背书的方向，不追涨，等回踩加仓呢，可能更加的稳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最后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人社部召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部署推进会。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

0: 是对去年就业挖潜扩容的再拓展再提升，是做好今年稳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提高思想认识，全力揸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将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执行好，将为民造福的举措落实好。要明确重点任务，强化组织实施，形成就业稳岗扩容提质的强大合力。
1: 全国首批电碳算协同撮合交易在南方电网开展。
0: 5月19日至30日，全国首批的电碳算协同撮合交易在南方电网陆续开展，来自贵州、广东深圳、山东的高效和算力企业是首次通过电碳算协同交易的形式，实现闲置算力资源和实际需求一键匹配即时成交，标志着我国的绿色算力服务正式迈入到按需取用即用即付的新阶段。
1: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国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音视频同步直播嘅知识类互动节目《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天宫全家福又上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百次太空会师。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一起走进深圳文博会，聆听文脉新生创意澳门的故事。
0: 咁本期节目嘅话题系你今年逛咗文博会未啊？俾你留低印象最深刻嘅作品系咩咧？
1: 欢迎大家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今年逛了文博会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展品是什么呢？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喺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嘅长征二号 F-23 云载火箭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0: 咁今次发射任务又经历咗点样嘅过程？都有边啲特点同埋难点呢？跟住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黄一群、邢思嘉嘅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是，
3: 是。
7: 5、4、3、2、1，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舰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2: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2: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2: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这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4圈，将近4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1圈多。
6: 祝奉天宫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7: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2: 火箭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3: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2: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4: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2: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5: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階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是我国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看似来熟悉的飞天座舱，其实呢今次飞船已经是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
1: 这一代新飞船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微调，而是围绕着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飞天，神舟二十三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据了解，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二十四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二十三号进行了舷窗更换。也就是说，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两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三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相当于给我们的舷窗穿上了铠甲，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新保险。
7: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6: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硬核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7: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改动是比较大，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6: 也就是说，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以达到此前的3倍。据介绍，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7: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攻金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6: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7: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在

0: 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在神舟23号上，还做到了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压缩对接时长，缩短高危在轨窗口期，意味着让对接更精准，天地往返效率大幅提升，全程风险可控，可靠性更强。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升空的硬核底气。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和您的互动话题是，你今年逛了文博会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品是什么呢？
1: 那咁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咧，系喺5月21日至25日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嘅。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一艘以启航为寓意嘅船舱式设计系格外吸引人眼球嘅。咁呢度咧就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精心打造嘅澳门馆啦。
0: 展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澳门历史城区的独特风采。现场不仅有杏仁饼、凉果等非遗技艺展示，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让观众一秒穿越，感受这座城市的变迁与魅力。那接下来呢，请听专题《文脉新生创意澳门》，采制总台记者曾平。
2: 今年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境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适宜与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文博会期间，馆内也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茨威克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裙褂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展馆现场，财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书、胡立清向观众展示了中式裙褂技艺的特色。胡立清介绍，裙褂呈现出来的图案大部分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
3: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成为一个结婚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4: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3: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4: 有很幸福的
3: 感觉。
4: 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3: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4: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3: 所以现在就是陶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可以是这个福气
4: 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3: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4: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3: 推广得更好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2: 在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潮玩盲盒、冰箱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其中，潮玩盲盒这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国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王瑞向记者介绍，
4: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5: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4: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5: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4: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5: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2: 在文博会澳门馆，观众还可以欣赏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文化韵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并可以观看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与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世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拍照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民表示，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与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5月24日是农历4月初8佛诞节，香港长洲岛热闹非凡，锣声鼓声还有唢呐声齐鸣，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活动再次举行，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登岛体验。
1: 长洲太平清礁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香港长洲规模最大的传统节庆活动，包含了飘色汇景巡游和抢包山比赛两大亮点。
0: 24号的下午1:30，飘色巡游队伍从北地庙附近出发。参与巡游的小朋友们根据不同主题扮作神明或古今人物，站在一根约2米高的铁支架上，呈现凌空飘起之态，与驾到欣赏的观众挥手互动。
1: 在巡游当中，有小朋友模仿齐天大圣孙悟空、香港影视作品正义女神和寻秦记中的角色，还有小朋友扮演为香港取得佳绩的自行车运动员和空手道运动员，舞狮、舞麒麟等是轮番登场，现场的掌声和欢呼声是一直不断的。
0: 家住大屿山的香港市民杨先生已经是第4次来看飘色巡游，他说当天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晴好，加之所站位置视野开阔，观演的体验呢是历次最佳。他说太平清教民俗气息浓郁，寄托着大家对吉祥平安的向往，值得被好好守护和传承。
1: 在飘色巡游的落幕，街巷是飘来了平安包的香气，感受卖特色美食平安包的店铺外面是大排长龙，制作师傅是加紧为刚出炉的包点，是印上了红色的平安二字。法国旅客艾雅在队伍当中等待了近30分钟之后，终于是买到了一盒。他自己说之前是通过朋友了解了长洲太平清礁，对于美好寓意的平安包是很感兴趣的，特登过来品尝一下。
0: 当天深圳旅客袁先生带着新买的单反相机四处取景，他说不管是飘色巡游、岛上传统建筑还是自然风光都非常的出片，已经将自己拍下的照片呢分享到了社交媒体。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好的，品文化时中国板块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敦煌当代美术馆的一个年度大展。丝绸之路究竟有多长呢？是地理的跨度还是时间的厚度？5月24号，敦煌当代美术馆年度大展《丝路有多长》向公众开放，试图通过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为这个宏大的提问寻找答案。
1: 馆长杜岑燕表示，展览系并非追寻这个地理长度，而是以身体为尺度，引导观众以感知、实验、在场重新丈量这条文明之路。为了构建这种跨越时空的互动，策展团队是将65件战国至唐代的文物和26位当代艺术家的创新作品并置展出，令到古今在这里碰撞交融。
0: 导览过程当中，杜晨燕介绍说，汉代李成简上的墨迹清晰记录着长安至敦煌的驿路距离，算经口诀则诉说着古人丈量天地的智慧，而当代艺术家沈绍民的作品《敦煌有多近》则巧妙通过游戏化互动让历史触手可及，艺术家宋熙的《乘风》更显诗意。作品当中，铜铃悬于山巅，山峰掠过，铜铃轻响，让听觉成为通向历史的甬道。这些作品呢，让历史从陈列中活过来，成为可以感知有温度的体验。
1: 展览的实验性是体现在对于材料、媒介和观念的突破。艺术家华成用敦煌光热电站的超白镜面重构莫高窟菩萨，令到科技和信仰是互为竞争的。冯汉玉的《沙的去向》令到观众是取走了鸣沙山的沙寨蜡烛，隐喻丝路的物质流转。李晓亮的《飞天策策》将敦煌的符号置入到当代的语境，追问历史和当下的深层关联。
0: 正像杜晨燕所说，丝绸之路从未退场，它活在当代艺术的创新当中，活在每一次触摸与聆听里。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央视又一部大剧上新了，这就是《家业》。那么这个《家业》的持续播出呢，也是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一线徽州古城内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热潮，比如说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的特调饮料，还有各式的文创冰箱贴等等，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了更多游客来这里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了别样的文旅活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2: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2: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只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4: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式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2: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珍，
5: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央视大剧《家业》持续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那我们也做一个更正啊，刚才提到的是黄山市歙县啊，徽州古城内呢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热潮，那么也成为了各地的游客啊来到这里打卡的一些追剧同款。大家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近期啊去到当地呢来感受一下这个徽墨的文化魅力。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欢迎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欢迎嚟到文化知多啲。近日由青年导演黄以玲执导，张艾嘉、钟镇涛、袁礼林、领衔主演的粤产电影《二十四味》近日是亮相了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 AAFF 金海燕颁奖典礼，其中主演张艾嘉是荣膺亚洲年度最佳演员的殊荣。
0: 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颁奖典礼近日在澳门举行，在当晚的颁奖环节当中，24位主演张艾嘉凭借对片中母亲巧珍一角的极具层次感的表演再获荣誉。他在片中展现的细腻演技备受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评审团的肯定。
1: 二十四味是即将上映，同观众见面了。该影片是透过在凉茶铺长大的少女四月的成长视角，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个老广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现了一个普通女仔成长过程当中的挣扎、突破和和解。
0: 作为粤产电影，该影片在广州老城区取景拍摄。作为广东本土的导演，黄麒麟表示，要讲好一个广东故事，凉茶铺是绕不开的文化符号。影片以24味，既是凉茶之味，也是生活五味为核心理念，将凉茶之苦甘与生活的五味杂陈交织呈现，体现出对本土文化的深切体悟。
1: 张艾嘉作为华语影坛标志性的全能影人，集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于一身，他主演的作品是超过了100部的了，演技功底深厚扎实，塑造过非常之多深入人心的经典银幕的形象。
0: 那么在回顾自己长达54年的从影道路的过程当中呢，张艾嘉也说啊，这是1972年演第一部电影啊，到现在呢还在演戏，觉得有一点恍惚，心中呢也非常的感恩，也觉得自己呢非常的幸运，因为几十年来他都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拿奖，真的是太幸运了。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张艾嘉饰演的巧珍是以沉默啊承载了背叛与坚守，将半生苦涩熬成回甘，折射出了时代女性的深沉力量。聊到这一次和广东结缘，他也表示说，这一次呢是和钟镇涛时隔多年再度合作，演绎了一对被岁月与命运裹挟的夫妻。谈到角色挑战，他说啊，片中需要以当下年龄的心境去沟通角色30余岁的复杂状态，是一次极具张力的表演尝试。好的，各位听友，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可以呢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珠江珠珠，责编珠珠，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会，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下全球超90%新船订单。
0: 今年一季度，全国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0: 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突破1000万辆次。
3: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来听报道。
4: 西藏林芝格拉村

0: 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嘅游客嚟呢度赏花踏青，村里边嘅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呢、這个细细嘅山村迎嚟咗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雅兼参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屋企里边作客。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呢几年格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食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格拉村村民达雅兼参：
1: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格拉村全体村民俾总书记写信，汇报咗村里边嘅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嘅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住格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格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和全国一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树域高原各族群众，佢指出要持续深入揸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嘅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日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以在自治区里面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头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日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石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日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5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5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嚟听报道。
5: 昨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文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嘉莹，
9: 接，
6: 是，
10: 5、4、3、2、1，点火，
11: 点火。
5: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3: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4: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日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5: 中国航天科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回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迎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6: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低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个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亦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坳内的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几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几万部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以掌握甲醇、乙胺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9: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底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嚟睇，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
10: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4: 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增达到76%以上。5月25日至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日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位负责人表示，近十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引领，统筹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多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这个是广东首只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元，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将成为全省统一的内心资本平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战新引导基金的设立有助于优化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建立支持长浅长投的政策体系。未来广东战新引导基金将成为广东省政府投资基金体系的中枢，基于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体系，其向上将承接国家战略资源，横向联动省级部门、国资平台、金融机构、产业资本、跨境资金和投资机构，向下带动地市布局子基金，导入好项目，推动形成广东全省一盘棋的基金矩阵。
16: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今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举行。活动现场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截至目前，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达成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K 其中与广东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聚焦

0: 地更为完善。自驾北上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居民跨境出行的首选方式之一，推动出入境港澳单牌车数量实现快速增长。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大大拓宽了港澳两地居民工作生活空间，选择自驾北上到内地旅游探亲、休闲消费、创业置业的港澳居民人数更多，往返频次更密。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 34%， 2025年已达近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记者从黄埔海军了解到，今日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迎来发行国际班列五周年。目前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箱17万个，货值达450亿元，年开行量攀升至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五年嚟，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先后实现过境联运、海铁联运、中吉乌铁工多式联运、跨梁海南通道等一系列突破，国际班列月均开行量从最初的不到五列跃升至而家的30几列。今年一至四月，该枢纽发行国际班列144列，同比增长14.3%。广州交投国际班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若若：
2: 早期班列像是流动的批发市场，现在更像是移动的高端工厂。今年1到4月份，经过我们增城西站国际班列出口的品牌家电、精密电子、汽车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产品货值占比已经超过了50%。
1: 五年嚟，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先后获批为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交通物流降本增效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以及中欧班列广州集结中心。依托日益壮大的班列网络，该枢纽将物流功能与贸易产业深度融合。黄埔海军所属增城海军监管科科长钟俊：
3: 我们推出两查合一协同监管机制，实现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一次开箱同步作业，查验过程较以往缩短3小时。推广应用铁工联运一单制一站式服务模式，实现全程物流一次承运，海关监管一单贯通，整体通关效率可提升30%以上。
0: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5月22日至24日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落幕。本届挑战杯赛事分为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赛事共吸引160所高校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最终轮选出1940件作品晋级省赛，210个优秀项目闯入终审决赛。华南理工大学捧得挑战杯奖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斩获优胜杯。在交流活动现场，21个获得专项赛金奖的项目团队与出题单位进行了合作结对意向签约。本届赛事创新设置河源8000万工程专项赛，吸引广东140所高校30000多名青年学子揭榜挂帅。师生深入万绿湖畔、客家古邑、乡村墟镇开展实地调研，累计产出3351份专题方案和特色作品。
1: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学校羽毛球联赛近日在广州落幕。本次赛事以团体赛形式设置4大参赛组别，采用小组赛抽签晋级、淘汰赛逐级角逐的专业竞赛机制进行，共有33支队伍参加。经过角逐，暨南大学斩获大学混合团体组冠军，东莞高级中学斩获高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协恩中学斩获高中女子团体组冠军，肇庆市第一中学斩获初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福建中学斩获初中女子团体组冠军，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小学分别斩获小学男子团体组和女子团体组冠军。
0: 2026贵州村超全国赛东莞赛区东莞村超开幕式昨日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行，8支本土草根球队、20几个文化方阵和众多市民齐聚，以管融同心、草根逐梦为主题，上演足球、非遗、美食跨界融合的盛宴。今年村超全国赛首次在东莞设立分赛区，赛事设小组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 冠军将代表东莞。

0: 本征战全国总决赛。东莞赛区的比赛从5月16日一直持续至6月28日。
1: 湾区观察。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单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3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2: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有工作人员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0: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就好像住在自己屋企公寓那样来去自如，还能够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持续发力。
3: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员阿卜杜勒卡德尔贝里什近日撰写题为《阿尔及利亚中国迈向更广阔经济前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文章，指出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两国多领域互动将为双边关系带来更广阔前景。文章指出，中国选择了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和尊重各国国情的合作方式，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倡议通过建设经济走廊和基础设施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推动共同繁荣。中国已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同比增长22.2%。经贸合作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文章认为，中方对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为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阿尔及尔大清真寺成为当地最受瞩目的文化地标之一。西部铁路矿业线联通矿产资源和交通网络，推动内陆地区建设，提升阿尔及利亚区域协调一体化水平。加拉杰比莱特铁矿项目令阿尔及利亚自然资源优势与中国技术专长有机结合，助力当地发展。自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一举措将为阿尔及利亚带来机遇，推动更多农业、渔业等非能源领域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助力亚经济发展。
6: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度就措辞进行磋商。这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尚未达成协议，亦不会在今日或明日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被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7日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说，目前没有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未完全谈妥。
0: 日本共同社25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一名男子当日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报道说，当地警方当日中午接到报警电话，称银座一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一名男子此前在现场附近喷洒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
6: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7: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万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

0: 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1: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0: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地市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六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2: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0: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3: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0: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署带领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百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4: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说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边，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还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5: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只物料或者这个工艺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0: Needlex 主理人江伟慈：
6: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或者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去将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睇到。
0: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止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7: 看到这个模型，就是真的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0: 参展观众：
8: 它这个广比

0: 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1: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径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细微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2: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1: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说，
3: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1: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3: 现在就是头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4: 啊，也可以是这个五福临门，
3: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除非遗展示外，澳门馆还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展馆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0: 觉得它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它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城市的温度。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5: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1: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6: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1: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7: 结合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1: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 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8: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啊，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1: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0,000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9: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耘中华文物为主题惊艳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多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6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12: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1: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13: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1: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14: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5000年的文化。
1: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万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多位品牌主理人、200多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15: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几十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1: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 同时推动非遗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16: 以设计创新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其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1: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自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同传承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六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17: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1: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18: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1: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19: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1: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这里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20: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1: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规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 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去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1: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教育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规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2: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0: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
3: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0: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30%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仲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4: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的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0: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5: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0: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6: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0: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

0: 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荣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1: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七个一公一倍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七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0: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2: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呢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呢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南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凡亲星期一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都会有创业有得挥嘅呢个大板块啦，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喺大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咁啊，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围绕呢啲主题啦，咁就系同我哋分享自己嘅一啲经验啦、经历啦，又或者系故事啦吓，都系非常之欢迎嘅。咁联络我哋嘅方法咧，亦都好简单吓，加个微信好友就 OK 噶啦。咁佢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啦，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佢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精准揾到呢一位朋友啦。咁揾到佢之后吓，即系加咗微信之后咧，咁就即系平时点样同你嘅 WeChat 好友沟通咧，就一模一样嘅操作就 OK 噶啦。咁你发俾佢啲嘢咧，就等于系发俾我哋节目组嘅。OK， 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除咗呢个途径之外吓，仲可以透过咧就系云听啦，同埋央视频呢两个 app 咧嚟同我哋保持一个密切嘅互动嘅。咁云听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啦，咁下载咗之后咧，喺上面直接搜索我哋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呢一个简体中文字吓，即系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系揾到我哋嘅收听链接啦。无论系实时收听定系回听咧，都系揾得到噶啦。咁仲有就系节目嘅精选片段嘅合集啦，都会揾到吓。咁云听上面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咧，就仲有大量嘅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即系发掘一下嘅。咁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啊！我好有信心。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啦，同样都系我哋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吓。咁记得咧喺央视频上面咧就可以关注翻大湾区之声呢一个账号啦，咁亦都仲有探世界账号啦、韵味岭南等等呢一啲节目嘅账号咧，都系可以关注嘅。因为咧关注咗之后就睇到我哋做嘅视频产品啦吓，咁啊唔单止净系听到我哋把声啦，咁啊睇到我哋个样添嘅。好啦，咁啊。

0: 除此之外，喺央视频上面仲有大量长视频咧，都系非常之优秀嘅一啲资源嚟嘅。咁大家亦都可以自己去发掘一下。咁啊，记得咧，啱先呢啲途径咧，都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互动吓。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星期一嘅创业有得挥啦，肯定有波斯有偈倾加明灯教路呢一个经典组合啦。咁波斯有偈倾咧，我哋系继续请到啊，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赵珊珊。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分享干货吓，咁尤其咧就系之前已经同我哋讲过佢呢个项目嘅内容啦，以及系即系做呢个项目过程之中嘅好多故仔啦，咁亦都系时候咧提炼翻啲心法俾大家吓，等大家咧有心创业嘅朋友咧都借镜一下，尤其想进入到文旅呢一个赛道嘅朋友咧，今期真系要竖起耳仔听一下啦吓，真系好多经验同埋真系心得啦，系会听。咁第二部分咧，亦都有明灯教路呢一个环节吓。咁今期嘅明灯教路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关心咧，就系近期都好 hit 嘅 OPC 吓。咁到底呢个 OPC 咧，而家点解咁 hit 咧？有啲咩优势咧？呢一种形态吓，都会请到我哋嘅好朋友注册税务师吴欣咧，就系从呢个税务嘅角度咧，同大家去解解话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咁就系波士有偈倾啊！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0: 咁啊，今日咧就继续请到咧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嚟同大家咧分享佢自己嘅故事吓。咁啊，欢迎珊珊总。咁之前嘅节目啦，我哋都讲咗即系项目或者叫做我哋嘅呢一个品牌一啲好具体嘅运营嘅思维啦、产品啦，咁啊同埋一啲点样去做呢一个乡村文旅嘅相关嘅一啲经验，亦都讲到点样同当地嘅村民去合作，去一齐。去培育这个市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些惯性思维，我会觉得做乡村文旅又好，做这个乡村的专家又好，文书又好，会不会都是一些可能有一个词叫返乡创业，就是会是一些自己回去自己的地头才做得起的。但是看回珊珊总你们就其实就一路都不是从化当地人，咁即系上一期节目亦都同我哋讲过你嘅背景，就系喺景观学院毕业嘅。可唔可以问你当时系读咩专业？因为你话如果系普通嘅院校嘅话，我可能会理解你系咪做即系读市场营销啊，或者系即系呢方向或品牌嘅传播啊。咁因为你即系一套一套咁样讲俾我哋听，但系景观学院好似应该冇呢啲专业噶吧？
2: 大学嗰阵时系学法律嘅，
0: 学法律
2: 系司法方向嘅，
0: 但系就出嚟就完全冇往呢个方向走啦。
2: 我有响法制实习嗰四个月嘅，
0: 都冇将所有嘢俾晒老师，都用咗四个月嘅。但系就即系呢一套嘅即系运营嘅思维，就系完全系你自己摸出嚟嘅，就唔系所谓嘅学术派咁样。
2: 我哋呢套思维咧就系干货嚟嘅，系我哋响文旅入边、响创意入边咁多年创业得出嚟一套好实在嘅干货嚟嘅。
0: 真系总结出嚟，
2: 系
0: 用实践，总结
2: 用血汗同埋钱总结出嚟。
0: 所以含金量好高噶，
2: 小笨笨擘低。
0: 所以就是想问几样嘢啦，即系好多人都想即系有自己一番事业啦。咁创业系几时都有人想做嘅一件事嚟嘅。咁你会点样去俾建议一啲想创业嘅人，又或者进入呢一个赛道嘅一啲即系创业者咧？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乡村经济都仲系一个至少系我哋国家一个好重要。要嘅板塊嚟噶嘛，咁亦都唔少地方開始做得都即係有聲有色啦，咁甚至有啲地方就已經做起咗啦嚇，用我哋即係通俗啲嘅説話嚟講，咁相信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比起之前係會有更多人想進入到呢一個賽道，咁你會俾啲咩建議大家而家想？

0: 进入呢个赛道嘅人，佢需要考虑啲乜嘢，同埋即系最关键嘅，你适唔适合选呢个赛道？你觉得有啲乜嘢建议俾到大家？
1: 四条嘅核心建议，
0: 四条核心嘅，哇！
1: 第一嘅话咧，就系自己嘅审美一定要系高嘅。一定是一种就是有其实在乡村里面呢审美力呢是高质的生产力的。
0: 哦，即首先要判断你自己的审美对其他人有没有吸引力先。
1: 是啦，个消费市场是认不认可的先，不要即要迎合消费市场他们想要的一个产品。我们可以要用以做作品的思路去做自己的产品。
0: 是带领市场不是迎合市场。
1: 又或者不可以咁高的站位嘅，但都好好本質嘅，都啱嘅。
0: 嗯嗯嗯，即係唔係即係一味邊樣紅就做邊樣，就要有自己嘅一啲判斷力喺裏邊。
1: 係即係可以話係咩紅做咩嘢，但係呢個紅利期會好短。咁如果係自己嘅產品力係 OK 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引領到市場啊，咁啊簡直係完美啦。
0: 嗯，這個係第一條。
1: 係
0: 咁，對自己嘅審美要有即係一定嘅判斷。
1: 係啊，咁第二樣嘢嘅話咧係政策上面，咁一定要學識去借力，唔好去搞對抗。咁咧要要識共生。因为依家个当地嘅好多熟地嘅八千万工程嘅话，已经系好成熟噶啦。咁或者一定要系了解到当地嘅话咧，八千万工程或者乡村振兴嘅政策，要了解到成个片区一个规划系点嘅，一定要同呢个规划去共生，而唔系话去对抗。
0: 嗯，唔系就夹硬植入一套嘢。
1: 系啦，咁千祈唔好话即系话自己再使好大嘅成本去拉电啊、整路啊之类嘅，要主动去联系翻当地嘅政府，咁啊争取咧将自己啲项目纳入咗新乡村嘅一个乡村振兴嘅业态入边，咁识得去借力去做。咁如果悭翻去整路、整水、整电呢啲
0: 基建投入，
1: 系啦，基建嘅话咧可以同片区去共生去借力嘅。
0: 嗯，即系就系你要知道当地嘅需求，
1: 系啦，
0: 当地佢
1: 要融入喺当地嘅规划入边，
0: 系佢希望解决咩问题，而喺呢个解决佢呢个问题嘅过程当中，我可以做啲乜嘢？其實係呢一種邏輯，
1: 自己做嘅嘢可唔可以同呢個片區融合埋，好和諧咁融合埋去發展嘅？咁要學識去輕資產做文旅，因為以前嘅重資產做文旅呢條路已經行唔通噶啦。接落嚟或者將來嘅話咧，會越嚟越傾向於運營為王嘅呢條路。
0: 運營為王，
1: 係運營為王。
0: 即係反正就既有啲乜嘢喺呢個基礎上，我點樣將佢做活佢，係呢一個思路。
1: 咁第二嘅話咧，喺經營上面嘅風險上面嘅把控咧，一定要學識用運營前置嘅思維去做自己嘅項目。
0: 運營前置點解咧？
1: 例如千祈唔好話好似話我將呢嚿嘢起好咗之後，我都唔知佢做乜。即一定是我想好我要做什么，然后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的退路是什么的，有 Plan B、Plan A 之后再去做这个项目。除了做民宿之外，你不要真的住了。除了住之外的话，你可不可以融入一些当地的文化、自然教育、啊、餐饮、啊、活动策划这些的，成为一个多维的东西才可以去做，不是除了住宿之外没有其他。这个是很麻烦的东西。
0: 很麻烦，为什么呢？很难，
1: 因为收入太单一了。
0: 哦，
1: 收入太单一的话，万一你
0: 一淡季你就已经
1: 淡季或者天气影响，你的资金流是很受影响的。如果你说当散客補充不到你的住宿業態之後的話，你可以立刻開展你的團建，或者做一些品牌的策劃，或者去做一些一啲咁嘅模式嘅輸出都係 OK。
0: 即係反正我呢套嘢就肯定唔係淨係靠嗰一班人嘅，我係靠全人群嘅。
1: 係因為商業模式一定係多維嘅。如果係單一靠住客或者只一個住宿業態嘅話咧，太單薄啦，好危險嘅。
0: 好危。如果大家看到珊珊的表情，我觉得很有说服力，即刻危机已经出来了。
1: 最后一样就是资金的管理。如果那个项目有三个月不理想的现金流导入的时候，即刻快速迭代和思考怎样去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
0: 三个月
1: 是在乡村文旅里面以三个月为一个标准。当三个月自己的项目的资金流是有问题的，即刻去反思，即刻去调整。
0: 现金流有问题就是入不敷出的意思吗？
1: 是，即是健康报表不，
0: 即基本的开支你都 cover 不到。
1: 是啦，
0: 你就要
1: 没钱赚。
0: 哦，没钱赚，你就要警惕了。
1: 是警惕，即刻去开始思考，然后再去反思，去调整，去迭代。
0: 哇，压力都好大。三个月，三个月这个时间长度怎样定出来的？
1: 我哋自己总结出嚟
0: 即系三个月唔掂你就大镬啦，
1: 系啦，就开始红线警报啦，红色警报啦，就要开始去思考。
0: 有冇例子咧？你边个项目系真系出现过即系三个月唔得，跟住就即刻掉头或者即刻调整？
1: 咁呢啲有啲反学生，我哋目前未试过。
0: 哎呀！咁系咯，你都未试过，点解你觉得三个月就危险呢？
1: 因为同同行啊，或者系我哋观察到一啲同业态嘅话咧，系有呢样，即系有呢个信息嘅。因为其实依家嚟讲嘅话咧，消费模式已经变咗噶啦，好多人咧佢唔再以住宿或者民宿啊酒店为旅游目的地嘅，佢或者去揾一个小院，去食一个乡村嘅柴鱼面包，
0: 食个鸡煲，
1: 食个鸡煲，或者
0: 匪夷所思系咪？
1: 去饮一杯咖啡，咁佢就会出游噶啦。咁如果住宿产品，依家好多住宿嘅产品都话唔好做，咁唔好做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三个月咧就嗰条红色警戒线就要开始自己思考啦。三个月嘅话，你开始冇钱赚嘅时候就开始谂，咁到底系自己嘅民宿可唔可以往村家方向做咧？或者可唔可以做文化体验馆咧？或者系转去其他嘅业态融合埋一齐做一个味道价产品咧？就即刻要去思考啦。因为嗰三个月点解打出嚟结论咧？系因为我哋依家湾区嘅文旅迭代得好快，佢个快速嘅话咧，以一年半到两年为一个周期嘅。咁如果你话你个业态冇钱赚嘅情况之下，你再拖一个一年半载嘅话，你可以 1.0 到 4.0 版本，都系一个捷径好事嚟嘅，
0: 唔使经过2.0、3.0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咁样，
1: 所以话如果系再一直喺文旅呢个圈入边嘅话咧，就要思考呢样嘢嘅。咁三个月嘅话咧，系我个人嘅体验同总结啦。咁可能都要睇翻唔同嘅项目，唔同嘅标准。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1: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2: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3: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6: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7: 我是卓新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8: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7: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9: 你講 workplace
10: 點樣講？
7: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呢度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2: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1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呢一 part 节目咧就继续系 boss 有偈倾啦。咁我哋咧亦都继续请出咧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赵珊珊，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啊，啱先已经系讲到咗唔少嘅心法吓，咁梗系咧要继续挖掘落去啦。
17: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16: 但 系你啱先都讲到啦，我要思考转向。咁但系呢个好难谂噶，事实上而家

0: 當然你站在上帝視角，梗係話哦，你三個月冇錢賺，你就快啲轉向啦。咁轉邊度先得㗎？點樣去定嗰個方向？點樣去判斷呢個市場佢想要啲乜嘢咧？
1: 19年嘅時候選址去做露營地。咁當時想做民宿嘅，咁冇做成民宿嘅話，做到露營地。咁露營地嘅話，喺20年都證明咗我哋呢個業態咧係孵化得好精準嘅。當時咧就係風口上面嗰頭豬嚟嘅，正到飛起嘅，
0: 係咯。
1: 咁再到23年嘅時候咧，就孵化穿卡，咁都證明咗我哋都選擇嗰條賽道都係啱嘅。咁呢個咧就係、是依家咧就係有中央一號文去總結啦，叫做小而美場景。其實我哋咁多年咧，鄉村入邊都係去前行呢樣嘢嘅。咁其實點去轉，點去揀咧？其實我同創始人個市場判斷力同埋個商業判斷可能會有直接個關係吧。我覺得同我自己會比較大嘅關係，我會去比較細心咁觀察。即係消費者佢嘅好輕微一啲嘅變化，咁我哋會去思考係咪下一波會係咩嘢咧？
0: 例如咧，
1: 例如話怕死咯，個鄉個村卡長度發展緊嘅時候，我哋已經好有憂患意識咁喺度孵化緊。可能村卡玩多一年嘅話咧，流量冇噶啦，冇嘅時候我哋應該做咩嘢啊？
0: 係咯，
1: 咁我做咩嘢嘅時候咧，我哋可能覺得嗰個山野漂亮飯。會是下一個下一波，咁到最後咧，我覺得嘅話都會係文化嘅屬性。
0: 哦，即係其實就不停咁樣居安思危，唔可以享受住嗰個流量紅緊嗰陣時嗰啲滿足感啊嘛。
1: 係啊，好有我哋好有危機意識㗎。因為當年露營地好紅嘅時候，我哋都係攞咗啲好高光個榜單啦，同埋啲好可觀嘅數據嘅時候，都係諗緊，哇！個露營地咁紅，好似人哋炒股咁，大家湧入嚟嘅時候，覺得自己都要鋪定條後路咯喎。因為做咗個體驗感好好嘅一個美學農場啦，多米農場。咁多米農場嘅話咧，因為農場佢屬於親子客比較多嘅，佢就唔會話好紅好爆，但係咧咁多年佢一直保持一個比較穩嘅數據。咁做緊個農場嘅時候咧，覺得得個農場，得個基地。唔好咩嘢渣拿嘅喎，諗多樣嘢啦，咁就覺得孵下個村卡啦，咁孵緊村卡嘅時候，一間店好似嗰個數據都唔係好靚仔喎，做多兩間啦，做多兩間嘅時候，自己吹嗰個水要去完成啊嘛，當年講咗，跟住鴨頭咖啡又重化，咁要做多幾間㗎嚇，咁咪又做多幾間。
0: 跟住鴨頭咖啡又重化，
1: 係
0: 呢一個係你哋諗出嚟，
1: 係我哋自己諗嘅，
0: 自己諗嘅一個 slogan 嚟嘅，
1: 自嗨諗出嚟嘅一個 slogan 嚟嘅。
0: 点解会即有呢一个观念呢？即系都系文旅嘅一个玩法，系咪？
1: 都唔算文旅一个玩法嚟嘅，因为我哋觉得咧，响从化嗰度咧，从化有好多自然个风光系好靓，系值得推向俾我哋嘅游客嘅。但系咧，以前嘅话咧，会做好多啲大嘅度假村啦，或者系冇一啲
0: 风景区啦，
1: 风景区啊咁。咁我哋系想通过一个小而美嘅场景，小而美嘅场景力。去話俾我哋嘅遊客知，原來從化係有咁多咁靚嘅地方嘅。咁就通過呢個地方嘅話，將啲遊客吸引嚟呢度。咁佢嚟咗呢度，嚟咗温泉嘅話，見到温泉泉眼有條最靚嘅流溪河，咁佢都要食個雞煲噶，都要住下宿噶，都要買到啲農產品噶，就形成一個咁嘅，即係我哋希望一啲咁嘅文旅嘅轉化，一啲聯動同帶動。
0: 即係其實即係要幫市場諗啲產品，都唔係淨係幫自己諗產品。
1: 都有嘅，其實都係呢啲都係用户思維嚟嘅。你嚟到呢度嘅話咧，我自己嚟飲杯咖啡，但我想帶我小朋友嚟，或者我想帶我個撈咪嚟，或者我想帶屋企人嚟。咁屋企人嘅話，咁多個
0: 唔同層次嘅需求，
1: 唔同個羣體有唔同嘅需求。咁我哋自己從化呢度、温泉呢度有啲咩可以滿足得到咧？咁我哋都會去諗嘅。
0: 會唔會話拉埋其他即係我做村卡啦，咁但我希望隔離有個賣番薯嘅，咁我就去主動去邀請。
1: 都有的呢啲咁八卦嘅嘢都有做嘅，
0: 咁八卦熱心啊呢叫做，
1: 但系呢樣嘢就見仁見智啦。咁有啲商家咧都好願意抱團一齊發展嘅，咁有啲人都會拒絕我哋嘅，覺得你到底係咩意思啊？咁都會有，
0: 即係都有好多有戒心嘅，
1: 都有戒心嘅，都會有咁。存在即合理，咁我哋都接受各種嘅，
0: 即係會積極咁樣去接觸，咁願意就一齊，唔願意亦都冇所謂。
1: 係啊，或者係你願意邊時加入嚟噶，都 OK 一齊玩，覺得 觀望一下先啦，咁都冇所謂嘅。
0: 嗯，哇，所以做呢一門生意嘅話，我覺得都真係要幾醫先得。
1: 其實我是一個 I 人嚟噶，
0: 好冇說服力嘅呢句説話。
1: 我哋乜鴨頭咖啡 KK 你店嘅話咧，喺高德地圖上面有個標籤嘅，叫做 I 人精神避難所。
0: 呢啲係你哋自己諗出嚟嘅 tag 嚟，定係話其他即係市場賦予你哋嘅？
1: 係市場賦予我哋嘅。
0: 市場賦予嘅。
1: 係啊係啊。
0: 哦、
1: oh. ，我都想知呢個嘢標籤點嚟。
0: 所以在节目里面问下这个答案，公开问下为什么要这样标签我们。
1: 因为我们都有其中一张的牌在门口写着老板是 I 人，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0: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你想在文旅这个圈子里面即玩起身，首先自己要 有很多贪玩的念头，你带着大家玩就总比去估大家想玩乜嘢，可能會更加有效，或者叫做嗰個效率會更加高。
1: 咁係嘅，因為文旅首先要自己識玩，仲要好玩，你先可以去參與到、感受到個氛圍，知用户想要啲咩嘢，中意啲咩嘢，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啲產品滿足到用户嘅需求？
0: 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如果你想進入呢個賽道，先判斷下自己有冇呢個特質先。都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咁先可以做，但系你如果系一个贪玩嘅人、好玩嘅人、识玩嘅人，自不然咧就会更加点讲咧，容易一啲啦，或者叫做即系更加开心一啲吓。咁啊，好高兴咧，一连两个星期咧，请到珊珊总嚟同我哋讲咁多文旅创业方面嘅一啲古仔以及系经验啦，真系好多干货嘅。咁啊，希望咧啊，珊珊总亦都有更多越嚟越有趣嘅项目咧，带到俾我哋消费者啦，带到俾我哋市场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有更多5.0、6.0、7.0嘅玩法出到嚟嘅。咁多谢晒你，
1: 多谢你。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
1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是好事来的。
13: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14: 第一个。
13: 好的。
15: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现在在珠海横琴这边创业。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在金融智能克服都好。
13: 全程3.4公里。
15: 2009年我们就自己出来创业了。当时的战略重点都是北京那里，真正我们回来就是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幸运，就拿了第一名。当拿了第一名之后，政府是将很多资源在背后支持我们。
16: 我想去横琴口岸，
13: 准备出发。
15: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哋公司变成大湾区嘅人工智能，特别系人机交互嘅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17: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8: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8: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9: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0: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1: 我想去餐饮，系直接
22: 请加盟好咧？
21: 系啊，
20: 有个问题啊，
21: 知
20: 唔
21: 知
20: 啊？
21: 呢个问题。
23: 创业哪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1: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又来家在这里，也都有我们的注册税务师吴欣 Wing 就是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即分享很多税务方面的知识的，欢迎你。
14: Hello。
1: 其实最近呢我好想问这个问题，因为睇新闻啦，咁就即係大家应该即係都有留意㗎啦，我相信冇咩人唔知㗎啦，就係即係前排

0: 咪所謂養龍蝦就好 hit 嘅，咁然之後就隨之而嚟嘅咧，就話啊，而家一間公司咧，以前可能即係至少都兩三個人啦，即係做嘢啦，咁而家唔使噶啦嚇，養咗呢啲龍蝦呢啲所謂嘅 AI 之後咧，就即係佢幫你做曬噶啦，你只需要一個人就有呢一個可以做呢個公司啦，就即係話多咗個 term 叫做一人公司，有個簡稱添嘅叫做 OPC 嚇。咁，但系我当时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吓，点解会系新嘢嘅？一人公司，即系以前我哋都有个概念啦，叫个体户啊嘛，系嘛？个体户当然个体户可以系几个人，咁但系都可以系一个人噶嘛。咁点解会觉得 OPC 系新嘢咧？即系从呢一个概念上，佢同传统嘅呢个个体户会有唔同咩？
1: 其实系几唔同噶，
0: 哦，几唔同添。
1: 佢首先系组织形式就唔同啦，
0: 哦，
1: 因为 C 就系 company 啊嘛，
0: 哦，
1: 即系公司嘛。如果按中文就系，是，公司系咩呢？如果公司嘅讲法就系契约式嘅，系有人去运营佢嘅，即系你可以请人，你又可以自己做。咁个体户咧，一般就系作坊式嘅。咁
0: 哦，
1: 你可以理解。即譬如是家庭作坊式嘅，成，家人喺家庭喺个体户度开咗个小喺条街度开咗个小食店咁样。咁佢系虽然你都会理解佢系会请人嘅，但一般系比较少嘅员工啦，可能两三个。咁同埋都系以自己嘅劳力为主去做一件事，即系好少系譬如公司就会有唔同嘅部门啦，唔同嘅制度啊，又有董事啦，又有监事啦咁样。但系你就有啲好规范嘅章程啊，去规定每个人的权限，但是个体户就是散打，即是没什么章法的，你就是一班喜欢做音乐的，那我开个工作室可能两三个人，那我们就对这个工作室去自己去做了，即是用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精力去做，不一定会请人，多数都不会请人的，都是一些就算请都是说家庭成员去做一个这样的运营啦，其实都没什么运营的，就是一个即其实就是一个操作方式的家庭
0: 作方式讲到尾，
1: 但你法律层面咧，其实就几唔同啦。一个系有限公司，一个系无限责任。其实主要系呢，
0: 哦，主要系呢，即系个体户系无限责任噶嘛。我哋知道啦。
1: 个体户系无限嘅，因为佢冇要求你一定要交几多嘅实缴嘅注册资本，但系公司咧就保障咗系以有限嘅认缴同埋实缴嘅注册资本为限去承受呢个债务。即系你十万蚊嘅。咁如果你係交足咗十萬蚊嘅最大資本，如果你嘅債務係超過十萬蚊嘅，咁剩低嗰部分你無力償還嘅，你最多就係破產，會牽涉到個人股東嘅身家。
0: 哦，所以
1: 好難講咯，你都唔需要你出資就證明你所有嘅，你連屋企嗰棟樓你都係佢都會認為你就係攞嚟做生意嘅，所以我有機會會收翻你屋企嘅財產啊，家庭嘅財產去填上呢個債務。
0: 哦，你咁样讲我即系突然间明晒啦。咁系咪即系呢个 topic 已经讲完了？
1: 讲完咗噶啦，我哋可以出
0: 做 OPC，
1: 我哋可以商量下开啲咩 OPC 啊？而家，
0: 但系唔系，即系如果系咁计嘅话，即系你翻到呢一个公司嘅架构，但系有得一个人，咁都几得意噶。你即系每一样嘢都唔可以缺系嘛？即系你啱先讲所谓董事啦、监事啦。咁即係公司章程啦、員工啦，係咪員工嗰個咩章程啦？咁但係事實上有得一個人嘅啫喎。
1: 嗯，我覺得呢個一人呢，這個一咧有啲誤解咯。其實唔係話個公司只能夠有一個人，而係個股東有一個人。即係 OPC 就係 one person company， 咁即係話其實漏咗個字 ，one person owned company。
0: 哦，
1: 即係佢係得
0: 應該叫 OOPC
1: 係。擅自改咗新嘅網絡熱詞即將誕生喺台灣。
0: 人哋以為 OOTD 係嘛？
1: 係啊
0: ，OOPC
1: 即係你如果嚴謹啲講，其實佢係一人股東有限責任公司。不過好少會講股東啦，就係講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講嘅係股東層面，你當然可以請人啦。你因為其實公司法係規定監事係唔可以做高管嘅。监事就是监督高管的嘛，所以一定至少你的公司层面要有两个人。
0: 请人回来监事。
1: 是啦，譬如股东自己是董事，自己是总经理，法人可以，但是至少有一个同股东不一样的人去做这个公司的监事。
0: 哦。
1: 所以至少有两个人。
0: 嗯。
1: 但是那个监事他就不是股东嘛，所以他就不是那个 O 咯，他不是那个 owner 嘛，不是那个所有者嘛。所以你说其实这件事是不是新的呢？其实一点都不新。 神祖就公司法就允许一个自然人开公司，但系咧又有一个新嘅地方，就系2024年开始公司法改咗，只系公司法改咗，以前咧2024年之前咧一个自然人。

0: 前人只能够开一间 OPC， 即系只能够开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1: 嗯，
0: 而家系无限嘅，无限嘅。二四年之后，即系你一个人可以开十间、一百间都可以。仲有以前咧，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咧，一个一人有限公司只能够往下投资一个公司，
1: 嗯、
0: 即系你想话哦，我变一变啦，我一个人唔可以 hold 啫，咁我先开一间啦，然后嗰一间就变成咗公司，嗰间公司下面再生 N 个仔得唔得咧？唔好意思，
1: 只能够生一个。诶，咁其实即系而家讲到嘅呢一个所谓嘅OPC 啦，咁因为即系同嗰个叫做AI 嘅即系飞速发展系即系关联度好大啦，咁甚至就系推出咗，你会见到唔同嘅地方，佢都仲会有一啲专门系针对呢一啲 OPC 嘅所谓嘅扶持嘅政策啦、补贴啦。其实系咪就同你啱先讲嘅呢一个即系？以前一个自然人只能够开一间公司，同埋即系只能够即系延伸往下去加一间公司，控制一间公司。而家因为松绑咗呢样嘢，咁就变咗有好多好多个可能性啦。
0: 系啊，
1: 就复可以复制啦，系嘛？
0: 系啊，首先系法律层面嘅法律框架上就已经允许呢件事发生啦。
1: 嗯，
0: 变咗就系、是。我可以开好多间一人有限公司，咁然后呢仲有就係话 AI 嘅呢一个呢啲大模型啊、算力啊咁样，咁呢就赋予咗其实唔需要请咁多人去做嘢、
1: 嗯、
0: 可能一个有限公司我都有一个 AI 嘅话，我就有一个团队去帮我做嘢、
1: 嗯、
0: 所以其实係法律框架同埋技术嘅革新都令到呢件事突然间火咗起身囉。
1: 嗯，咁其实即係点解淨係同 AI 有关系呢？应该唔即系如果按照法律框架上，其实冇限制我边个行业
0: 嘅、
1: 哦，
0: 冇限制嘅。但系因为你其他行业，你一个人做唔到咁多嘢，即系譬如话制造业，
1: 哦，
0: 咁你都要搵人生产。当然你都可以话，哦，我全智能嘅，
1: 系啊，
0: 全智能嘅
1: 机器人，
0: 系啦。咁你都要有人去管理嗰啲产品啊，你都要有出仓，即系仓房，全部都系机器人都可以。嗯、但系我谂系都系有
1: 智能仓，
0: 系啦，都有规模嘅一个限制咯。嗱，其实咁样讲啦 ，AI 嘅 OPC 并唔系话净系做。AI 呢个技术，譬如唔系净系开发，譬如话唔系净系程序员啦，或者净系开代码嘅人先至嗌 AI 公司嘛。嗱、嗯，好似我哋呢个行业咁，一样都可以引用 AI 去做好多嘢。咁、
1: 嗯、
0: 譬如话一啲政策嘅索引啊，同埋一啲数据嘅分析啊，咁我用 AI 去做嘅话，就可以节省好多劳动力咯，同埋啲时间。咁、
1: 哦、
0: 我哋嘅劳动力就可以集中去做啲更高层面嘅规划方面、嗯，
1: 更加增值到啲嘅内容。
0: 系
1: 咁、哦、但系即系如果系从即系近期吓，即系好多唔同地方都会出一啲政策支持呢样嘢，佢支持啲系乜嘢咧？佢即系从边个层面去？佢到底系一啲即系税务方面嘅优惠，定系话一啲真系直接就系补贴俾你呢、這、一个？即系据你嘅观察系点样？
0: 其实就政策方面嘅补贴咧，就系全国适用性嘅、
1: 嗯，
0: 就冇话再更新啲太多啦。但系主要咧系一啲补贴，譬如话
1: 补贴形式多，
0: 补贴形式嘅，譬如话啲租金。
1: 嗯
0: 啊，佢有个譬如 OPC 社区，你进驻到呢个社区、嗯，你嘅租金可以减免。
1: 哦，
0: 第二就系算力，我哋成日讲算力啦吓、哦，即系你有免费嘅模型都唔得，你仲要嘥钱去
1: 嗰啲 token
0: 啊嗰啲啊嘛，咁嗰啲系好花钱嘅，嗰啲佢会俾一个补贴你。
1: 嗯
0: 啊，譬如15%啊、50%啊，甚至系免三个月嘅算力贴，我都算力嘅补贴我都俾你、
1: 嗯，
0: 前三个月咁样。仲有一啲咧，就系、是、一啲支持佢去做 AI 嘅除咗算力，仲有系一啲模型啊，
1: 嗯、
0: 你嘅费用啦，即系你要买一个模型翻嚟，要使几多钱，咁、
1: 嗯、
0: 我可能按照个比例补贴翻俾你、
1: 哦，
0: 令到你可以快速咁样去利用翻 AI 嘅嘢去做大公司咁、
1: 嗯、
0: 样咯。
1: 嗯，但我仲留意到有一样嘢咧，就话有啲地方甚至系鼓励你转型，嗯、即系因为我哋一开始我咪即系将个体户呢个概念同而家呢个 OPC 去进行一个对比嘅。啱先就已经讲清楚，即系佢有咩唔同啦吓。咁、啊、但系点解要鼓励由个体户转成 OPC 咧？
0: 因为咧，其实个体户咧喺咁多年嘅发展入边咧，系属于一个比较粗放式嘅。啱先都讲啦，其实就系家庭作坊式嘅。咁佢亦都冇一个公司嘅治理制度啦，基本上就系散打嘛。咁、所以佢大嘅趋势嚟讲咧，国家都希望我哋鼓励中小型嘅企业主去发展嘅创业嘅话咧，其实都希望佢哋系有一啲契约式嘅，譬如公司制嘅呢个层面去。做呢件事，咁相对嚟讲，一个就系、是，佢哋会更加容易规范咯，即系譬如我要求佢，要 每个月要交税，要申报，每个季度又要申报，每年又要申报。咁个体户相对简单啲，佢就得一个税，即系两个税啦，增值税同个体个人所得税。咁公司税系多啲嘅，但系公司咧，你一旦纳入到公司制嘅入边咧，咁其实佢嘅电子化嘅管理啦，包括税局嘅呢啲发票上面嘅管理咧，系会更加完善，
1: 即系更加规范，
0: 更加规范嘅。咁但系从个人嘅角度，咁点解我又要去将个体户变成一个公司咧？其实佢政府就要出一啲补贴去引导我哋去做呢件事咯。佢就会俾翻一啲譬如话可能你转制嘅话咧，我就俾翻啲简便嘅措施你，你唔需要咁复杂去转。你以前可能要注销咗呢个个体户，重新开一个，而家我就变你就地变更就得啦。
1: 嗯，
0: 就地变更得。第二个咧就系甚至乎可能会有一啲鼓励你去转型嘅一啲咁样嘅补贴。
1: 嗯，
0: 系嘛？你转型咗，我仲有奖励。俾你，咁就激励翻呢啲原先散打嘅人，佢纳入到公司制入边更加规范去经营咯。
1: 嗯，
0: 系啦。
1: 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当然啱先就从即系政府层面监管嘅角度，我哋都明白到鼓励转制系点解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翻到我哋即系譬如创业者咁计啦吓，我选择个体户定系选择 OPC， 从我一开始创业嘅时候应该点样去考虑呢？
0: 嗯，我谂一开始创业嘅时候要考虑两个层面啦，一个系你嘅业务嘅需求，第二个咧就系你嘅合规成本。
1: 嗯，
0: 第一个业务需求就系你嘅对家系边一位，即系譬如你嘅客户，佢系更加倾向同一个公司合作，还是系冇所谓？即系譬如一个小食店咁样，一个作曲嘅音乐人咁样，咁可能其实佢对方都冇乜所谓嘅，你只要作
1: 俾首歌俾我得啦，
0: 系啦，你嘅工作室嘅话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同一啲公司嘅客户去做生意嘅时候，佢会更加倾向性系同公司合作嘅，咁甚至乎佢希望呢个公司系信用良好嘅。咁如果你一个个体户，你冇办法证明到你系一个合规嘅嘢，因为你冇纳入到嗰个纳税税用等级里边，咁佢冇办法判断呢个个体户合唔合规嘅咧。我去做采购嘅嗰个部门嘅同时，我肯定会优先选择一啲更加睇起身更加合规、更加
1: 方便
0: 持续嘅，系啦，我又方便啲，佢又规范啲，佢起码开票都开翻张专票俾我啊。你个体户可能就系开张普票俾我咁样，所以会睇翻你嘅客群，同埋仲有就系你嘅上游啦。你嘅上游你可唔可以攞到啲合法嘅規嘅叫做票據，譬如如果好多時候個體户佢嘅生存嘅一個需求就係佢攞唔到上游嘅票，譬如佢去網上買一啲細嘅零部件啊，或者一啲服飾啊咁樣去加工咗之後再賣出去，咁佢嘅對家佢嘅供應鏈上游嘅供應商都係個人，佢哋都冇辦法提供票據俾我哋，咁我哋呢个时候，我哋就可能要采取嗰种我哋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嘅核定征收嘅方式去做。咁而个体户去申请核定征收嘅呢一个可能性系高啲嘅。公司制啦，佢会税局会认为公司制你就应该系按翻查
1: 账征收。你搵翻间公司嚟买啦，
0: 系啦系啦。咁你冇理由个体即系个体户好多时候就系我哋嘅量仲系细嘅，可能一年嘅流水得几十万、几万咁样。咁我去买嘅嘢都系几十蚊、几百蚊，人哋唔开票俾我，咁我就唯有通过流水去核定一个利润率去交。咁呢种情况下，就系你嘅供应链到底合规度高唔高，同埋你嘅客户对你嘅要求高唔高？首先系呢个商务层面去考虑。第二个就系啱先讲嘅合规成本，就系个体户嘅税同埋公司嘅税，你可以根据你嘅业务规模去测算一下边个会更加低啲。咁你可以开始嘅时候先用一个低嘅试错成本去做呢件事咯。所以你话点样比较呢？其实系综合嘅一个考虑。
1: 但系有一种讲法就系、是，即系税肯定系个体户低啦。呢、這个即系啱唔啱嘅咧？
0: 其实就啱咗一半啦。因为啱先讲咗就系有大部分嘅个体户以前吓都系可以申请到核定征收嘅。但系最近咧监管系严格咗嘅，所以你如果唔符合呢个核定征收咧，佢就变成咗要按查账征收。查账征收咩意思？即系你要记账。你要真系将你入嘅采购成本记翻喺盘账度，出嘅收入又记翻喺盘账度，真系按利润嗰部分去增。咁如果真系按利润去交税咧，其实个税负就唔低嘅。我对举个例子啦，即系譬如话，如果我一个公司或者系一个咁样嘅实体去做生意嘅时候，每年嘅利润大概系300万以内，我讲紧一个唔系好大嘅规模，300万以内，咁我一年嘅收入唔超过500万。咁佢就係一个我哋嗌做小規模納税人，500万系睇流水嘅，即係流水少于500万就係小規模。咁如果我按一个个体户按假设係按核定征收嘅情况下呢，佢嘅税负就可以去到大概係 一最低嘅情況下，因為佢係一個累進稅率，佢從一到五不等，即係最高咧都係5%左右嘅啫。一個個體户如果核定徵收，咁但係如果呢個個體户冇咗核定徵收，佢要去按查帳徵收去交税咧，咁啱先講嘅嗰個層面嘅話咧，300万利潤咧，佢要交90几万税。亦即是税负要去到 32.82%、这个差异就在于你是适用哪一种交税方式、所以变成了就是说我们如果对比的是核定征收的个体户和公司就是 OPC 这样去比呢 OPC 的税是怎样交呢如果按300万利润以内的话大概的整体税负就是 25% 左右、一个 OPC 300万利润的话总体税负是25万、是了25万那对比起核定征收先至系5%，即系300万嘅5%，即系6万蚊系嘛？6万蚊同25万，咁你肯定就拣核定征收嘅个体户啦。但如果你唔符合核定征收嘅个体户，
1: 你就变咗差异啦。
0: 你就可能差异唔系好大啦，你就30几嘅税负，你就不如去做翻个
1: OPC。
0: 点解咧？因为 OPC 有啲特别政策，就系小微系5%嘅所得税率。即是话咧，你嘅利润，你嘅300万净系交，如果净系嘅利润嘅所得税咧，你只需要交15万嘅税，利润嘅嗰个所得税。但系你嗰、那个当然你仲要考虑分红啦。即系譬如我交咗呢个15万嘅所得税之后，我剩低嘅嗰个300万减去15万，即系285万，我仲要交一次20%嘅分红，先可以落到口袋中，落到嗰个股东嘅口袋中嘅。咁呢个整体税负啱先讲咗就系25万。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冇得核定征收嘅个体户，咁佢嘅整体税负咧，佢要落到袋咧，佢要交成90几万嘅税。咁系仲多过你作为一个公司嘅，因为佢系累进税率，去到最高系35嘅。咁当然啦，佢亦都有佢嘅一啲优惠嘅政策，就系超过200万以未超过200万以内嘅可以减半征收嘅。咁但系即使考虑咗呢个之后咧，其实佢嘅差异都唔系太大噶啦，即系话。一个冇得做核定征收嘅，大家都系查账征收嘅话，个体户同 OPC 其实可能嘅差异基本上系冇嘅，或者可能 OPC 仲抵，
1: 因为佢有各种嘅新嘅政策配套嘅扶持嘅，
0: 系啦，
1: 哦，即系所以到底应该拣个体户定系 OPC？ 啱先就已经讲咗，呢个考虑嘅即系方向啦，吓，一个就系你自己供应链嘅实际情况，一个咧就系你客户对你嘅要求，第二个咧就系即系从税负角度考虑就要做测算，同埋就系你睇你攞唔攞得到嗰个所谓嘅个体户嘅核定征收。
0: 系啦，同埋啱先大家讲嘅重点就系、如果你转咗 OPC。税负差唔多啫，但系你有政府嘅一啲补贴啊嘛。
1: 哦，
0: 你嘅譬如如果系同 AI 有关
1: 强相关
0: 强相关嘅一啲企业，咁、可能有算力补贴啦，有租金啦，甚至有人才补贴啦。咁呢啲佢系唔会奖励俾个体户嘅。佢就系希望你用公司制去运营呢件事。
1: 哦，
0: 所以你就要 OPC 先有机会攞到呢啲。
1: 咁如果从未来发展咧，会唔会话 OPC 佢嗰个发展会更加方便咧？
0: 啊，咁绝对系啦，
1: 即系跑出啦，即系譬如我真系有好几个 OPC 都系，因为啱先讲咗，我可以即系打横又无限生，
0: 系啦系啦，
1: 跟住吓即系打洞，又可以向下无限咁样去持有咁样，咁即系可能真系有一间就跑出，咁以后发展嘅角度，其实真系一个公司会更加smooth 一啲，
0: 系啊，会更加多嘅，即系你会更加容易去。成功咯，因为你可以做好多个尝试，同埋每一个小单元嘅尝试，注册资本咧系就系要实缴，但系你可以设到好低，譬如30万蚊都可以啦，30万蚊嘅注册资本，咁你可以开10间，咁始终有一间，譬如有一间跑出咗，假如有个投资人。用你投入你嘅话，咁佢肯定唔会投个体户噶嘛，佢、肯定要投公司啊嘛，个体户都唔允许再增加个经营者，咁佢点样入你嘅架构呢
1: 即系你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你仲要去转？
0: 系啦，你仲要转、你不如一开始就用一个唔系好高
1: 嘅可能性会更多嘅一种组织形式，
0: 风险隔离，你就30万蚊，你就承担30万蚊嘅注册资本嘅责任就得啦。但系如果个体户求其一单啊，我可能都去到几百万嘅或者系一两百万嘅收入，咁万一真系有个坏账或者有债务嘅情况下，你嘅损失就系你嘅家人嘅财产都可能会搭进去啦。所以其实 OPC 就相当于一个好微小嘅小单元喺度帮你同时去尝试各种嘅可能性，你又可以将唔同嘅业务装喺唔同嘅 OPC 入边去做。咁政府又鼓励呢样嘢。 即係成個趨勢係鼓勵嘅話，其實喺好多一啲流程上啊，或者係一啲稅務嘅一啲安排上咧，你係會比較有呢個紅利咯。而家
1: 即係而且啱先你都講到30,000元就 OK， 呢一個門檻亦都唔高。
0: 係啊，
1: 咁又可以即係萬一真係有投資人睇啱，就即刻就唔使因為你搞轉制呢啲嘢，令到投資人嘅熱情消退。
0: 冇錯，
1: 即刻有錢就即刻可以入啦。係
0: 啊，即係可以投你咯。
1: 哦，所以呢一樣嘢咧，就即係大家係應該去多啲了解嘅，因為正如啱先阿 wing 所講啦，風險隔離呢一樣嘢亦都好吸引嚇，聽起身非常之吸引，即係試錯成本係低咗嘅，咁可能性又多咗，試錯成本又低咗，咁而且而家門檻亦都唔高嘅情況底下，即係點解會有一個新嘅嘢出到嚟？肯定佢係更加適合而家呢一個潮流啊，即係趨勢嘅發展，佢先至應運而生啊嘛。所以大家就多啲了解，選擇合適嘅一種形態去做呢個創業咧，相信亦都會更加 smooth。當然喺呢個過程之中，仲遇到一啲咩問題咧，亦都可以將問題話俾我哋聽，我哋咧就係集中同大家一次過解答。咁今日咧，多謝曬 wing 先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9: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8: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法华慈允牵两岸，非遗文物共传承。
9: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8: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9: 传承有我，你将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4: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8: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 5月21号到26号，今麦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法华慈允牵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制总台记者曾平、梁家燕。
10: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11: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10: 像家家应该有上百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12: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11: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12: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法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13: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发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发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发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10: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13: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2: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发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13: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发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发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发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发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发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发华传承人挖掘整理发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发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发华器后，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美丽的技艺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14: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法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 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13: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发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发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发华终于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发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发华再不能只是传统的发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2: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个立线，立线这个技艺呢，之前它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它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瓷，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
13: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14: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法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法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斗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13: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10: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13: 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2: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阳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
7: 在湖北天门藏住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多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经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8: 咁有人话佢比三星堆更加之神秘，有人话佢代表咗长江中游嘅楚文化前传。咁石家河遗址系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嘅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咗佢今5900到3800年之间长江中游辉煌嘅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嚟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9: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珏、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

0: 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1: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0: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1: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1: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5: 全新亮相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积口古镇红据晋西吕梁山西麓，因为一道天险大同积而兴起。积，水中沙也，或是江河当中的沙洲，水与沙石水道变窄，水就发漏，于是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这里就不能够通行，货物只能够转运，这才有了积口的繁荣。
3: 积口古镇因积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这里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4: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生，因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他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碛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碛，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碛。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金流险碛，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碛口古镇。高亢的碛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碛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碛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碛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麓，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 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碛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碛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碛，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碛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碛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碛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碛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人畜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碛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5: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4: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5: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民住、萨爷、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4: 在碛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1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 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6: 这个船吧，到镇以后了，他就把货物卸以后了，他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他就回不去了，这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这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帽到现在还好好的。
4: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沁入了每一寸木石。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县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7: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8: 啥是油化石？
7: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你知道。 他用的时候他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他在上面拖着，这个哎叠拨起来吧，他就时间长了他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就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他就有油化石。透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气口的这个沙漠是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位于山西的积口古镇曾经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道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之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咁山西积口民居有住咩特色呢？当地的红印饼有住边啲文化内涵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玉雕系中国嘅历史源 远流长，系中华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系集绘画、雕刻于一体嘅艺术形式。咁汉唐以嚟，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嚟唔同嘅流派。咁其中南京玉雕博采众长，既具有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嘅特点，又吸收咗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嘅特色，既有明清宫廷玉雕嘅大气雍容，又兼收并蓄，形成咗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嘅东方美学底蕴。
6: 张青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反扑作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跟随着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来听下张青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7: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8: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第3代。
7: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青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青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8: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 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7: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8: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快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 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7: 多年来，张青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8: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7: 张青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8: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八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7: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青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青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8: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各位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天一地震，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节目呢，来用一声话拜，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这组新闻执行。
5: 所以呢，开启咱今日的主题探馆。
6: 嗯，香港九中戏文化馆的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的三级历史建筑群，是香港文化历史建筑规划委员会首批文化项目，导致能有十年正式全面启用。
5: 嗯，文化传承呢是九中戏文化馆经过的时光的见证哈，同时呢也是这个未来的启蒙。
6: 那今次个当日在呢，咱就做步来探访九中戏文化馆。从酒馆是做你不断增加自己的方式，这些的文化典所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纪念。
5: 嗯，曾经记录结束探馆下，近年来呢，立拍外观成就了一只文乐的新思想。随着国家公共文化项目体系的日日完成，到了古今各拍顶各嘅馆，甲位于大城市嘅城市剧拍外观南区火爆之馆呢，为这关于剧拍外观也开始人头震动，直片难求了。
6: 一至初，场面丰富，特色鲜明嘅关于剧拍外观，做你体质升级，走出自己潜行，熟悉文拍景呢，今次嘅全景记录，咱做步来去探究。
5: 嗯，今日漫画嘅大家话摆了啲双方称谓嘅写。好英雄榜，喜欢蝶剧的朋友，快关注蝶剧强登双榜了。
6: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蝶剧，或者是边带听蝶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5: 下播开始，咱今次的湾区听蝶。
6: 湾区听蝶，
5: 湾区听蝶。欢迎收听湾区听蝶，早在来做就我讲哦。当然，今次嘅中国青春国际文化双人拍能够一会，然后和闭幕。大家过去嘅周末，文拍会各大店铺集摊热烈，直播文化双人项目集中抢热。到文拍会集合点光，由几千人超过汪祖生嘅点兵小阵，吸引到正在前面嘅围观兵线，双边提供欢呼职能，等本兵。
7: 有很多的这个合作方对我们都很感兴趣，然后又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洽谈。
5: 各类特色汇聚本场双边两项本届文拍会，并且独特的文化队伍或者海内外邀剧前来。郑作团团长节记者张健，请央地区汇聚代表社团成员季启武。
8: 今年第三次参加我文博会了，我感觉到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同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也来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文创，让我们感到很惊喜。
5: 本届文拍会期间，各地政府、青总各区组团场地推介，接上产业双边交易成功的方式。青总乐澳区推介文乐小字创意电竞，则是该当地项目现点创意合作，总经协调二十亿元。光明区是自然国家客区优质经验集中亮相，成功落地世界当地这项项目，总投资超六亿元。场地经验负责人邢文英。
9: 文博会的平台非常的好，总共有五家客户也签了一项订单，差不多有数千万的一个规模。
5: 作为当局最直接国家级国际会综合性文化双人拍能交易会，文拍会是观察当局文化双人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当局文化双人当一点。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日事后发表文字称，香港可凭借独特的景仰和区域优势，发挥光景纪念作用，而欧洲到金网投资和曾确定多个人学模式合作更曾上映。邓孟波到本档指出，对于欧洲人员，香港有三方面优势尤为突出，一是香港作为全球最活跃的高配市场之一，可提供恐怖的投资双边和方向管理更股。他家两通大湾区境内地界，陈区及自走力量，只双配提机会大湾。 此时，香港近年来积极推动与内地及海外资本企业的互联互通，等斯达杰内线资本社体，加大对新兴及未来商业的长期支持。三是香港大小自治双发展及更广方面的经营丰富，双方合作互鉴，不仅令促进行业人口发展，也可会长久贡献相关地理经营。香港特区政府洪叔叔日前获得社交平台表示，正积极研究推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小哥及能更啲靓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前面出街更方便。香港特区政府洪叔叔据话以香港价值大作为消费市场选址。交通管理平台有三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制定应急计划。平台界应点击行街大型活动，压落天气极度或事故，领导提供实施交通或运输信息，协助唔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及运输规划，具体交通停损。我会将四号至十五号在回湾区拍场回来，湾区行马拍摄后学术交流活动到香港科技大学更少举办，现在党部启动第三届沃江澳到湾区拍摄后呈现参与大势。活动依托能说沃江澳学习整理平台，以学术交流接触地会，以生产赛事互联发展，为到湾区高水平能参高地建设组织动力。更等社更照此，跟我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拍摄后代表、商业界能识的诺贝尔奖等参会。当部启动计第三届沃江澳到湾区拍摄后呈现产业大势，现在发布了夹棒领导榜单和专项扶梯政策，推动学术成果和商业诉求正中对峙。另在沃江澳到湾区正处于政策突击、商业跌宕、呈现并发的五建基恶期，作为沃江澳到湾区的核心引擎，更照拍摄后培育更值成效夺度。在节目中，更照长期累计培养拍摄后是在背背日切能，大增拍摄后更高声，执着于利更为核心。而更照商业诉求较大框架，促增流税率近8%，形成应的拉流的组或点何嘅良性循环。长期累计成立拍摄后捆养平台668家，建议上涨将比跳7%，实现一至二亿倍现代化商业体系创学界。好，听朋友，现在最紧接王库听啲嘅内容，所以你想收听旧嘅是大耳仔，欢迎你进入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音，或者是边低听啲，收听更在精彩嘅节目内容。
10: 我水 TS 听来小咯，
11: 回咪该呀
10: ？TS 叠金大乐在，
5: 我水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今日啊，咱来去探鬼，上来去探一下香港嘅游中戏文化馆。
5: 嗯。香港旧中戏文化馆的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沙克历史建筑群，是香港文化历史建筑规划规划的首批文化项目，到2024年是正式全面启用的。
6: 文化推升呢是旧中戏文化馆走过时光的见证，同时呢也是这个未来的启蒙。
5: 嗯，从高质到地标性文化平台，有观看但是不断的用家己的方式，这些的文化点所的生命力的可能性，成为两支过去现在的未来的文化概念。
6: 这建筑有关呢，通过解就是有百年历史的安贞处建筑空。通牒已经是颁布的行政，大家呢就可能会先想到，伊背后呢承载的可能是几多那个故事的记忆了。
5: 嗯，有关的网址曾经是薛光、华江同社、蒋木长、蒋毅、魏仪及刘英仪。
6: 这些生意接触功能的电锁，佮冇咩关系平嘢咧。
5: 嗯，但是伊个功能嘅转变下，佮香港历史和社会嘅发展，可以大是有啲非常密切嘅关系嘅，可以大是香港世纪黄昏交替嘅一个缩影咯。
6: 直到每户立即价值大天海。

0: 哎，这种呀，热地方呢，依山临海，那清政府呢，就这个就设立了九龄关，哎，以等水。这恩皇接管了香港之后呢，就将伊关闭。之后，恩公党呢，就这个就兴建了华江铜厦，俗称叫做德雅馆，为恩这公司建模华江街临时电所，从此呢就留落来了这个早期的建筑空。
1: 嗯，后来呢，这个是被多次介绍香港巨匠，随后成为港籍会议的刘英仪。开打呢，到五等的时代背景下，回应着香港社会的需要。
0: 那来听一下，就从是文化局行政总裁李国楷翁伊的介绍。
2: 大約在2007至2008年，香港咧有很多舊嘅建築物咧要被拆卸，咁所以當時嘅社會嘅聲音就係、是要保育一啲值得保育嘅建築物，咁所以當時政府就推出咗一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咁呢一個地址咧，青山道88號咧就用係納入咗第一個計劃裏邊。
1: 由中西本会馆往建筑青山岛88号，并能接划会历史建筑回盘规划等一期改规划之等，由香港东华本会促进中心负责划会保育。
0: 那当时做你选到这样一个地方呢？其实啊，这样个古厅拢是非常巧妙个。这个开玉来介绍建国文物嘅时钟打交呢。当时啊，政府呢啊，甲这个回盘规划经营呢，把这个地方呢改作是文化村、旅馆、职业，希望将这个建筑物呢转化作独特嘅文化地标。这里个开用所到的东华文化促进中心，咁可能先做这三件事，就是透过文艺的方式呢来达到推升香港文化、推广东华文化这个目标。
1: 所以呢，因两度成功或双下，揭开了自己居委会的经营框，随后就将这个名称为有中西文化馆，而以致敬毕生致力于推广东华文化的国学大师有中西。继续来听李国开用的介绍。
2: 咁我哋嘅中心啦，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咧，就成功攞到呢一個計劃嘅經營權啊！希望可以用到呢個地方做一啲推廣中華文化嘅活動咯。之後政府咧就提議咧，因為姚宗儀教授咧，對中華文化推廣做了很多功夫，他們就希望可以用這塊地方來命名，因為我們跟姚公的關係都很密切，所以這裡就由文化傳承這個項目就改名為姚宗儀文化館。
0: 介紹完這個建館的榮耀，這個開用又配到了這個地方的創生和領域，以及大大因為這個地方有些動搖的歷史意義。当时啊，东西规划划会嘅古厅等，希望呢能够尽量嚟保持文物嘅形动物。
2: 但呢一个建筑群啦，青山道88号咧，大约有20多间，1921年至到1924年所兴建嘅建筑物啦，咁所以最后生嗰间都已经过100年噶啦。我哋当时要做嘅咧，就系尽量保留原有嘅建筑物啦。
1: 青山岛88号原是李记甲文院，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李记甲文院时期的建筑空已经不符合当下建筑条例的规范。
0: 这个开用回应，按照当时的建筑条例，伊人呢需要到建筑大概9英左右公里的地方呢加建这个通风口，但是如果爱区的行政处你只有1英里，为了保持建筑的历史性和美观程度，伊人呢到保育专业人士、建筑师和政府的帮助下呢，如果最终是取得了一个黑面，伊得以调整通风口的安装位置。
1: 也得了尽量的完善法规要求的设施，确定自己在起居、升降机和保障的程度顶顶下，有关其他地方呢，李基本上都保留了按李基及会议时期的外貌。李国启翁介绍答。
2: 之前呢度係荔枝角醫院啦，我哋就保留翻佢喺醫院時期嘅外貌，咁就然後將出邊嘅環境收葺啦，整到靚啲啦，令到呢度更加有文化氛圍咯。
0: 中東歷史推承文化，真係是就中西文化館所希望貫徹嘅初心。文化雖然不興，但是你能够影响塑造有限的世界。
1: 一到建馆仪式的时钟呢，有关小生是将建筑空诶区标志性嘅行政处分别设计作为自己艺术馆甲博物馆，发挥自己能够实现嘅文化意义。
0: 一艺术馆呢，主要就是介绍做中西甲意嘅侧面，也不是呢点出其他文化艺术展览。 是博物馆，历史啊介绍文物这个建筑群所经历个变迁，讲述这个做你直到直到技术唔单个使命。
1: 嗯，有关当个天光红叶二花的，是李国凯用上喜欢个地方。
0: 还是你呢？
1: 哎，来听听伊做你答。
2: 我比较中意出边嗰个荷花池啦，我哋有个好靓嘅名字叫天光云影，取自朱熹一首诗咧，其中有一句系天光云影动徘徊。我哋设计嗰阵时咧，系特登拣正一个位咧，系可以反映到窑馆里边唔同嘅景色嘅，即系连中区嗰啲都睇到。我哋有红砖墙嘅砖屋围住个荷花池，所以成个感觉都系一个氛围系真系好宁静啊，好有文化。
0: 如果呢，依山之间要参观文爱库个安贞厝造呢，就八路头个往前行，来到了东区个来讲白石个厝，建筑风格呢也是从古朴转为更加具有现代感个一种打印。
1: 嗯，李国凯用就回忆到一次来到这个个感觉哈，坐者来听一下。
2: 喺下边睇完砖屋啦，红砖屋之后啦，上到去，哇，原来豁然开朗，又有六间屋仔，好个感觉又好唔同。咁同埋我哋用咗中庭嘅地方咧，就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嘅，會做婚禮啦，有唔同嘅項目啦，有陣時有文化團體會租用佢嚟做一啲文化項目啦。咁我覺得呢一種就正正係我哋做到我哋做文化傳承嘅個初心。
0: 这个开用介绍的东江之六宫的白石的厝呢，现在在介绍的分别是文化广场、艺术广场和音乐厅等，主要是营造各盘不同的文化活动。而这库全库呢是文化旅馆翠岩山坊，门游客呢到这个徛真正深度的文化游。
1: 将文化传承作为强光理念，听起来理想且美好。但是，有关作为自负用区的文化点滴，都是自家也往时中按我高贵辈子的评价哈。
0: 我冇但理想过好，我现实过骨感。
1: 确实，
0: 呢个启用介绍者打，但有关起初嘅红叶状态哈，就是蒙的解套过好啊，是咪该拢先起者？但是我并确定啦，家己咱个强势到什么方面？
1: 嗯，后来呢，伊那就透过唔单个先起哈，即个个小职场个只个反馈，发现到那伊那确实有只措施是做得比较好个境界。
0: 比如历史讲座，
1: 哎，
0: 啊，伊那嗯呢，有过做只历史黑方面个专家朋友，能够呢似乎嗯非常好个把自己帮个做好。
1: 哎，即便是自己取得了自身个优势所在哈，但是因为有关早期采取全天独立个业务模式，只个活动举办个规模、频率还有资源。介王专家烘焙店，拢带来了未见人对了。
0: 呀，呢个开用就滴蛋蛋，我那就开始哈，所有介文化活动拢是尽量加起做啊，包括那讲座啊、展览等等，我来呢就慢慢回应哒。其实这种呢，非常困难。
1: 嗯，正当食茶会人观哈，呢个开用伊就表现啦，后来能做意识到香港其实有好在自己，非常大个社会网络个整体哈，好在做只等间个文化开发机构，所以呢，那现在就改变了自在独立举办活动个模式。唔单系组织机构下集，自身人呢，既可以保证人能行五界，展望两个的教下呢个烘焙，又能够举办更加高质量嘅文化活动了。
0: 比如呢，如果人家会每节文化聚散盘社出，下集举办了汇聚六月活动，即令呢三日举办了贵州只精彩活动，包括展览啊、行业博物馆、市集、各只讲座等等。
1: 嗯，另外呢，有关学习嘅优势下，就是这个得天独厚嘅地理环境了。
0: 是啊，如果呢坐落到立基噶山岗顶边，你市区呢，也就是桂芳镇嘅老厅顶，所以呢个开用就形容啦，呢个呢是喧闹闹市当嘅文化力招。到闹市当啊，恩将独立出来，就能呢能够经过嘅拥抱正面责任。
1: 嗯，呢个开用表示得啦，有关希望能够好好嘅利用自身嘅环境优势，所以呢是非常主动做自己正确心灵放松新鲜嘅接触更加欢乐。桥洞之计享受顶顶下，将大家呢来到此个能够大自然嘅定静嘅氛围当释放思绪，甲天地对话咯。
2: 另外咧就係、是、因為呢度地方好靚，我哋就盡量利用做一啲心靈洗滌嘅工作，例如做禅修啦。咁我哋有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做咗一個禅藝學院啦。我哋希望呢一度可以繼續成為喺繁囂鬧市中嘅一個、文化綠洲啦，因為有咁靚嘅環境，鳥語花香。又遠離塵囂咁嘅地方，可以真係俾大家靜落嚟，洗滌心靈、養心。
0: 王俊了十年了

0: 呢，当先呢，也是直接好像当年的本会活动下，因为唔当做得嘅辞职，而有唔当嘅特定体现，桥等带做得嘅辞职，既可以有第一期嘅电视，花莲个天然之界第一嘅封闭下，花莲个从唔当嘅角度嚟去诠释第一嘅本会，就爱第本会嘅人啊，林哥多几个来取教当好下做一下交流。
1: 就啊，就头十组都嘅辞职嗬，大家人呢爱多钱，唔当旅行，唔当风格，嘅透过嚟几个嚟切磋。
0: 嗯，呢个启用的伊能更加确立计时，爱技术将提早可行五届教育项目，帮助唔同嘅学校推动动画文化嘅教育，桥等学字画、学国画、学地道等等。
1: 这个开用者但将唔同嘅人呢组织组织诶，佢同佢多年嘅文化活动，并努力呢将自己嘅精神继续落去，以前会呢，即系呢体现嘅就是伊能做文化提升嘅初心。

0: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传承记录乃技术探掘自家话题。近年来啊，行探掘观念成了一种文理新思想，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得到古建国博等国家馆及会议大城市界省市级博物馆人气回报之外，不止县级嘅博物馆啊，也开始人头涨动，直撇人球。
1: 制作产品丰富，特色鲜明嘅县级博物馆如何提质升级，行出清行，熟悉文凭证呢？传承记录，让咱做一下直探究竟。如果大大馆是登记国宝的群英会址，遐里随着每届县级博物馆，里蕴含了经济的历史水泽，将伊南普天道先人名在，直透更为王者的文明品都次次展开。作为小批83个国家一级博物馆当中一届县级综合性博物馆，位于山东最荒界青椒池博物馆，素有“水大博物馆”之称，即地处水县乡，广场大文物。青椒池博物馆副馆长李斌介绍，如果先到文凭证当再度定位，馆长对于如何将顶顶的文化资源真正挖起来，把博物馆的整治正是更最难的心当。李斌答：
3: 青州博物馆新馆啊，现在像个商业综合体，有将近30个运营的服务项目，包括参观、研学呀、吃饭呀、购物啊。因为我们青州博物馆有个镇馆之宝啊，明代的赵秉忠的状元卷是海内外孤本。那我们就依托着这一个打造了自己的研学品牌状元学堂，再一个依托我们的青州出土的文物研发研学的课程谁是亚丑。新馆开放以后啊，我们注册了我们自己的文创品牌，依托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东汉乙子孙玉璧以及龙兴寺佛教造像，还有些网红的馆藏文物。我们现在已经设计推出了200多种的文创产品。
1: 新奇澳界青椒池博物馆不仅会成为集参观展览、学术交流、开黑眼桥、教育校外等功能以及新界公共文化场所，还通过创新展览桥段，提升展览水平，将游客点进入天然博物馆两边的文化街道，能够更全面地了解青椒前九届文化队伍。青椒池博物馆副馆长李斌。
3: 新馆的展厅啊，当时在设计和建造上，当时也请了一些专家论证，根据我们文物的特性，特别注重打造这种沉浸式的观感体验。四楼啊，是我们龙兴寺遗址的佛教造像展厅，这是游客给起的名字，叫青州微笑。这些佛像参观的时候感觉它是在微笑的。这个展览啊，我们就创造性的采取了裸展的方式，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只要不去触碰，你挨得多近都可以。在省内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再一个，我们采用了一些 3D 的互动系统、瀑布式的数字魔墙等数字展示手段，能够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青州微笑，有种啊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方之美。
1: 坐落于江苏庆阳界庆城县博物馆，始建于1984年，是一座综合性国家三级博物馆。馆内陈列内容展起仰角、矮字等多，唐代彩绘陶俑是长柄当代精华，古籍馆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科学研究价值，正参加北京、洛阳、青藏、敦煌以及日本大阪等多地主代展。庆城县博物馆办公室主任丁志胜。
4: 商务局在2021年支持我们做了彩绘陶文物的数据采集，特别像莫汉将军墓出土的这一批彩绘陶俑，对他的陶俑三维数据进行了一个采集。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衔接，跟一些具有数字化开发能力这种企业合作，后期呢计划将莫汉墓的展览线下搬到线上去。
1: 尽管已经站到了文凭证界关口，去年起游客接待两厅这盘石发展。但电子性探案作为县级博物馆体制升级已经困难重重。
4: 跟不上文物保护文物消产的这个节奏。目前咱们只对二三几级一般的彩绘陶俑进行修复，像一级的这16件珍贵的，像这一批呢现在还没有修。还有其他类别的，比如像青铜器啊，自己也没有实力啊，也没有人才，资金也比较紧张，所以说文物保护这一块反正任务非常艰巨。再一个呢，就是宣传这一块的话，像现在做短视频啊之类的，确实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人。
1: 创国壁画拍卖馆更精彩的，其他10%色泽拢是东水拍卖馆。虽然目前已有红门关拍卖馆、平洲拍卖馆等多个关区拍卖馆被石刻保护，但是真正出口的依然是极少。让电子性培根焦虑的人才资源相对有限的问题，到长到千行的关区拍卖馆开大是普遍存在的。更人才方面，外国平均每届拍卖馆的专业技术人员不作争论，技术正当界小学士更是借之有借，形式当不乏文物小学士比文物欢喜快的声音。江西赣州捷星拍卖馆馆长赖伟明：
5: 文物修复等专业人员的培养周期长，要求高，县级博物馆基本上难以吸引和留住这类专业人才，藏品的征集渠道相对狭窄，资金和人力投入不足，导致新藏品的收集困难。博物馆的运营经费、展览经费、文物保护经费等常常酌进建轴，限制文物的保护利用、展览策划和推广等方面的发展。
1: 多位关区拍卖馆相关负责人提出，希望的究竟在政策扶持和资金要提，让地处水管下的拍卖馆令在的国家流量。第二次，各地包括文旅到来的多个部门也落提速发力，独步弥补关区拍卖馆多年来和顶级大馆间巨大的发展落差。安徽双峡石块拍卖馆馆长陈志条：
6: 县委县政府呢对我们馆呢非常的重视与支持的。第一个就是在国家提供免费开放资金的同时呢，我们县财政也把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开放经费也支持一部分，纳入了全县的年度的财政计划。另外一块，在对接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呢，那么都把我们博物馆作为一个重点的宣传窗口，加大我们博物馆的这个影响力。第三个，在政策与规划引导这一块，我们博物馆的发展也纳入了全县的古城复兴的这个项目中，现在也在积极的在谋划一些具体项目。
1: 当局旅游研究院文化化旅游保修的董事拍摄好李鹏鹏红色展会，文拍者阁下文旅者为者关区拍卖馆已经呈现行出千行的态势，自各地到探索形成关区拍卖馆特色的优势的过程中，阁城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关键一环。
7: 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今年提的这个主题文化游径啊。主题游径呢，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游览线路，就是它把博物馆和景区打包组合，包括青州呀，包括这个云梦他们这些县级的博物馆也比较火爆的原因，就是其实是在大的这种环境下，是我们有意识的把它往这个县级来引。近两年就强调这个文旅的深度融合，就跟这个嫁接了植物一样，你两种基因它要融合，它要形成一种新的螺旋结构。不仅仅是我博物馆我这个有文物有国宝这个东西就能吸引来吗？恰恰是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这个背景下，是因为有旅游的策略，它旅游管理嘛，它是一种产业，你这个文物博物馆它是一种事业呀。那这种事业和产业的这种融合，然后才推动了现在这种县级博物馆的这种爆发。
1: 到李鹏鹏台来，各地广场导览、风格逛游，将临江出别古迹的个地方历史和文化故事，阿林将历史最上当的每个细节拢享有光彩。未来以关区拍卖馆为代表的东小兴拍卖馆进一步行出前行，到展望前或者更在狂写，配置前的伊更加旺盛，也将成为大趋势。
7: 县级的这个博物馆是我们其实已经很早就注意到要去挖掘一些历史细节，包括保护一些文物，乡史馆、村史馆、村乡村文化馆，其实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都是我们文化公共服务的一种趋势。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是县级博物馆的火爆，未来这个乡村级的博物馆依然会成为文旅热和这个博物馆热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好的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服务的完善、管理的完善，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这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田野叠字节目》，来到了今日的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将咱作者来了解叠州灵欧毛笔的历史甲制作工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孔子答：敢爱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笔当然通过书法、绘画等等，实际上动摇个这些根据，作为文版四宝之首，当然通过个香香历史墙壁当，承载着文人墨客的情怀，亦为创造灿烂个中华文明作出了多位个贡献。当然，地方人偶等人称，许个制作毛笔的工具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2017年，地方毛笔制作机构也被列入地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现在区级传承人是邓初勇甲邓本昌，今日我也来到伊那家当，向伊人了解人偶制作毛笔的历史。阿叔了哈，祝你称呼了。
4: 哇，邓初勇啊，大阿囝就邓本昌。所以定做唐门呢，大定更是非常传承人，现在就亲家刺激个，非常传承人啊。
3: 呀，阿整人另外几张毛笔个啦，说到这一段呢。
4: 到这个就王朝之兵。
3: 几十张来说，你是有去对说过什么？
4: 我到2015年有去浦昌个参加吉阳水族节采呢，伊是到当时去黄秋草山，到只叠山一段，到浦昌过来飞行在，伊只个山当伊就钓到到桥顶灯光有个要伊冒名看望，又去黄秋草山，比如话浦昌。基本个草山，要山到到福建最后，就当五只开始到浦昌山来到接西，接西才转来到这个山通关就对。
3: 选手来只开机山遐，那种大只机关
4: 啦。哎，大好高大啦！伊大好高呢，伊就是简单落在只，伊做毛笔龟山来到这个地方，做毛笔龟山团购到八五年以前发生的不错。人人爱写字就练起笔嘞。一听到明道一千个时间，才开始叫做英文笔，
3: 更笔，
4: 人叫英文笔。一个奥数笔啊，什么解都讲够多哩。哎，你够以前奥来这落电脑会，
3: 麦在那人奥做毛笔先下。
4: 这会笔解就现在当作该人有创，又做其他这其他笔解，还有该哪三个人？
3: 人奥麦在做笔个情况就是这噻。啊，这些人改来做毛笔呢，也是就这世世道道相传落来的。
4: 我个家族呢，就是自古以来，从元朝至今，就是讲落做毛笔。大家我知道，南华时间落做毛笔，以做毛笔为生，到做一点600左右呢。
3: 邓初勇的祖伯叫做邓立松，当时是承培了制作毛笔的字号邓成坚。大概初一这个出口成章的意思，这个老字号就直接用到现在。当时呢，伊是由四个堂兄弟老祖辈用这个老字号，抬到今日呢，只剩下一人白囝老做毛笔了。肯定是咱的毛笔有咩特点啊？
4: 特点个就是讲采取了各种动物的毛，伊个特点呢，甲伊个特色呢，就是双手工制作。
3: 像这配偶这个毛啊毛啊，正如你非常做，可能只家庭用到一样嘢毛类咯，制作呢？
4: 就是用到狼毛、兔毛，就当狼毛、兔毛、狸毛、德毛、鸡毛、甲野毛，这种物来做毛笔个。但是按客户个需求，选择不同个动物个毛来双手工制作个。
3: 要制作毛笔个，经过流程也是相当复杂啊。大概有一个经过流程。
4: 到清朝以前，各厅单就是百看外过个工序。遐到之后呢，有部分半成品，也着有五十进头过个工序。第一天个落过做个时间，当得四五十刀啊。但是大作伊比较有技术性个，就是个归纳做十七刀。比如就呾。双毛后盖就双制作，底下有高档，就是爱双头浪，因为浪就是五尺浪，要热爱灯爱就是双大浪， 多个就双休人，这就得等到热冬的毛料，加刻好个树条来双出毛料。
5: 那
4: 之后呢？之后呢，落去呢就这个土中后呢，这个起毛，这个末呢，伊就土中就土籽，就得到那几撮籽个土掉，几撮土籽就得到那硬白花进掉一撮，又就得弄土个当做又对三行呢就容易来，只要套这个就得钱毛来填一撮。但是到呢，就是在秃掉这座中，到达比如严重，伊就好做能新建落成只严毛山，叫严重。一秃后呢，再来起毛，得到就起毛，起毛后呢就红红，红红后呢再来做，做后呢再来配置，配置也得按了这个树条个红梁来配置，配置后再插枝，插枝就是弄这年纪别会崩坏的，何不你讲？只卡到呢度啊，就是讲咩咧？应该等等多多呢来退落去，退后呢来做一招，叫做来下长招，这个就叫做
5: 插枝。
4: 插枝后，再来挑掉这个风，这个波应该风，再挑掉，引起动荡。

0: 命，包后呢，正个晒干，晒干后呢，伊正来困，困后正来配干。这个方式就是买种食加这种呢，再调风，等等到到啊，加只草包就到麦，要再扯调风，调后再来食加，食后晒干，要记住那配笔头啊。搞这个贴票套啊，至少这就是刚保生到来，至少落去至少好好扎扎个包，搞伊包装啊，至少这就是包技术生。
1: 听了这些介绍呢，大概就是制作一件毛笔个钢丝，制作到介是了家的上磨粉上熬呢。
0: 就得制作起嘛，制作咩钢丝上轻，四件钢骨的熬一熬，几少叫五谷少，几多做毛多，切毛多。家自己在马板，家己动刀，只四件钢骨了的学会。要只四件钢骨呢，清汤包炖。我告诉你，我唔敢当话学，坐嚟学好硬啲嘅。
2: 毛笔制作技巧讲师尤为复杂，从上开始嘅选料、涂字，到上脚背嘅砖头、刻字，多多少少可以细分成几十道讲师。虽然复杂，但是邓初勇一家值得坚守前线。认真的对待每一道钢丝，并坚持纯手工制作，伊能自家铺下当成将制作出来的毛笔非常精髓，选料讲究，独具特色。造出来的毛笔，无论大东细楷、造型玫瑰、笔锋尖锐、折射流畅，不有回弹力，也不受当地木刻会的推崇，数百年来延根不灭。邓初勇呾只系坚持落去，就不会断落制作风传承。

0: 冲欢喜，战鼓擂，但还有人落脚推。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方知识，向阳拍。
1: 上有咱就上当，唔晓你来加乐版。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金掌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的？第一条是五黄稀疏是 NG， 五黄稀疏是 NG， 头毛冷冷黄黄吼，五黄稀疏是 NG， 拍掉山五字上句，掉山五字上句。第二条谜语是王末三将狗太阳，王末三将狗太阳，拍梅形黄句，梅形黄句。第三道谜是当今茫茫黄中青。当今茫茫黄中青，拍牛眼唐诗，牛眼唐诗。吴老师了哈，
6: 吴永斌老师。
5: 第一条是五黄稀疏是 NG， 五黄稀疏是 NG， 拍掉双五字上句的，怎样猜？
6: 哦，猜到老人如衰囝。哦，哦，叫颜回忆，五黄稀疏，咱通过头发啊，通过发丘啊，就能够帮到一个人。哦，伊个健康状况，那个五黄稀疏就证明什么已经苍老了啊！哈、嗯，机体就来那已经是哈，是脱健色变坏了。诶、嗯，甚至就在乳衰囝，我那得益。一种五黄稀疏，甚至子宫咩来那呢？是叫做已经是叫做小僵病。
5: 嗯，
6: 哦，那老人乳衰囝，遐那乳衰囝、衰囝幼稚无在，伊就真健色变坏。
5: 嗯，
6: 哈。伊悄悄食，伊好假，老人无假。人听见老人、大人啊，做呢啊，吼，人那都来个有只哩阿婆啊，相信相信，大家不可理解。
5: 嗯，
6: 只命名诶叫做只去阿日吃海蜜，也即就是老年痴呆症。
5: 是。
6: 所以来，但咧今日我有伊那那几条面咧，改读几条面咧，实际上拍出来社会形象，
5: 嗯，
6: 然后在那那进入老人社会。即系老年痴呆症啊，叫做阿尔茨海默，确在是不可逆转嘅。即青年人当青年人唔在，佢系嚟啦，然后在两三年啦，然后出面啦，然后佢老人，但直接就攞到楼梯透过，呢红人就拖车，有只狗仔伊就搞我拖，那伊咩只无只，我就走去买物件食，走去买几几下包去食。啊，包泡泡卖半话，我做呢，因为伊阿老交代，那那冇你。买鸡爱冇买物件食，我那遐是做呢啦。因来到来你唔食，三顿唔食，你电脑到外口写水人，

0: 对啊，唔对，那那伊无食，囝无爱食做呢，伊那另外可怜个家家拢骂，伊只袂包括只拿了机会出破面，那死你只下水流流，那我真系大家耐心改善，我那唔是啊，你已经是咩态啊，先整变波平啊，恁大家原谅个做呢啊，我那要我着那个弄啊，那大家极力关爱，
1: 是，
0: 哎，所以那社会上在那好做伊叫啥，伊无那那听真朋友。历在今日，咱上一个恶事条面子后，社会有少些时阵呢，咱应该对这座老人呢，哈、啊，有故光者同古者哈，卖真实人啦。
1: 是啊，老年痴呆也叫做阿兹兹海明病，是一种基本五那个经验上发展的神经系统脱节性疾病。伊个主要表现就是正在功能下降、精神症状啊、行为障碍、或者像是话另一个突然下降等等。病因咧，听到高兴就话文明，但是有一点就是啦，应该是跟遗传个基因有关系啊。所以伊唔单伊老难伊愿意之噻，伊根本伊家己无变控制。伊
0: 症症状多样，伊接触的根本就唔认人，未认人已经咩？了人大家人在所有个老年痴呆症，只认那那伊含那唔白，伊接触爱爱白咧，就死人。真正吃过了，红灯那我也无吃啊，做家己种苦，伊唔记得，
1: 伊唔记得，
0: 哎，了就唔记得，了当然叫做咱人套路呀，怎样做呢？
1: 哦，
0: 已经是熟知啦，系，真
1: 个是。伊生嘅伊又直错改变去，好，一当来睇睇对字条面是黄麦生长狗太阳，黄麦生长狗太阳，拍梅形硬个只。
0: 拍做骨整晒，梅形
1: 啊，
0: 梅形叫啫，
1: 晒只
0: 晒
1: 哇，
0: 样样晒哈，就算三顿爱食来，但呢，即系食个馒头晒个好细，食个方子也是晒个好细哈，叫做晒哈。那咱在即身上来，但呢，开下块冷下，特别冷只下个生活开下哈，我就好像遐个，但是呢，对只晒手机子诶，咩上来但呢，还是着大家着总则诶啦。诶，咱非常摸啊，你来开。车了落等红绿灯，甚至直边开车直边就啦，每个要每时我点就那老子了就来晒，哦，这个咪就注意啦。
1: 是是，
0: 黄麦生这样就隔症，哦，隔症，哦，就症啊，就隔症隔药麦，然后就黄麦，哦，了狗太阳就落晒，
1: 太阳落拍，
0: 落拍，落回忆发懵啊。
1: 第三条是当镜盲目迎中青。拍牛眼糖丝，
0: 牛眼糖丝啊，差不多熬不姜来食，即个糖丝眼啊先哦，再不姜高精，熬不姜来食，念天字就休休，读成这样子体啊，哦，即是糖丝眼糖丝精啊，哦，伊有咩个状况啊？伊状况，咱状况都未看啊。状况就顶那那，就像那个咩，佮是北大个教材生，也去吼，
1: 就是听
0: 我系考哪一面啊，就生咧，就出来搞件伊多，也职业都输，也是那无职业
1: 的吼。
0: 哎，是，所以当职能先生人考着哪一面，真实考哪一面，佮结出来那呢，做传播个也去低估，所以爱往事吼，就那对人能先生啊，那算是勉强来那，做你要拍做后半间来讲呢，就。咪咪别改假脚，一个风卡，当天就卡咬只咬这个都好往好，可以有时讲下落去，只个咬因往再来，但那么就就生强人先，吓讲感觉往好好就是当，所以就只个咬不硬来吃来别改做往好，盲目就是不强，吞
1: 不掉，
0: 吞都吞不掉，
1: 中青就来，
0: 中青就要来中青，系咧，只个东国。力多十大更新，
1: 曲力，
0: 诶，十大更新啊，曲力啊，十大更新之即就系来中青啊，伊系做肚面就我肚子，基本字叫做罗只惊，哦，就是基本乜都害死人啊，哦，只系人，可能接唔到风卡，
1: 诶，佢唔识听电视嘅，
0: 唔识听曲力。
1: 好，即系今日嘅沙豆面啊，就向丁海老师，
2: 别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彩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向灯双盘。
2: 今日就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玻璃叮当嘅双灯，会好过烟，充闪亮，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嘅收听甲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Hello， 朋友，我是小伟，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啊，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6: 这两年是客场带来，我等一下来一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啊，我等于会在哪个里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作《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话。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6: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首先，带来关注广东省今年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致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两业融合推动产业由态到强。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生态服务业协同发展上，拥有一定的突出优势。长远来看，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广东要求一万用气力打造一个亚太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天啊！接下来，等下你今天飞前的报道，也来详细了解一下。
5: 广东既是制造业大省，也是服务业大省，导航的指标啊，号是两跑全国。目前，广东拥有全部31家制造业大类，工业规模大概是占了全国的1%。2025年，广东全省体育生产总值达到14.5亿人民币，连续37年居全国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3，服务业增加值更加是连续42年位居全国第一，占 GDP 比重均六成。电子信息、汽车、天气机械等行业稳居全国第一方寸。超高清视频成为其数十万亿级产业集群，全国较长的无人机、细长的工业机器人都上次广东，实施经济规模连续10年居全国头一位。继一道两人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服务业的有力支撑。科技服务方面，企业创新综合能力连续九年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去年是登当全球头一位。专业服务方面，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会计师、律师、税务师事务所同达检验检测机构数量，都是第一和全国头一位。扫描服务方面，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占全国市场，连续10年全国第一。同时呢，智能工厂、空想生产、有心天子、中小城、中城堡等加速涌现，为进一步促进产业能力提升，譬如创态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力。去年来也好，广东还先后出台《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关于推动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清晰的指引。在广州，隶属于南方天苗的一座高质量仿真实验室，成为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行业实验室后，许多十套的控制保护系统和实时的运行，精准模拟千里之外数天秒落的各类工况同的运行状态。今日虽然没直接生产实批，但是你作为天里实批真实投运，提供观看技术验

0: 政府务，把安全风险拦截了后并命投运值钱。南方天命超高傲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庞小安来讲，
1: 投运之前我们通过这套系统呢，就把十一种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缺陷、一些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运行的状况，在这里先做一个模拟，排除相关的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现场的这个整流工程呢，就能更好的去安全零缺陷的去运行。
0: 沿着这一只思路，南方天命超高压贴台形成的基于南客客系统的松联融合质量管理模式，并且你把这只模式然后推广到产业链上下游，同时智能化运维也进一步的行式融合成效。以海拔1400米的干塔损失为例，无人机替代人工指挥话后，单摆的作业时间从30钟头压缩到20钟头之内，效率提升80%，为两业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实时化样本。南方天命超高傲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李赞英。
2: 目前呢，我们管辖的2.4万公里的一个输电线路，基本上都实现了智能化的一个运维。
0: 从能源装配的制造加服务协同，到更加广泛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广东企业在的加速探索。一家来自广州市黄埔区的传统装配制造企业，就打造为第一设计工厂的质量重视平台。通过实验加试验加检验加所服务机制，帮助20个国家的国内企业呢，还进入到国际供应链。公司司机同服务新加坡总经理赵志军介绍。
3: 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一方面帮着每家企业的产线带来改善和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形成了跨企业、跨产线的数据的积累，通过数据的分析带来设备的改善、质量的改善、交付效率的改善。
0: 当前了哈，广东两业融合的探索在不同层面的落地成景，在非洲多家产业人士通过精准布局、搭建平台，推动制造企业同生产性服务企业超群摄取联通发展，令到上下流的空间优势转化为上下游的发展优势。好人气单位也好，多家企业服务客户、服务供应商，究竟是从研发设计到综合服务的面向产业生态。产业人才规划的开始和就安定企业前生命周期划分为的功能期，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的坚实支撑。非洲没有产业人气负责人梁俊。
4: 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他有几点需求。一个呢，他的整个的一些产线的一个生产布局啊，这块有这方面需求。他的一些像检验检测，还有人力资源的这些渠道，都已经做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把这样的企业的引进到我们园区来，啊，实现这样的一些服务。
0: 政策是两业融合的催化剂，更加是企业协同发展的头号米。在烧气那后，一款名为烧气通的实时化平台，做个扮演呢产业分融的角色。A 家平台呢，以智能 PP 同人工测核双轮系统，帮助企业实现足不出师、前批套、超低器材工成本，为制造业同服务业冲突融合，朝上实时化的一角。烧气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金强介绍。
5: 企业在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后，系统会根据产品类型、服务领域、地域范围等关键维度自动匹配合作方。对于复杂的定制化需求，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会介入人工撮合，提供精准的对接建议。截至目前已促成交易额3000多万元。
0: 在东莞一家天子材料生产茶园，一条条被头脑冒汗个色的铜线，在不同的石片之间穿梭。这是企业利用长山湖材料实验室提供的新型材料生产超细米铁种切包线。相比传统材料，透天力是提升3%以上，可以用在新能源、AI 服务器、太空飞行器等一门两位。领导企业在传统行业当中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企业副总经理丁显安来讲，
6: 实验室前沿技术直接赋能，让我们能快速地实现产品升级，走向高端化、精密化。另一方面呢，少走了研发的弯路，降低了试错的成本，真正做到体质增效降本。
0: 嘅作为眼发聚焦，从产妇材料新饮食行出了一条眼发揭腹户的融合新路径。大家呢，从几次研究到深入生态的前链条赋能体系。截止到目前，新饮食已经通过多种模式，培育孵化企业持续持家，总共出年超过300亿元。从产妇材料新饮食副主任傅贤介绍讲。
7: 第一类呢，就是针对东莞市这个本土的中小型企业的，跟他们有一个技术入股加参股并购的模式。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培育的科学家团队，他自己孵化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第三种模式呢，是跟头部企业央企进行这个市企公关的模式。第四种模式呢，主要是建立这个产业生态。
0: 为了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广东工信部门和综合平台机构科研院所生产新服务入企业等国内外的优质资源，开展一系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型赋能对接活动。从单纯的卖产品到卖产品加服务，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生态形式，也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术。广东移通就正好推进实施研企平台以及核心软件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以师资技术为纽带，构建网络加服务、平台加生态、科技加创建的三态体系，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移通战略客户中心副总经理李伟山介绍：
8: 我们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来打通制造和服务的数据壁垒和流程壁垒，让生产端和需求端精准对接，资源高效配置。
0: 去年来后，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体质扩容。来去谈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冯小霞的分析。
9: 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可以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链的韧性，来应对意外事件的冲击。在广东的话，通过两业融合，可以吸收全国包括全球的这些创新要素资源，来促进广东的发展。
10: 传递运气消息，畅聊客家赏钱。
1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10: 上广 FM 101.8，
11: 澳门珠海 FM 105.4，
10: 广州 FM 98.0，
11: 深圳 FM 101.2，
10: 佛山 FM 93.2。
1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谈熟悉嘅声音。
12: 听众朋友，今晚已经一啖八条，就同分享到嘅嘢。如果想回听节目嘅上岸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客家”回听完整节目，或者系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阿丁留言互动。
0: 嘅就等下来呀，嗬！可以数后堂嘅稿要过后，阿丁然将我转嘅到客潮艺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堂。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绪客家。
11: 客从埃耶来，
7: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在十五五开口主人 APEC 中国人的重要节点上，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圆满落幕。交易会期间，我们不单之间真的非为起义在新时代的相信感受，更加是看到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在十五五规划引领下的精彩碰撞，展现了台湾区文化产业在 APEC 合作建议当中的创新发力，深刻感受到的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当中共同发展的蓬勃动力。为此呢，思绪客家节目推出系列专题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回顾

0: 七色时代不再平静的盘踞，而是求进求出，奔涌向前。在2021文博会主视角已经发布，就以油画版的距离感和流通的力量感，打破了大家对官方展会的神秘关心。从经典废废的青苔石块，到七彩时代的通泰浪潮，几百万人人质疑弯一种海报，而是文化、科技、创意和艺术的一百四个对冲。一只沈阳今年年小别太一家有参到的第二届的主视觉设计师人士卡，第二年从艺术和科技的维度行业第22届文博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22届文博会的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袁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2: 哎，你好。
1: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今年第22届文博会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主视觉设计呢给人的印象很深，有流动性，有色彩性。那么您能否先用一句话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来定义这届文博会的这个视觉的核心呢？
2: 其实我们是想表达一种文化能量的奔涌向前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AI 或者科技重构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符号。
1: 那如果说今年给人这种视觉冲击的话无论是色彩也好，流动性也好，或者是和 AI 的结合也好，和往年会有一些很大的不同，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呢？往年您也参与了设计对吗？
2: 对的，往年呢我们讲它的意象啊，或者说它的视觉特征会偏静态一些，就是这个静态倒不是说它不是动起来的一个东西哈，就是它的意象意境它会更静态一些。那今年呢可能这种动态感，那个奔涌向前的这种感觉，就是哪怕它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图形，它也有一种动起来的这种倾向趋势啊。
1: 对，
2: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它在呈现一个正在发生，然后不断连接，然后这样演化的一个文化现场。
1: 那从这个静态的标志到动态的肌理的这种跃迁，我们最初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文博会也有20多届了，那么在今年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您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
2: 其实每年我们去参与到文博会，不管是设计工作还是现场的这个体会啊，就是觉得它在加速，就是我们觉得大的时代背景下，它的这个文化的这种加速流动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灵感的来源，包括融合呀、连接传播重构这样的一些感受，它其实是让我们的设计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1: 那么从这个事后复盘的角度我们来看，您的这个设计有没有哪一块觉得是特别冒险的，哪个决策是您一直坚持的？因为我们知道肯定要走过很多层的这个审批啊，或者大家的碰撞。
2: 其实倒不会说有冒险这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它确实是会有一些，我们会放弃一些传统的展会型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安全的构图方式，其实是想让这个视觉呢就是更接近这种艺术类的展览，或者是国际文化活动的这种气质。当然它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坚持的东西，就是文博会的最深的识别记忆的这个符号，就是一个七色的
1: 徽标。
2: 对，它其实是文博会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啊，文化资产啊。
1: 那么和这个去年的主视觉相比的话，你觉得最大的颠覆在哪里？你想要让大家去掉去年也好，往年也好，哪些标签？
2: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企图了，就是往年的或者说前面20多年的它的这种积累会到一个比较节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是一个情绪型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形象，就是打破更早的这种偏功能性或者偏程式化的这种印象。
1: 情绪型的这种感受是不是就是让大家也要跟着文博会共同成长，有一点灵感的记忆点？
2: 是的，是这个意思啊。
1: 好的，很多人关注到这个文博会，大家可能对这个视觉

0: 学设计更重要的是看到会徽我们的七彩的这个飘带。那么其实我知道这个色彩设计不仅是在这一块，在文博会的整体的场馆设计还有里面的内容也都有参与，是吗？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其实一直以来好几届的设计它都是一个融合哈，我们不想它只是一个平面，就是一张海报或者说一个道旗啊这样的啊，
0: 对，
1: 我们希望它是在空间里面去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它肯定是通过多媒介多个这种空间的营造来形成一种叠加，还有这种彼此的渗透交织，其实还是为了呼应这个主视觉的这种在流动中文化的融合和向前奔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我们看这次的这个文博会里面还涉及到了蒂芙尼蓝呐，还有一些精彩的大的盲盒，这种创意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主视觉设计也渗透到这样的一些环节当中了？
1: 会有的，就是它会是一个结合的这样的原则吧，然后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感受，就像我们刚刚强调了多种媒介多种介质的这种体验，它形成一个情绪感的情绪型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啊。
0: 我们看到了这个海报哈，里面的这种七彩确实给人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力，有油画的那种感觉，同时还有那种肌理感啊，而且给我一种比较深的印象，好像还有一种那种不光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这里面也有一些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或者和世界交织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
1: 这个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当时我记得我们是有选择了很多更有科技感或者说更有传统文化感的，那现在这个其实是一个融合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代表东方美学里面的这种气的流动，然后比如说中国书法里面的这种气韵啊，然后山水里面的那种势，然后还有敦煌壁画里面那种飘带感的这种流动感，都有影响我们的这个设计。当然它我们希望它在有东方文化的这种精神气质的同时呢，又具备国际化的这种视觉语言的特征，所以它大概是一个融合和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0: 对，您在里面觉得就是特别能突出我们东方文化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点是哪里呢？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更关注和投入这个点。
1: 我觉得还是在东方文化里面偏意境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油画般的这种质感啊，或者说它有一些触感，
0: 对对，
1: 这个其实大家也是比较敏锐的，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偏西方审美的一些特征了，当然就是这种特征就是它带给你一些更真实的这种视觉体验。那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还是这个它的这种气韵，它的这种意境，我们希望通过现代设计来体现一些这种东方的传统的文化里面的非常符合中国人审美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啊。
0: 这届的文博会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 AI 和机器人可以说是深度介入了啊。那主视觉虽然说是您和团队共同设计的，但其中肯定有很多这个闪现科技元素或者是科技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能详细和我们介绍一下科技怎么融入到我们这次的主视觉设计当中吗？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核心的这个飘带，它不只是一种 AI 风格哈，就是它从视觉上的形成，这个素材上来讲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那种平面设计的简单的去用人工去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更接近这种数据流啊、神经网络或者说能量轨迹的这样的一些曲线，它不仅仅是这种传统的装饰性的曲线，它通过这样的更偏计算机生成式的这种设计风格呢，其实也是我们也是为了还是围绕着那个核心哈，就是一个能量的持续生长和演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更动态更流动。
0: 那如果说我们在整个文博会去感受的话，您会觉得哪一点是科技感在我们的这个主视觉设计当中展现最明显的地方呢？
1: 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视觉的这种
0: 冲击力。
1: 对对对对对， 它其实很难说，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瓢带来去解释的话，它的这种复杂性、这种光影的丰富度，还有您刚刚强调的这种油画的这种质感，它其实都是传统的设计工具会比较难去实现的。
0: 那我们在这个设计的当中运用了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一些科技的手段，比如说是数字生成，或者是像建筑那种闭幕的建模。
1: 它其实是介于数字生成和 BIM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讲得深的话，就会偏太技术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很直接的输入一个，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指令给 AI，然后它给到你一个视觉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综合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生成的一个结果啊，不只是说我们选一个颜色拉一个曲线啊，对对对，它比较复杂啊，复合吧，你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也符合一个未来的趋势，就是，像设计行业或者说其他行业去使用 AI，其实马上会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而不仅仅是通过指令，然后只是做一个很单一的这样的交互啊。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您在这届这个文博会的主视觉设计当中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特别深的感悟？
1: 嗯，是的，没错。
2: 好，当中朋友嘅几满年嘅合唱啱嘢来办快乐学，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校堂嘅教育过后话学，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艾希客家人，
1: 艾希客家人，
2: 艾希客家人，
3: 艾希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千，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千，非是纯暖人心嘅节目。
9: 诗海客家。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0: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诗海客家拿歌的创办块，一路听客家歌，编客家诗。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里唱，温习国谱，谈客家。听众朋友，好节目嘅正开始啊！我哋先同罗思群上到一台乐曲。

0: 很多朋友不知道唐道威是著名学家《汉雕整曲出水帘》的片段，他在美本带来一种幽清雅洁的感觉呢？在节目的节目当中呢，在你面准备的曲艺就是《汉雕吟乐》。
1: 其实刚才唐道威整曲古整曲出水帘呢，就是他保留的中人吟乐的古朴淡雅的一种风貌和音韵，又融入的南方吟乐尤美式的曲调。佢喺 MV 啊，汉调吟乐人以中人，又称为国乐，爱江山，广东汉乐。在广东的东浦体系，还有福建的西浦体系，来是广泛流传的话，嗬，系广东民乐的重要乐种之一。佢吟乐界的专家称 MV 啊，汉调吟乐历史悠久，人人流畅，古朴优美，典雅大方，可以称得上系两难一技法。
0: 汉调吟乐有曲目600多首。分典礼音乐、排夜音乐、风俗小调、曲艺音乐等。中央今年就有我的认真探讨的《出水帘》，还有《过江龙》、《崖山爱》、《柳瑶剑》的几十首曲目。
1: 今日就下来一下，我哋继续来去同听众朋友欣赏一下艺术汉调音乐的经典曲目《出水帘》。

0: 嘅汉跳音乐吼，系既保留诶古中珠汉乐嘅特点，又南北兼收。宫廷音乐同搭民间小跳并收，唐诗来呢十分嘅流畅，而且系古朴典雅。
1: 按照传统嘅演奏形式同搭长期严格嘅演奏习惯以及唔同嘅用途，广东汉乐分为丝弦音乐和往百年初喊到系儿乐或者系琴乐、中军班音乐，还有白音。民间泰锣鼓同埋庙堂音乐唔太类。
0: 首先啊，嗬，老听众朋友来去介绍一下丝弦乐，嗬，也俗称佛弦索。今日出喺我哋讲到一只广东汉乐当中最为普及、最为大众化嘅演奏形式。嘅演奏嘅时节呢，以头弦或者系提壶来去亮奏，譬如扬琴、三弦、塔诶、崖壶诶的乐器。
1: 下半年我哋来选上一首丝弦乐合奏《百家春》，其用头弦演奏主音调，譬如塔诶同那扬琴等乐器，悠扬通弹，我哋来收听一下。

0: 嘅广东海乐嘅天意旅游号系浅乐，又称为怡乐，其追求呢比较高雅嘅演奏形式，经常呢系欢迎雅士发通来嘅。其演奏嘅时候吼，乐器比较少嘅，主要呢就系用古筝、琵琶、乐府、通宵一道，人称筝琶府。
1: 交通压抑艺术嘅海乐由古筝、琵琶、乐府、通宵等合奏而成，古朴、典雅、流畅、优美，充满了诗情画意。
0: 今天下学，我们就老听众朋友一起来去欣赏一下艺术交通压抑。

0: 第三类是海外泰罗鼓，又称白银。其主要发通于民间人神衰微，或者是老人时候一代的传统客家技艺。其以唢呐为主轴，搭结乐谣、泰鼓、唢、丝锣、泰小拍、黄锣、铜剑、箫锣、马锣。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我哋要超热情嚟去欣赏一下艺术彩打乐杨炳霞。

0: 听众朋友，在下摆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为介绍为广东话的下三种种类，我们将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同我来介绍广东话哦。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即系节目二，撕开客家节目全部内容嘅哟，咁唔请人节目二收听。
0: 好，节目之外，也欢迎下在边大块原下不断搜索撕开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1: 今日你好，听我二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5月25号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今日节目我哋聚焦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啊。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叫黄雅静，一位叫李广华啦，会加盟节目，为大家分享广州同香港部分嘅粤语叫法有咩唔同噃吓。我哋仲会分享翻各自中意嘅一位粤语播主吓，同大家一齐越讲越过瘾，传越稳，品越调啊！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回顾翻上个星期有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活动系喺广州举行，精彩纷呈，呈现岭南文化。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嘅话今日仲有两位靓女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吓。咁之前佢哋都同肥光录过一期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噶啦。我哋今期节目咧讲嘅系广东同香港啦，好多粤语叫法有唔同噃吓。咁啊，点解会有咁嘅话题咧？点解佢哋要设置咧？佢哋系边个咧？吓，邀请佢哋出嚟介绍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0: 好，欢迎雅静啊。另外还有她的同班团员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0: 两位都是来自香港的，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紧相关专业的同学仔啊。之前我们都分享了跟粤语歌相关的作品，两位同学就说我录完之后不够喉啊，我再上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两位同学可能都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去读书的经验，或者有生活过的经验，所以今期的话题就叫做广港叫法有不同，大家不要讲错，是广港。有些朋友讲懒音，广港好像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广是广州的广，这个正音，懒音就是广州，我们要讲正音广州。第二个港就是香港的港，就是香港，广州和香港两地。想问问我们咪后跟雅静都谈过，你呢小时候是一位往返深港两地，即是深圳和香港两地

0: 到读书和生活的跨境学童来的，是不是？不如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1: 是啊，我小个除了读幼稚园之外，我小学开始就因为屋企住深圳，但是我就后来在香港翻学。我小学开始就会乘坐保姆车和保姆阿姨日日被他们带着过关，然后放学之后呢又在香港翻回深圳来生活这样的。
0: 所以每日你的通勤时间，我们现在讲通勤，就是你以前翻学的时候都要通勤的，通勤时间要多久到？
1: 我记得小个嗰阵，我好早瞓觉，又好早起床，可能八点半就会瞓觉，然之后第二朝五点十分就要起床去坐校巴去口岸过关咁样。
0: 几点先到到香港学校度读书？
1: 我哋系八点二十分计迟到。
0: 即系等同于你可能要花两到三个钟头喺路上单程就仲系。
1: 不过而家都好快嘅，因为屋企住喺离口岸唔远嘅地方，所以其实个零钟就可以去到噶啦，而且放学时间比较早，当时三点半就放学，所以翻到屋企可能就五点左右啦。
0: 咁啊，都要成个几两个钟啦吓，咁啊，所以来回嘅通勤时间啦，可能去到三个钟噶啦吓，可能更加之多吓。咁啊，当时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细细个咁细，小学嘅啫。
1: 好多人听到我咁样通勤都会觉得好攰啦，咁细个就咁样趯嚟趯去，但系其实会发现身边都好多咁样嘅同学一起过去，而且我哋嘅放学时间都比较早，所以其实嚟讲后屘就慢慢适应翻啦。
0: 咁你哋喺过程当中会做啲咩啊？即系只能够不断咁赶路啊，定系会当中当我喺度赶路的时候，我会喺度想什么咁样去思考一下啲问题咧？唔知细细个嘅你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喺通勤嘅过程当中要做嘅嘢？
1: 就系屋企人会叫我你睇好你啲证件啊，唔好整唔见啊。咁但系翻学嘅路途上，因为当时仲系好细个啦，就会同同学讲：哎呀，我啲功课好难啊，你识唔识啊？啊，听日要默书，要小测啊，点算啊？都系喺课业上面嘅问题嘅。
0: 基本上面冇咩太多时间谂其他嘢啦，因为都不断咁行。我相信你都会一抽二楞，攞住好多证件啊，挂住喺膊头或者系可能成条颈嗰度啦吓，因为要碌通行证啊等等呢啲嘢啊嘛。咁所以系咪就系因为有咁嘅经历，所以你哋会希望在今天分享一下广州和香港两地语言方面的不同呢？是不
1: 是？是啊。
0: OK， 那欢迎雅静。另外广华呢，你又出于怎样的一个初衷要参与或者是去设立这一期节目的主题？
2: 其实呢，我是觉得自己是广州本地人的，因为小时候是姑婆带大的嘛，所以首先接触到的是港府话，所以呢就但是呢我成长环境当中呢都有很多的香港啊亲戚啊朋友那些来跟我讲返香港话，所以就会找到话两个语言其实都是粤语，但是都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的。
0: 我们通常都会以一个地方再加个话来是讲当地的口音或者是当地的语言。刚才听到你讲有广府话，跟着有广州话，有香港话，但是同样都是我们的粤语。其实你以前是在广州住居，现在是香港身份的学生，会发现有些怎样特别的香港和广州两地语言不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讲粤语，我肯定明白你讲什么的，但是会不会有些什么巧妙的细节的或者一些特别的词语是有些少不同，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讲话
2: 譬如说，其实我和雅静呢是在学校是室友来的，我们刚刚认识的那时候呢就宿舍未充电费，他就问我借充电宝，充电宝他那时候呢是说尿袋的，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话尿袋呢个讲法，我嗰阵时就有少少愕然啦。我话吓阿正，你做咩会有咁嘅需求嘅？但系咧，我就唔够胆问
0: 佢。当时系点样讲啊？
2: 佢话
0: 你有冇尿袋借俾我？系咪真系咁讲？
1: 系真系咁
0: 讲。O K， 即系唔系你老作啦吓。O K， 继续啦，系嘛？
2: 咁我就好出奇啦，但系咧就冇得多问。咁后屘咧就。阿正就看到我很愕然，他就解释跟我讲话是充电宝的意思。
0: OK， 你真的要尿袋的话可能要去医院了你问我没什么用的当时阿正你是即直接标出来，即你平时讲话就是这样的习惯，就直接讲尿袋，当时的情况是不是真的这样？
1: 当时是真的这样， 咁但系咧，其实翻到嚟学校，发现多咗好多嘅香港朋友、澳门朋友，可能大家叫惯咗，咁、那个讲法就唔同。嗯、我仲记得有次上堂嗰阵，我嘅澳门同学突然间问我：雅静啊，你有冇呢个奶妈？我话吓咩系奶妈？佢话充电宝啊。我话啊，原来你哋系叫奶妈噶。我觉得自己叫惯咗呢个尿袋已经有啲搞笑，好奇怪啦。点知佢哋呢个奶妈嘅叫法仲加新奇得意。
0: 呢度边个度嘅同学叫噶？
1: 澳门嘅
0: 澳门同学有冇即系追根溯源？点解会咁叫嘅？嗱，如果我哋讲尿袋，点解我哋会叫尿袋咧？
1: 可能系备用嗰阵即刻攞出嚟，帮个手机充翻啲能量入去。
0: 我自己估计咧，可能系同佢形状有关，一条线，跟住有个正方形嘅，可能以前啲充电宝会比较巨啲啦，成个袋仔咁样，你挂喺度有啲似尿袋。咁但系如果奶妈嘅话，我真系好想问问澳门同学，究竟佢点解叫奶妈啊？即系帮你嗰部手机唔够奶咁啊，补翻啲奶。咁除咗呢个之外，仲会唔会有啲其他好特别嘅广广两地？虽然同讲。一樣的語言，同根同源，同聲同氣，但是還會有些區別的粵語。
2: 還譬如說、有一次呢，我就會問同學，你可不可以借隻手指給我過資料啊？那時候呢，對方都被嚇了一跳，他就說、啊、我隻手指怎麼借啊？我就說 USB 啊， U 盤啊。他就笑說，嘿，你早說 USB 啦，我還以為你要斬掉我隻手指先。
0: 嗯，咁即系呢个好得意啦，就系、是、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咧，就系讲嗰啲 USB 啦，或者啲移动硬盘咧、移动 U 盘啦，系讲手指，因为佢笃落部电脑度啊嘛，咁所以叫手指啊，咁所以呢个算系少少嘅笑话咁样啦。咁阿雅静，
1: 哦，我记得我仲有一次去香港亲戚屋企打边炉，咁、准备食饭嗰阵咧，因为要用呢个电磁炉，咁我亲戚就叫我，诶，你去帮手攞个拖把出嚟啊！我以为当时真的地下湿了，跑去厕所洗干净的拖把拿出来，结果我亲戚说不是这个啊，是电磁炉插电那条线，有个线那个啊。我说哦，是不是排插啊？他说哦，你这样叫啊，是啊是啊。然后吃完饭之后，我还记得当时我亲戚说，诶，屋企买了一些热情果，好甜哦。我就说热情果是不是什么新奇的水果来的，一定要试一下先。点知我亲戚就攞咗一盘百香果出嚟，我就先知道，原来百香果仲有热情果呢个叫法噶。
0: 所以喺好多嘅细节位啦，我哋广州同香港两地嘅叫法唔同啊。咁虽然一开始唔系好明嘅，但系最尾明咗之后嘅话，就会会意一笑啦。呢个可能就系某啲特定词语嘅一啲儿童啦。我都揾咗啲噶，譬如话空调啦，啊呢个内地嘅叫法啦，但系冷气可能系香港嘅叫法噃。咁仲有上课，我哋讲咁啊，香港可能讲上堂啦，仲有内地讲摩托车啊，香港就讲电单车，而内地讲吸管，香港就讲饮管等等。咁仲有一啲同英语方面夹杂嘅，比如话内地讲草莓，香港咧讲士多啤梨等等啊，因为同 strawberry 啊呢个英语相关，咁啊，所以会闹出一啲嘅笑话。咁但系我相信呢啲笑话咧，大家都明白的。最尾而家仲用埋一睇，譬如话而家点解内地人都讲打的呢？我哋以前讲个出租车咁样噶嘛，但系讲得比较多啦，再加埋而家大家都学英语 taxi taxi 打的打的，咁所以打部 taxi 打部的啦，咁样，所以而家叫法可能都混合埋一齐嘅。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同大家要分享嘅广广两地语言嘅唔同。的一个引子啦，从一些平时生活当中，或者是同两位同学一个跨境学童，一个可能在广州长大，都在香港度有所生活、有所读书的两位同学一起倾的，以此为引子，开启我哋今日节目的一个主题。嗱，讲到呢度，我哋稍事休息啦，翻嚟之后，我哋仲会讲讲同我哋家乡语言粤语相关的一啲话题，稍翻嚟再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嚟到我哋今日的节目啦，我哋今日的主题咧就是广东啊，同埋香港两地粤语叫法有好多唔同啊！即系虽然我哋都系大湾区嘅朋友，但系大湾区有好多嗰啲家乡语言噶嘛。即使可能同根同源同声同气嘅广州同香港咧，我哋都听明对方讲咩噶。但系喺某啲特定词汇方面咧，可能就会有些少笑话噶啦。咁啊，继续欢迎咧，我哋今日两位嘅学生嘉宾，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系黄雅静，一位系李广华。两位同学好啊，
2: 你好啊
3: ，Hello。
1: OK， 咁我哋咧呢个钟数分享一下啦。嗱，而家讲到话粤语啦，喺网络嘅自媒体上边都有好多好多嘅粤语 up 主或者粤语博主啦，喺度同大家普及紧啊好多唔同嘅粤语背后嗰啲故事吓。我相信两位同学作为年轻人啦，经常刷自媒体都会有自己心仪嘅啲粤语博主嘅。不如都请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想请阿雅静分享一下先。
2: 好，咁我比较中意嘅粤语博主就系郭家峰同佢嘅粤之一二节目。
1: 我哋同行嚟嘅，都系一位主持人出身嘅朋友嚟嘅。你点解好中意佢咧？
2: 咁佢每一集嘅开头咧就会嚟一句相信，咁就开始佢嘅栋笃笑啦。咁讲嘅都系啲日常生活嘅题材，中间穿插翻动画同埋短剧。他们很少说一些大道理，但是都内容很贴地，例如说一下饮饮食食、广东的天气、节日习俗或者热门话题，好像吐槽一下回南天和急冻天。那还有呢，或者会说一下广东人出去吃饭前朗碗这个仪式，他们还会改编港剧的情节，玩一下粤语字词、古歌仔游戏，给我的感觉是又熟悉又新鲜的。
1: 可不可以请你播一小段啦，你喜欢这位 UP 主他的一些相关的作品，等大家轻轻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得戚又好玩。
2: 那这个博主的第一句次次都是这样的，
4: 相信有一名所谓的教授发布视频说，他觉得一人做小人当，他觉得广东人用滚水冷文的情节

0: 未试过啊，你又点知道系真定系假，系好定系坏咁样啦？你系中意通过呢啲好得意嘅表达去了解呢一啲习俗啊，同埋一啲你头先讲到嘅节庆活动啊，以及系节气系咪咧？
1: 系啊，因为自己作为广东人啦，咁睇翻呢啲节目都会觉得都好有感同身受的共鸣咁样嘅。咁另外咧，我最中意佢嘅原因系因为佢哋团队成员有时因为读错少少嘅粤语发音，被网民指出之后咧，就会专登出翻旗，拎住广州话正音字典剪晒读错嘅片段出嚟，同大家科普翻正确嘅读音同埋粤拼嘅。
0: OK， 即系等于喺网上边有啲朋友话：，我唔认同啊，呢个字我平时读咩音嘅？你系咪读错咗咧？咁样啊，即系佢会纠正翻啦。嗱，因为头先我注意到咧，阿雅静你会讲纠正嘅，而我哋正音咧就系纠正嘅，咁所以呢个就系广港两地唔同噶咯，因为我讲纠正咁样嘅，香港朋友讲纠正，有好多好细节嘅位置，我哋会分开咗，有啲咧系文读，有啲咧系白读。文读就系我哋书面语点读，如果口读或者白读咧，就系我哋白话点讲咁样，就好似我哋讲耕田，但系呢个耕种个耕，佢嘅正音系耕，耕种都啱嘅，一个系书面语读，一个咧系白读，咁所以又唔同噶啦，一个系正音，一个易读音，可能就唔同啦。所以我有兴趣听听有冇啲头先你讲到咗一啲受众话要纠正翻你嘅正音，佢哋啲人点样回应？我哋听听好嘛？
2: 今日咧就睇到呢个背景都知道唔系普通嘅栋笃笑嘅环节啦，就系我哋粤知一二嘅又一期关于粤语计划嘅内容纠错版啊！本节目由广州话正音字典赞助播出。啱先关于个九嘅喺314页，第一个音系九，第二个音系斗，斗后面有一个括号写住逐逐嘅意思，即系逐读，即系你平时咁读啊 OK 嘅。绞咧就喺下边，秒绞啊系形容女仔走路舒缓嘅样啊。佢嘅字典咧非常好，系可以形容埋一个字系咁样读嘅话系用喺咩地方嘅。所以啱先提到呢个九字，佢可以读九正，可以读斗正啊，斗咧就是一个逐读音，而矫正咧就未必啱喎。佢讲啊，今日我哋要纠嘅呢啲错咧就唔系我哋嘅，而系喺我哋关于粤语嘅内容嘅情况底下，有啲观众评论佢哋讲出嚟嗰啲正确读音，我哋发觉有一啲系错嘅，又或者有啲系讲得唔系太完全嘅，所以今日同大家拎出嚟去睇一睇啊。
0: 即系等于呢位噏住咧，佢会系追根溯源啦。喺我有书为证啊，我就照书读，冇错嘅。如果你话错，你就话作者错，唔关我事咁样，我明白嘅。咁所以你系希望通过呢啲正音去了解翻啦，可能唔同地方嘅人，就正如头先个噏主讲到咗，佢哋嘅家乡话可能讲嘅同样嘅意思系唔同嘅。譬如头先佢讲到洞管，即系东莞啦，我系半个东莞人嚟嘅，佢哋点样讲开门嘅咧？即系打开道门，佢哋讲飞门嘅，帮我飞门啦，咁样即系开门嘅。咁所以其实好多地方嘅话语，即使同一个音都系有唔同嘅。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呢啲我哋就叫做美美与共啊嘛。好啦，问问同样嘅问题抛俾广华啦吓，咁你又有冇一啲比较喜欢嘅粤语噏主或者系博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我最中意嘅咧系粤语博主，佢系一个香港嘅自媒体人，叫 Katrina， 大家都叫佢阿 Cat， 作品系好多元化嘅，无论系分享日常生活啊、美食体验啊，定系坐定定同观众倾偈，佢都能够一针见血咁样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每一条片都好高能量嘅，唔止系讲嘢，而系用心咁样同你喺度交流。
0: 即系佢唔系好似头先阿雅静分享嘅，佢可能以粤语为主啦，介绍呢个粤语方面嘅文化啦。而呢一位噏主就系用粤语同大家去倾偈，
3: 系
0: 讲嘅系一啲好正能量嘅嘢。
3: 冇错，
0: 不如分享一下啦，我哋一齐听听佢系点样表达嘅啦。呢一期系咩节目啊？
3: 呢一期是 Katrina 的开心果，亦都有 emo 的一面，是去聊天室的一个系列。
0: 我哋听听有咩可以感动到我哋嘅学生主播先咧？
4: 数字唔同嘅班生 present 出嚟就有好大嘅 difference。一串数字睇落去好少人，但系其实有几多个人睇紧咧？
5: 有好多人喺私信同我讲话 ，Katrina 点算？我净系有200个 views。Okay, let me show you 250个 views 系有几多个人。我上到去個台上面有250个人睇住我咧，我都唔敢講嘢噶啦。OK， 其實好多人都攞到250个 views 嘅，咁1000个 views 咧，1000个 views 難攞啲。你呢一生人有冇試過喺1000个人面前講嘢咧？我諗好多人都未試過嘅，所以你攞1000个 views 已經好叻噶啦。OK， 10000个人，好啦，奇怪嘅知識好似又增加咗啦。Anyways。

0: 好啦，好多奇怪嘅知识咧增加咗啊！咁啊，听落去呢位 up 主嘅话咧，好开朗啊，咁亦都系好健谈。点解咁中意佢咧？阿广话
1: 系啊，因为佢嘅聊天室系列咧，我就记得有一期咧，佢就会分享自己点样面对自己内心嘅怀疑，就俾咗好多嘅启发啦，埋佢嘅 title 就变成咗我嘅 title 咁样啦。佢成日都会自己问自己话：你够唔够班啊？你会唔会太嚣啊？但系咧，其实呢啲声音咧就系自我喺度作祟，系惊失败，惊俾人批评。咁阿 Katrina 作为一个咁多粉丝嘅大博主啦，佢都会成日都会有呢啲好惊嘅时候。但系咧，佢嘅方法就系唔好等准备好先至行动，而系就算唔舒服啊、唔确定嘅时候，依然要坚持去出铺，要拍片，要上台。咁佢嗰句咧 ，discipline over perfection， 即系话自律好过完美，就系俾我贴咗喺 title 咁样啦。咁佢嘅经历就话俾我知，高能量同自信唔系天生噶，而系一次又一次咁样做自己，要顶住压力企出嚟练翻嚟噶。咁每次睇完咧，我都觉得自己又可以咁样勇敢面对新嘅挑战啦。咁同亚正头先提到嘅郭家峰老师一样，佢嘅作品亦都会配上普通话字幕，所以话听唔明粤语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睇噶。
0: 所以咧，作为粤语区嘅朋友咧，听到我哋嘅家乡话啦，同我哋做嘅一啲分享嘅话，会零舍唔同啲啊，会亲切啲啦，会听得入啲。咁所以你将嗰个自律系高于一切啊，咁样嘅意思嘅嗰句 slogan 啦，贴咗喺自己抬头啊。我相信你一个好自律嘅人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两位嘅学生主播啦，分享嘅呢两位粤语嘅 up 主，佢哋通过唔同嘅方式咧，去传播我哋嘅语言啊，并且去向大家传播正能量嘅。嗱，我自己都有一啲中意嘅博主嘅喎，呢个博主嘅作品唔知道大家听过未咧？呢个博主叫立青。

0: 傲泽桃花换酒钱，酒星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丑，甘不如鞠躬居马前。居尘马足富者醉，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居马，他得驱前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八景五零豪杰墓，墓花墓走错昨天。
1: 好啦，嗱，啱先听到嘅呢个咧就系自媒体 up 主啦，立青啊，咁啊，其实咧佢上过好多自媒体嘅节目嘅吓，咁并且都系接受好多采访。佢系一位街头嘅唱粤曲嘅朋友，咁但系又因为唱得。佢把聲音係好滄桑啊，咁從而咧就出咗圈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好中意佢。佢咧就不斷咁樣係通過粵語嘅歌曲嘅創作啦，融入一啲粵劇粵曲嘅技巧啦。頭先嗰個就數白欖啦，咁啊再結合埋頭先背景嗰首歌，大家聽唔聽得出咩歌嚟？
2: 帝女花
1: 啊，唔係嗰首歌咧係帝女花嘅前奏。嗱呢一首歌咧就係之前啦大展宏圖啊，首歌應該好多朋友都聽過。並且是跳過了我感受到，而且他很得意地就是一開始的採樣是來自之前一部《帝女花》的一部電影來的，粵劇電影，所以很多粵劇人都覺得，哎，這部片或者這個 MV 這個作品也都大火了我們，哦，粵劇《帝女花》起碼大家都知道有這樣的作品先嘛。而立青就是剛才用這個為背景是唱出了剛才那首詩，大家知唔知系唐伯虎嘅嗰首《桃花庵》诗嚟噶？系啊，所以我就特登为咗呢首诗咧，去咗一次苏州啊，唐伯虎旧居嗰度去睇咗下，当时呢位四大才子啊之首，佢嘅一啲相关嘅旧居啊，曾经经历过嘅地方啊，所以每个人中意嘅一啲 up 主系唔同嘅，所以我哋今期嘅呢个节目的主题咧，讲嘅就是同声同气，广广叫法有不同，而且我哋表达不同，或者用的方式不同，都会令到不同的朋友有所感受嘅吓。
3: 越讲越过瘾。
1: 好啦，今日嘅越讲越过瘾节目啦，再次多谢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香港同学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

0: 咁我哋今日分享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咁头先我哋三位咧都一齐分享咗各自中意嘅一位网络播主啊。咁最尾肥光仔分享嘅嗰位立青啦吓，用好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传颂咗唐人嘅《桃花庵歌》。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都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版本嘅《桃花庵歌》，嚟自佛山呢一位粤语说唱歌手梁静老师嘅作品。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节目。黄雅静同李广华啦，会继续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而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啊。
1: 桃花坞里桃花庵。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在前面那两回呢，我和大家讲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武门之变。在这一场刀光剑影的政变里面，除了主角李世民之外，还有一位仁兄的表现都非常之抢眼的。他就是初唐著名的大将尉迟敬德了。他又不单止一箭射死了李元吉，又喝退敌兵，更加领兵入宫逼李渊签署诏书。只是计这一次的功劳啊，就已经足够令李世民将佢放喺凌烟阁24功臣榜上边噶啦。咁呢一回啊，我哋就嚟同大家讲讲呢一位喺隋唐时期赫赫有名嘅勇将尉迟敬德。嗱，咁对于尉迟敬德啊，大家比较熟悉嘅咧，可能系佢个名尉迟恭。佢同秦琼、程咬金一样，都系喺演义里边咧非常之活跃嘅人物。咁啊，大家睇《兴唐传》啊、《雪唐》啊、《隋唐演义》啊等等，都会见到呢一班猛将嘅身影嘅。而且嗰一期啊，就灵社中意帮啲武将啊排座次嘅，排第一咧就李元霸，第二系宇文成都，排第三咧就裴元庆。咁至于尉迟恭排第几咧，唔同嘅演义有唔同嘅讲法，有啲系排13，有啲系排14，有啲系排15，好似仲有啲排17嘅。咁反正无论排第几都好啦。总之是好打就是啦。不过我哋聪明学堂呢讲嘅系历史，就唔系讲古仔吓。所以啊，就用返佢哋嘅字嚟称呼，显得比较正规啲。例如秦琼，我哋嗌返秦叔宝；程咬金，我哋嗌返程之节；尉迟恭呢，我哋就称为尉迟敬德啦。咁样讲尉迟敬德嘅事迹之前啊，我哋先讲啲八卦吓。大家都知啦，尉迟敬德同秦叔宝两个呢，就唔单止系唐朝嘅名将，仲系我哋中国老百姓家家户户贴喺门口嘅门神嚟嘅。咁究竟佢哋两位因乜解救变咗门神呢？民间流传最广嘅版本系咁讲嘅。话说李世民称帝之后啊，就经常发梦，梦见喺元武门事变里边丧生嘅李建成同李元吉两兄弟，搞到佢成日都瞓唔着，心力交瘁，白天啊精神恍惚，做嘢都做唔醒。长孙皇后觉得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噃，于是啊俾呢个建议俾李世民，话夜晚休息嘅时候啊，就叫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两个企喺门口啊帮佢站岗。咁点解拣呢两个呢？长孙皇后话，因为佢两个都参与过元武门事变，曾经亲自对付过李元吉同李建成嘅。咁佢两个阴魂不散，见到呢两条友咧都唔敢埋嚟噶啦。而且佢两个人生得凶神恶煞，尤其系尉迟敬德。面如黑炭，白天见到吓一跳啦，莫讲话夜晚啦。咁俾佢两个企喺门口咧，即系鬼都俾佢吓走啊！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吧，于是咧就按长孙皇后嘅办法做，啊，真系有效果吧。李世民自此之后咧，瞓觉就瞓得好舒服啦。咁后来啊，呢、这个办法流传到民间，咁老百姓虽然唔知道缘由，咁但系觉得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企喺门口，啊，真系灵舍安心啲噶噃。咁但系普通百姓啊，请唔喐佢两个噶。于是咧，大家将佢哋嘅画像啊贴喺门口攞嚟辟邪。咁啊，传到而家， 呢两位仁兄咧就变咗家喻户晓嘅门神啦。好啦，咁啊八卦讲完，讲翻正经嘢啊。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尉迟敬德啊，就并唔系一开始就追随李世民嘅。佢后生嗰阵咧，以打铁为业，后来啊喺高阳呢个地方参加咗隋朝嘅军队，一向以勇猛著称，有万夫不当之勇嘅。后来北方嘅刘武周起兵自立，就将尉迟敬德罗至到佢自己帐下啦。喺公元619年啊，刘武周喺突厥嘅支持之下，大举南下攻打大唐李氏嘅地盘，兵锋啊非常之锐利，一时之间咧打到唐朝呢边啊手忙脚乱，后来仲系靠李世民出马先反败为胜嘅。咁过程之中咧，尉迟敬德虽然勇猛，但系就俾李世民打败咗好几次，输得心服口服，最后啊就投降咗唐军啦。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啊非常之高兴啊，任命佢为右一府统军，继续率领本部人马。李世民其他啲手下咧，觉得佢对尉迟敬德实在太过信任啦，就惊有危险啊！喺进攻洛阳形势紧张嘅时候咧，就将尉迟敬德啊运咗起身，建议李世民啊杀咗佢。但系李世民觉得尉迟敬德既然投效自己，就唔应该随便怀疑人哋至系噶，于是咧就亲自去将佢放咗，仲赏赐咗一批财物过佢。同佢讲：大丈夫凭情感志向相互信赖，将军你唔好将少少嘅委屈放喺心上，我就一定唔会听信谗言，迫害忠臣良将嘅，请你放心。如果你觉得一定要离开啦，咁而家呢啲财物咧就当系我资助你，不枉我哋曾经共事一番啊！尉迟敬德啊感动到不得了，发誓要为李世民效死力。咁讲起身又巧啊，过咗几日啊。尉迟敬德啊，陪李世民出营巡视，正好啊撞正王世充带住大队人马嚟进攻。王世充手下大将单雄信呢，率领骑兵直取李世民。尉迟敬德见到形势危急，大喝一声，拍马赶到，一枪就将单雄信挑落马下，吓到王世充啲军队纷纷后退。趁住呢个机会啊，尉迟敬德啊护送李世民杀出重围。事后呢，李世民对啲部下话。你睇你哋话尉迟敬德要背叛我，吓结果佢而家反而救咗我。若然我听你哋讲杀咗佢，我今日都冇命啦喂！嗱，一个出色嘅领袖啊，我喺用人方面咧有好独到嘅判断力同埋超凡嘅人格魅力嘅。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其实咧就建立喺判断力同埋人格魅力之上嘅。咁啊，当然啦，李世民对尉迟敬德信任，尉迟敬德咧亦都投桃报李嘅。对于李世民啊，忠心耿耿。后来随住太子之位嘅争夺越嚟越白热化，李建成同李元吉啊结盟，一齐对抗李世民。对抗嘅第一步咧，就挖墙脚啦。李元吉为咗招揽尉迟敬德到自己麾下咧，曾经攞咗一车金银财宝过佢，点不知尉迟敬德啊分文不取，仲直接回复话佢呢个人死都唔会叛变噶啦。李元吉啊激鬼气啦，心谂俾面唔要面系嘛，于是咧就安排刺客嚟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收到风，唔单止冇加强戒备噃，反而将啲门门窗窗啊打开晒，好似平时咁若无其事啊瞓觉。个刺客好容易入到屋里边啦，但系见到个房间一啲警卫都冇，心里边就好犹豫啦，觉得尉迟敬德一定系摆咗个局等佢嚟嘅，于是走嚟走去，硬系唔敢入房。尉迟敬德瞓醒觉乜事都冇，李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直接喺李渊面前咧就告尉迟敬德状，搞到李渊啊晕咗起身，准备杀咗佢。好在咧得李世民再三劝谏，咁先冇事。乜李世民同尉迟敬德呢一对君臣之间咧，都可以称得上系有情有义啦吓。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呢要准备排尾噶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 诶，唔系啊，系最尾呢两个环节，因为今日咧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撑。
0: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上个星期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主题日的主会场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是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的活动。看回5月19日晚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广州举办，启动仪式深度融入了英歌舞、醒狮、粤剧等的岭南非遗元素，巧妙结合了无人机展演、城市灯光 show 等的现代光影科技，为全国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正式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主题月活动序幕。而当晚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者为大家带来了舞蹈《英歌情》，下面我哋剪播一下呢一个演出嘅片段，同大家共赏啊！
5: 锣鼓响起来，地盖楼焦黄，错失空伤，推倒空荡，青龙吊山火，难和阻挡，爱谁爱谁，难为你。

0: 街路，将来我是条山路。讲真个好话，都高一点能讲笑。山高中海深，我是几挂故乡。盼望家人能平安，一直出乡。手机无拢随招，一撮开掉。空壳，因个对响去。生命祖宗来保护家己，红头准飘向世界各地，保护家己平安顺利。画着了名簿，山水的路口，英雄好汉出过全名号。我讲真的话，因着高点当奖赏。三江出海，一撮开钓。
1: 好啦，嗱，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嚟自广州歌舞剧院嘅民族舞剧《莺歌》嘅主题曲啊。呢部作品咧，其实系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啦，同埋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系联合出品，由广州歌舞剧院创牌。呢部作品系继舞剧《醒狮》《龙舟》之后，岭南三部曲嘅收官之作。这部舞剧是以20世纪30年代末潮汕华侨家庭为背景，讲述了青年陈心远通过莺歌曲穿越时空，揭开了自己爸爸南洋失联真相的故事。作品融合了莺歌舞、潮语说唱、铁枝木偶、剪纸和潮兽等的非遗元素，采用了多维度时空叙事，结合了木雕舞、镜面暗喻同埋交响乐以及系现代音乐等嘅元素。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关注翻广州歌舞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一下呢一部民族舞剧几时系演出到你屋企门口啦。而呢部作品咧，亦都系喺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启动仪式咧，同大家精彩呈现。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茶。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之后咧，我哋 crossover 粤韵茶督撑又嚟啦吓？点解咧？嗱，因为519中国旅游日当晚啦，唔单止会有好多精彩嘅舞蹈啦、歌曲嘅演出啦，当然仲巧妙融合咗醒狮咧、粤剧等嘅岭南非遗元素。所以喺当晚咧，呢个启动仪式主会场嘅大舞台上边咧，嚟自广州粤剧院、佛山粤剧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以及系邓少平时尚设计创新工作室啦，为大家带嚟咗精彩嘅演出《粤韵中国》啊！下面我哋嚟听广州粤剧院嘅《相遇岭南》，嚟感受一下呢个片段嘅魅力啊！

冇错啦，大家啱先听到嘅系广州粤剧院嘅粤曲咧，《双遇岭南》系由多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啦，精彩呈现嘅，亦都系夹咗啦519中国旅游日嘅呢个主会场广州啊，喺当晚咧带嚟咗粤韵中国嘅一个大型嘅粤剧 show 吓。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有机会睇到呢个片段噶啦。而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世界高塔联盟的多家成员单位是同步为当时519中国旅游日亮灯，除了主会场广州塔之外，很多的高塔联盟的单位都以璀璨的光影传递中国文旅的热情好客，向世界来展现广州和中国文旅的独特魅力以及是包容胸怀。而广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是一座有着2240年建成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建成以来一直是城址未移，文脉未断，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城市版图上面是具有重要地位。而今年恰逢广州得名1800年，所以今次成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意义更加特殊。而据介绍，在广东除了主题日活动过之外，中国旅游月的主题月活动是继续进行的。活动会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这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题，包括了潮购中国、月享全城的消费促进，以及花开广州盛放世界入境游推广、人间有味食在广州美食品鉴等等。同时活动是联动广州全市各大的旅游景区、文博场馆、酒店民宿和商圈街区以及线上平台，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推出中国旅游日优惠福利。现在文旅融合嘛，所以我们韵味岭南这一档传播岭南文化的节目都会跟大家在中国旅游日和现在进行的中国旅游月加油鼓劲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明天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8: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7: 定系呢一首？
9: 星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7: 可能是这一首。
10: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7: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派，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里。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欢迎大家喺听节目嘅同时咧，打开云听 APP 啦，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啱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嘅有陈奕迅演唱嘅呢首普通话作品吓《娱乐天空》。呢首作品表达咗啦，每个正在努力想要改变嘅人都会有一啲类似娱乐天空咁样嘅心情。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啦，火星电台咧想用一种幽默正面嘅方式去自嘲，并坦言啦，该歌曲嘅原型唔系陈奕迅。A 段写嘅反而系周迅嘅生活状态。入行之后啦，认识咗一啲娱乐圈当中嘅朋友，大家都有住唔同嘅故事。于是火星电台认为自己所做嘅就系将朋友嘅故事收集起身，并将其编写成歌曲。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请嚟陈奕迅嚟分享下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 Eason 陈奕迅。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娱乐天空呢只歌咧，其实基本上是讲紧有时咧，当你呢、這个系 specifically 系讲娱乐圈嘅人嘅，即系当你有太多嘅 attention 嘅时候，或者太好开始好多人，你越嚟越知名嘅时候，就好多人去 approach 你，去靠近你嘅身边。咁但系其实你有冇谂下呢个人嘅感受系点嘅咧？即系会最尾嗰句歌词就系讲话，即系用你嘅自由嚟交换呢个奢侈嘅晚餐。好似有啲无奈嘅，有啲唔系，有啲 sad 嘅，但系。但是个歌本身就是用一个选择一个比较玩了先算啦，不是怎样那个心态来去演绎大家听的。我就很喜欢这个歌的编曲，因为它你估不到，同埋我很少听陈奕迅用这个调，这个 pitch。那個把聲咁低沉嚟開始咧，我覺得幾吸引啊！即係我自己講完都自己有啲唔好意思。

今次赤信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娱乐天空嘅金曲往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要关注我哋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嘅时间咧，我哋不妨咧，亦都嚟听一听啦，收录咗呢首娱乐天空嘅专辑吓，嚟自2014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米闪 Rise and Shine》。Eason 再度推出普通话专辑吓，咁呢次咧亦都系邀请咗啦火星电台啦，同埋 JJ 林俊杰啦两组音乐人啦，同佢哋合作，希望啦能够擦出两岸三地嘅跨地音乐火花，呈现出咧 Eason 截然唔同嘅两种样貌。咁专辑嘅名嘅灵感啦 ，Rise and Shine 啦，系取自咧 Eason 嘅朋友啦，睇到杂志封面嘅标题啦 ，Rise and Shine。咁 Eason 咧亦都希望咧专辑作品啦，俾人嘅感觉啦，就好似全新嘅一日当中一样吓。早晨起身饮杯咖啡，有个好嘅开始。因为咁样嘅机缘啦，咁 Rise and Shine 同火星电台同林俊杰从此画上咗等号。虽然两组音乐人嘅创作风格各有唔同啦，但殊途同归，同样都系想透过音符啦，将呢啲正能量注入到生命当中。好啦，咁下边呢个时间啦，我哋拣嚟呢张专辑当中嘅呢两首作品《四季圈》以及《愚人快乐》

四季圈呢首作品 Eason 带有一种微电音的抒情摇滚单曲，春夏秋冬岁月变化，透过歌曲当中的每一句的歌词在这里诠释出来，细心去品味每一只字，令人会对四季产生交替，更加会有一番的体会。而另外一首《愚人快乐》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北京有名的 Live House 愚公移山，那里亦都是累积了不少玩音乐的玩 band 的记忆，很多人在成长当中的点点滴滴都能够从歌词当中去发现，而友谊其实就是这样，值得我们纪念。下面的时间来继续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两首作品，都是来自火星电台的创作，不如承诺来的简单带有迷幻电子的成分的作品来的。其实爱好简单，但相信太难，在Eason迷幻的歌声的演绎之下，藏有一份反思的感性。真正的信任是否能够变成承诺呢？或者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听过咗呢首嘅作品吓，嚟自 Eason 嘅演唱啦，《对面》喺2014年嘅呢张专辑啦，《Rise and Shine》当中嘅歌曲吓。曾几何时咧，我哋都想坐喺爱嘅对面，任由佢改变，甚至咧要承受彼此嘅极限。嗱，呢一切已骤然变成回忆。咁对于留唔住嘅幸福咧，嚟唔切讲永远，只遗留下脑海当中嘅画面啊！Rise 部分当中的歌曲来自火星电台的创作，而 Shine 的部分则是来自林俊杰一首包办。刚刚听了 Rise 的部分，所以 Eason 这张的碟塑造出的音乐风格和包装设计一体两面的特殊专辑值得收藏，集合了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是新加坡等地的精英跨地合作，一张的普通话大碟演绎出了两个陈奕迅，共同打造出这张别树一格的精彩作品。

听过咧，有嚟自林俊杰嘅作曲吓，嚟自呢张专辑咧《Shy》嘅部分，爵士嘅味道好浓嘅一只嘅编曲啦，咁啊再加上歇斯底里嘅一个文字啦，追随再加上清风嘅词吓，咁啊撞击出咧奇妙嘅火花，令人惊艳嘅。啊，当生活啦被锁上手铐，寂寞难眠，敌不过一粒安眠药时啦，何不尝试咧用音乐治疗呢种嘅方法咧？或者会令你从此离脱离失眠的捆绑。

嚟自陈奕迅演唱嘅《时光隧道》，一首充满咗气度及画面感嘅抒情作品。年少激狂热血，咁随住青春一并逝去，多么渴望能够找到一条时光隧道，重新投入到疯狂嘅怀抱，重拾咧年轻简单嘅浪漫。嗱，其实 J J 嘅创作嘅音乐啦，能够系泛起无数人心中嘅涟漪噶，勾起大家心中深处嘅情感。咁同樣啦，首次同 JJ 合作啦，咁 JJ 啦為 Eason 量身打造咗屬於佢獨有嘅一套嘅抒情風格，五首盪氣迴腸嘅作品，咁成功打造出咧扣人心弦嘅旋律。作品嘅創作靈感啦，從回憶當中尋找，將經歷化成一個個嘅故事。咁透過 Eason 對歌曲嘅詮釋，相信將會引起大家嘅共鳴，亦都令到大家可以沉浸喺其中咧，揮之不去啊！繼續嚟聽歌，有呢首《可以了》啊！

呢首作品系表达咗啦，耽误嘅青春虽然过程系美好嘅，但当等待成为时间当中永无止境嘅进行式，有时我哋宁愿系放弃相爱嘅资格，成为嗰个提出分手嘅罪人。Eason 用呢种 soft rock 嘅节奏啦，唱出咗下定决心嘅气味啊！

0: 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这首作品，爱情其实神出鬼没的，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满天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面都会充满着那份独占的快乐。以神富有感情的声线，再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令到这首《阴天快乐》成为了又一首非常之经典的抒情小品。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喺啱啱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啦 Eason 演唱嘅《娱乐天空》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呢一只嘅专辑啦《Rise and Shine》里边嘅代表作啊。下面的时间来到了我们姿势代听的歌，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姿势代年轻人来自暨南大学的关益敏，下面就将时间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四的学生，我叫关益敏，我是来自澳门的，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呢就是洪家豪的《半天空荡》。这首歌呢都是属于洪家豪一首代表作来的。《半天空荡》呢它是属于一首节奏比较轻快的情歌啦，在同年的滑立呢就推出了《不消失恋爱》连续三部曲啦，都是由洪家豪本人和林海玲担任微电影和 MV 的男女主角的。洪家豪他本人都是香港颁奖礼获得了一个新人奖项。

听到的作品就和啱啱推荐给大家的《半天空荡》一样，是来自第二部曲，由洪家豪演唱的《掉进海的眼泪》。第二部曲《掉进海的眼泪》由洪家豪去创作以及是主唱，两首作品均收录了在12月19日推出的个人专辑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华纳的歌手，将会听到陈雷演唱的《发烧繁星》。介绍一下，其实之前都有播过陈雷的作品，他的声线也很有辨识度，这首歌曲和 MV 都是很感人的，女主角在最后几秒钟都非常之有演技。了解过陈雷就可以知道，是一个关于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从一个不被看好的新人到成为了香港乐坛的后起之秀，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的音乐作品不单止在香港受到欢迎，在内地甚至在海外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在未来的时间，我们都期待陈雷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对音乐的一个坚持和音乐的风格和创作态度，为听众带来更加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两首挑选出来的歌曲《发烧》以及《繁星》。

0: 繁星呢首歌曲咧系2021年香港推出嘅音乐剧场啦、网络广告及电视广告歌嚟噶，表达咗咧就系揾对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呢一个嘅概念。
1: 以下时间咧将会嚟送出三首嚟自三位年轻嘅歌手嘅作品，包括有 MC 张天赋、汤灵珊以及系严明熙嘅作品。拣选出嚟嘅会有呢三首《与我无关》、《遇上你之前的我》以及系《一水两方》。第一首即将会听到嘅会嚟自 MC 张天赋嘅呢首《与我无关》。呢首歌曲啦，描述咗男女之间分手之后唔舍得对方嘅视觉啦，想要继续了解你嘅动态。悄悄查看你的社交账号，可惜终究都是与我无关的陌生关系，断了感情很难再延续了，或者是当彻底知道你是否快乐再与我无关，这件事真的太击碎人心了。下面时间就来听听这首 MC 张天赋的《与我无关》。

第一首听到的歌曲来自汤令山的演唱《遇上你之前的我》。Garrett Heath 携手好友 Tyson Yossi 共同打造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是延续一贯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曲是弥漫着那种凄美和少少的哀伤的氛围，聚焦失去的爱情和个人成长这个话题。汤令山用他真挚的声音传递出这种情感，是反思生活当中虽然处处改善，但现在的爱情却不及往昔。歌词里面唱到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也流露出他对往日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无奈。

0: 而第三首由严明熙演唱的《一水两方》，这首作品是来自2022年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电视剧《回归》的主题曲，讲述两岸分隔、血脉相连、中德团圆的故事，亦都是严明熙参加综艺节目之后走进大众视野之后首支的派台单曲，亦都是他继《青春本我》的插曲《复杂》之后再次为香港的电视剧演唱。歌曲就以《一水隔两方》、血脉永相连为核心，与离别之憾、思念之深、回归之暖，既有时代的厚重感，亦都有小家的温情。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仲听咗一首来自张天赋的经典作品《老派约会之必要》这首作品的老派 style， 除了有劇情的慢节奏，不是好像快餐式的感情，还穿插了古典的桥段，中间那段的书生遇到佳人的画面真的很漂亮，令到我们感觉到回到去近代才子配佳人。而快餐式的爱情和老一辈的爱情是一种对比来的，歌词结构都是以新旧的爱情特征作对比，凸显老一辈爱情的细水长流，慢慢来总有适合自己的。下面这个时间也来听一些不同风格的歌曲，揀来的作品首先会有这首容祖儿演唱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这句话表达了一种无奈和无力的心境，类似于是放弃或者接受命运的安排的意思。而这句话可以用来表达一种释然和放下的心态，即使在经历了一段困惑或者挫折之后，不再去执着于逆境或者悲伤，而是选择坦然接受，放低所有烦恼和担忧，让它就好像大雨一样样落下来。同时这句话也可以带有一种浪漫式的情怀，表示欣赏大雨的美丽和力量，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震撼与感动。这种情况之下，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对自然的景仰和对生命的热爱，表达了一种浪漫感性的情感。

听过作品有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这首作品跟刚刚容祖儿的歌手《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以及是鲸鱼电台《房东的猫》这首作品都是来自汪苏泷发起的专辑联名当中的。其实这只联名专辑入面有十首歌，汪苏泷就找了十组女歌手，代表了十种不一样的情绪、特质、音乐风格。正如汪苏泷所讲，有些联名是你要挨夜排队去抢的，而有些联名是会升值，是会被大家赞誉的，但亦有些联名是会贬值。他说，我不想做那些贬值的联名，所以这张联名的碟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他的精挑细选，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里面的诚意。

送俾大家有林奕匡演唱嘅《一双手》，送俾每一位喺奋斗当中嘅大家，无论你系读紧书，定系工作紧，定系目前未揾到工作，虽然我哋大家每日都好攰，但心中要有一个梦想，我哋想要得到啲乜嘢，尽管狂风暴雨，我哋都要依然前进。呢种描述大概就系每日都喺度拼搏嘅我哋。好，睇睇时间大钟，马上就要进入到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咗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黄文、万丽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脉，
1: 天安蝶音。
2: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1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5: 咱家己咱的掌握，
6: 天爱蝶阴。
17: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8: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6: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0: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刚刚先听到的是一首情感丰富旋律动人的《若梦》，来自戚薇和陈浩宇的合作。这首歌表达了深刻的遗憾和怀念之情，歌词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生的无常和情感的复杂，亦都触动了听众内心深处的柔软。各位早晨，我是佳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的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曲国风醉人心，接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唐伯虎带来的一首《燕燕江山》。

听到是余笛演唱的《大雪未雪》，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系以雪作为引子啦，道出咗对于山河嘅感怀，以及对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姚晓彤演唱的《紫如初见》。姚晓彤以柔和空灵的唱腔描绘出了微风轻拂、涟漪动人的画面感，令人在浮华尘世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温柔。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接着我们要送出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沉着》。

来自叶元清的《一念》，这首歌的编曲精致细腻，电子音乐元素的加入令到这首歌是增添了现代感，令到旋律更加扎耳，同时又不失古典韵味，令人在听的时候就感受到情感的起伏和变化。歌词意境深远，通过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幅情感交织的画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好，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曲国风醉人心，之后为你分享到的是袁娅维的《一生等你》。袁娅维的声线在厚实和柔美之间是做到了完美的平衡的，今天也和你分享这首歌。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为你带来的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浮华，歌词是以浓厚的国风作为依托，通过大编制的弦乐铺底，营造出波澜壮阔的音乐氛围。歌词展现出对美好的爱情的向往和期待，更加寓意着是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沉淀，以及最终的美好结局。希林娜依高的声音既有力量又不失温柔，她巧妙地运用了音色的变化和情感的起伏，令到整首歌更加动人。那之后要听到的是何洁和黄岳音演唱的《迢迢》。

充满宿命感的歌声唱出了内心的心情和遗憾，听到是来自黄克野演唱的《蜜》。咁最后同你分享到系金润吉演唱嘅《月落摇》，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欢迎各位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咁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2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前文再续琴日嘅话题。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都会聚焦一个关键词，就是粤语啊。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叫做黄雅静，一位叫做李广华啦，会加盟节目。咁琴日同大家分享咗广州同香港嘅一啲粤语叫法有咩唔同呢个话题。今日我哋继续嚟玩玩游戏，一齐估估粤语歇后语噃吓。咁啊，我会同两位同学一齐串粤韵品粤调。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28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聚焦一部岭南文化味道非常浓厚的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我们会分享一篇来自新华社的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另外还会分享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和插曲《疍家之歌》的。以上就是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越讲越过瘾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在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昨日我们这个环节讲了些什么。昨日邀请到来自香港的两位学生主播，他们分别是黄雅静和李广华，他们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来的。昨日我们一起分享了广州和香港两地的一些粤语叫法有什么不同这个专题，并且还一起分享了各自的一些粤语播主的一些专题视频，和大家共同串粤韵品粤调。今天的越讲越过瘾，我们会来玩玩游戏。平时大家喜欢古歌仔，我们今天就是古粤语歇后语。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天的专访环节。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啦，加盟节目，同我哋讲讲一个同粤语相关嘅主题啊。咁继续邀请呢两位同学介绍下自己先。
2: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1: 欢迎你，雅静。
3: 大家好，我是李港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1: 今天我们两位学生主播和肥光仔带来的这个节目主题是同声同气，广港叫法有什么不同，讲我们广州和香港两地粤语方面，虽然我们同声同气，但是某些细节的词汇是有些不同的。讲到粤语，其实呢有很多歇后语，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粤语歇后语可以说用四个字去形容，就是博大精深，或者你想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讲歇后语的。所以这个节目，这个板块，肥光仔就说玩玩新意思，要考考两位同学。我准备了四题的粤语歇后语，我会比上面的算是上联，大家对出下面的下联，就是歇后语出来，看看对到多少条。因为如果你对中一条的话，可能我们讲话正常一点，第二条话很优秀，第三条很把炮，第四条是粤语达人来的。有没有信心先？
3: 有
1: 这样叫有啊？有嗱，讲翻先啦。我哋对于粤语歇后语，你哋有咩了解先啊？或者系你哋觉得点样咧？粤语歇后语呢一个话题啊，我想问一下雅静啊，平时了唔了解啊？经唔经常讲？
2: 平时可能系长辈或者屋企人会讲得多少少。
1: 讲边啲比较多咧？有冇啲例子啊？
2: 例如我妈咪会话我点啊？你又阿茂整饼啊？成日搞搞震，冇嗰样整嗰样，整埋啲唔等使嘅嘢嘅。
1: 即系妈咪喺度嘥你噃，话你好似又唔知喺度做紧乜嘢，系认真读书咁样啦，冇嗰样整嗰样啊。经常讲呢句，
2: 少少啦。
1: 会唔会赞下你咧？哎呀，你今次做得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啊！可能呢啲会比较少讲啦，呢啲系我哋讲嘅。老餅啊，相對講有些少老餅，因為真係好傳統。但係就會博大精深，你諗唔到下一句係乜嘢啦。咁同一個問題，廣華，你平時又講唔講粵語歇後語咧？定係你屋企嘅屋企人會經常同你講咧？
3: 其實比較少一啲，但係咧俗話會多一啲咯。
1: 俗語係嘛？
3: 係。
1: 例如咧？
3: 比如話。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
1: 哇，你哋妈咪一个咧就话你阿茂整饼冇嗰样整嗰样，一个就唔想生你添啊！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嗱，呢个咧系些少俗语啦，咁但系亦都系表达佢嗰个时间嘅不满啦吓。可能你有些少白厌啊，当时你做咗啲乜嘢？
3: 可能选咗阿妈咪几句咯。
1: 哦，即系同佢有拗撬吓，咁啊呢个时候要听翻怀疑人生啦吓。即系虽然会发生呢啲，可能你会怀疑点解妈咪要生咗我咧？点解我要系咁样做咧吓？咁但系我哋都要清楚啦，咁接受或者系感谢而家呢个环境之下所有嘅事情，因为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啊。好啦，咁啊，我哋考下歇后语啦。即系头先两位同学嗰个有字，即系有冇信心嘅有字，我觉得你哋毫无信心啊！嗱，呢四个歇后语系有四个唔同嘅主题嘅，系出自于咧我嘅朋友，佢呢本书叫《同说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呢个歇咧就系歇后语嘅意思啊！咁啊，每一个歇后语或者系每一段嘅歇后语背后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嗱，其中呢个部分专门系讲古人嘅，由古人嘅名称或者故事。提炼出嚟嘅歇后语，谂到古人灵舍醒神呢句歇后语嘅上联就系、是、嗱，睇下边位同学咧可以抢答啦，可以举手噶。成吉思汗打仔，喺、我见到系啦，我见到雅静话好熟悉，但系就系都谂唔到系嘛？咁啊，讲话你有冇听过？
3: 冇啊，
1: 冇听过添嘛？嗱、
3: 啊，
1: 呢、這个俾啲
2: 我识得，
1: 你识得啊嘛 ？OK OK，
2: 大汗揼细汗，
1: 大汗揼细汗，你解释下俾。讲话听啊！
2: 因为铁木真系成吉思汗系大汉、然之后因为佢打仔，佢嘅仔系小细汉，所以就大汉揼细汉。
1: 系冇错，大汉揼细汉， 嗱，咩意思啊？呢句话系
2: 我而家估下系可能系流滴汗，
1: 冇错，不断滴汗啦，即系我大汗揼紧细汗，即系我对于呢个问题好紧张。譬如话，可能阿妈子咧就叫我去买一只鸡翻嚟嘅，点知我最尾戚咗一嚿猪肉翻嚟，咁跟住阿妈咧就准备话我噶啦。呢个时候我惊啦，大汗揼细汗。又即可能咧，老师咧要写篇论文，点知你哋霎时间过去嗰个周末唔记得咗呢件事，翻到去之后，老师要省你啦，你喺度大汗揼细汗，即系不断咁飙汗咁嘅意思啦，即系证明心理好紧张啊！好啦，咁啊，我哋嘅阿雅静咧就先下一城啦，俾啲掌声雅静先啊！
2: 多谢。
1: 平时听过呢句歇后语啊嘛？
2: 有了解过。
1: 有冇人讲过你啊？
2: 冇。
1: 你有冇自己曾经有咁嘅一个场景啊？
2: 而家有少少，
1: 而家就有少少嘛。喂，我唔系你妈子，亦都唔系你爸 B， 咁啊，你答唔出嚟又唔会打 pat pat 咁，所以唔需要大汗揼细汗吓。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广府人咧用一啲好特别嘅场景或者引个古人出嚟而讲一句好特别嘅歇后语。咁但系呢一句歇后语讲完之后嘅话咧，即使你系大汗揼细汗都好啦，你都会会心一笑，因为确实系你嗰个状态，而且可能会令到你唔会咁紧张添啊！谂到咗成吉思汗，啲木真打滞啊！好啦，第二个歇后语系同我哋以前嘅五行八作啊，即系好多工种相关嘅五行八作，频频扑扑嗱呢句歇后语，我基本上有100%嘅信心，两位同学咧系答唔到出嚟嘅，因为首先你未做过呢样嘢先啊。上联啊，歇后语趁虚卖鱼尾，趁虚卖鱼尾卖啊，系啦，冇错啦，趁虚知唔知咩意思啊？
2: 赶市集
1: 系啊，赶市集卖鱼尾，即系我卖条鱼尾俾你啦。咁下边嗰句歇后语系咩咧？我见到个讲话上边有只乌鸦飞过，鸦鸦，跟住头先啱好先下一城嘅雅静咧，就喺度冒紧星星咁样噶，有冇听过？
2: 冇啊，
1: 我都冇听过以前，所以我就话搵我朋友部书出嚟啦吓。嗱，要出嚟啦，都系有些少贬义嘅，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
2: 哦，
1: 知唔知咩意思？
3: 要讨价还价咯。
1: 唔系咁样嘅，嗱，趁虚卖鱼尾，即系等于我要去趁虚啦，我要买一条鱼尾翻去。咁我问你啊，你如果系去有冇去买个烧腊啊？买个烧腊
3: 有。
1: 买烧腊，你如果系买烧鸭嘅或者烧鹅嘅上装，佢要搭啲咩俾你？
3: 颈
1: 或者头啊嘛，系咪？
3: 系。
1: 系啊，点解咧？
3: 唔够称。
1: 不是主要呢就是可能颈或者头呢有一些淋巴或者有些人不喜欢吃的。他卖不出去的嘛，所以要搭啲给你。然后有称的话就多啲钱咯。如果不是他卖不出去抌又晒了。所以这个是潜规则来的。所以卖鱼尾，我买那个呢，我说我想吃鱼尾，我买一条鱼尾给我，但是一条鱼只有一个尾。如果你买了你鱼尾的话呢，个鱼头或者鱼嘴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吃的嘛，就不买的了。所以我需要搭翻嚿鱼嘴俾你嘅，实要搭嘴咁啊，所以搭嘴就系好似我哋买烧腊咁样，要买烧鹅搭个烧鹅头或者系搭件烧鹅颈俾你啊，系一个行业嘅潜规则。咁搭嘴系咩意思？唔好搭嘴，
3: 插口
1: 啊，插口啦，即系等于我话，呢个人啊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咧，即系我讲完之后嘅话咧，佢肯定要搭嘴嘅，肯定要不断咁样不停咁样解释，佢唔会认错嘅，就系咁样啦。知道未？
3: 嗯。
1: OK， 咁啊，两位同学咧又损失咗题啦。OK， 好啦，第三题咯，我哋粤语歇后语嘅考试系讲戏行嘅。咁啊，我相信今次阿广华应该有些少优势啦吧，因为之前你话你阿姑婆系俾你听粤曲大噶嘛，同戏行相关呢个歇后语啊，戏如人生啊，言语似金，歇后语嘅上联就系大花面。抹眼泪，系啦，两位同学静晒，
2: 面都花晒，
1: 面都花晒，你真系估啦，系咪？有些少咁嘅意思，系啊，咁但系好少可话面都花晒，大花面抹眼泪，虽然面都花晒啦，但系佢冇咩特别嘅意思，又可以讲到歇后语，因为歇后语佢会有啲好特别意思，通常嚟讲都系贬义嚟嘅，当然系面都花晒嘅。咁啊，讲话咧，估唔估到啊？
3: 估唔到啊！
1: 估唔到啊！即系估你唔到啦。嗱，好啦。大花面知唔知系咩啊？大花面就系喺粤剧当中嘅一个丑角，扮钟馗啦等等嘅呢啲成块面画到天花龙凤嗰只大花面啦。咁如果佢喺演戏嘅时候抹眼泪，唔小心抹到自己块面，再加上演戏嘅时候会有汗噶嘛， 咁咪会成块面花晒咯，咪离行离辣咯，系啦，即系等于我哋讲嘅乱晒大谱咁嘅意思。咁即系等于你大花面板眼里好多程式化嘅嘢，你系唔可以掂到。

0: 塊面嘅，你可以去抹眼淚，但係你係可以虛擬咁去抹眼淚，呢個程式化嘅嘢，唔好掂到塊面。如果唔係，你做嘢就離行離辣啦。咁所以呢一句歇後語就是大花面抹眼淚，離行離辣。所以我頭先話，如果你答到一題，你都算係正常或者優秀啦。好啦，仲有一題，嗱呢題應該都大家都識些少啦。提示同英文相關啊，講飲講食，人生積極啊，呢個上聯就係番鬼月餅，番鬼月餅。OK， 兩位同學又靜曬。
1: 唔係好硬噶。
0: 唔係，點解番鬼月餅會好硬？番鬼都唔食月餅噶啦嘛，月餅我哋中國人係喺中秋節期間食噶嘛。
1: 嗯。
0: 但係番鬼月餅係乜嘢咧？佢哋用英文點講月餅咧
1: ？Moon cake。
0: 系啦，咁如果系讲歪些少，可能大家唔知啊，我都系公布答案啦。番鬼月饼啊，呢个人真系番鬼月饼 ，moon cake 啊，系啦 ，moon cake 啊，咁就系 moon cake 咁嘅意思，即系等于有啲歇后语咧系同外语相关嘅。好啦，我哋俾啲掌声啊，雅静啦，系你答咗一题，算系正常些少嘅，但系阿广华。你一提都唔中喎，
2: 系啊，要补翻课先。
0: 系啦，下次借翻呢本书翻去睇睇啦。叫《同说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啊，咁啊喺我哋粤语当中好多嘅歇后语都系好有故事、好得戚咁样嘅。咁呢个其实喺香港同埋广州会唔会都经常有啲老一辈嘅老人家同我哋讲歇后语嘅？
1: 都有，
0: 嗯，
1: 例如讲你系咪王婆卖瓜啊？即系话你系咪自卖自夸啊？
0: 嗯，呢啲都是初版嘅歇后语，
1: 系啊，
0: 低阶嘅，可能啲中阶嘅。头先你答中嗰个可能算系中阶些少啦，咁啊，仲有啲高阶嘅，可能同气行相关，同美食相关，大家就唔清楚。咁所以，如果对于粤语有兴趣嘅朋友啊，对于我哋同根同源嘅呢种语言啦，希望想了解更多嘅朋友，欢迎喺网上边通过好多自媒体啦，或者通过一啲书籍啦去了解一下。嗱，呢个钟数我哋都稍事休息，玩完游戏翻嚟之后咧，我哋都听翻首歌吓，咁啊收翻嚟，仲会同两位同学嚟自香港嘅李广华、黄雅静再讨论埋我哋今日呢一期同粤语相关主题嘅节目咧有关嘅话题，同源异流点样同声同气。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咗我之外嘅话咧，我哋仲有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做分享嘅。继续邀请佢哋介绍我自己先。
2: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嚟自中国香港，而家系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1: 雅静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嚟自中国香港，而家都喺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1: 两位嚟自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同学噶。咁其实我哋讲到话粤语呢个题目嘅话啦，粤语点样传播会更加之好呢？之前我哋曾经分享到咗粤语歌嘅话题，今日咧讲嘅系香港同广州两地语言唔同嘅相关话题。经过头先，我哋又分享自己最中意嘅粤语 UP 主啦，分享广广两地粤语嘅儿童啦，再加埋头先我哋做咗个小小嘅考试或者系测试粤语歇后语吓，大家得个嘅分数都比较低吓。有咩感觉咧？做完呢期节目啊，对于粤语嘅呢个传播，或者对于我哋每日都讲紧嘅呢种语言，有啲点样实实在在嘅感受啊？我想问问阿雅静先。
2: 我觉得粤语，因为佢都有分唔同嘅语系啦，而且喺唔同地区嘅叫法都唔同。但系我觉得最主要系我哋会将生活到观察到嘅嘢啊，或者系我哋想表达嘅嘢，以唔同嘅形式去呈现出嚟，讲翻俾人哋知去沟通咁嘅。
1: 咁即系粤语都系一种语言啦，都系有沟通咁样啦吓。咁啊，希望多啲去同大家作分享啊。因为你哋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之前咧你哋同我讲话，你哋想做翻系列嘅短视频，希望咧通过短视频嚟同大家传播粤语。当时边个计划出嚟嘅？
3: 雅静。
1: 雅静，当时你点谂嘅咧？你而家又想做啲乜嘢？
2: 当时是因为发现，其实自己同身边同学嚟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讲的嘢叫法是有少少不同的、有时又会有少少笑话啦，有时候哦，原来又识翻少少多啲不同地方的叫法。我觉得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多元化、互相交融、平等的一个表达方式，咁系可以做翻少少嘅节目，同大家嚟一个小科普，或者嚟增加日常中生活的乐趣咁样嘅。
1: 我对此有个小小嘅建议咧，就因为、其实要融入一个场景当中，大家先至明系咩意思啊。所以咧，我之前咧都曾经揾过一啲好特别嘅场景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喺香港嘅茶餐厅咧，会有好多茶餐厅嘅专有名词嘅咧。譬如话唔该，俾翻碗靓仔啊，俾翻碗靓女啊，知唔知咩意思啊？唔知咧，兩個都係擘大個口得個窿係嘛？靚仔就係香港茶餐廳嘅專用嘅一個説法，俾翻碗白飯。靚女，我冇記錯嘅話咧，係俾翻碗白粥。係啦，冇錯啦。你又知係估嘅，
3: 諗到
1: 諗到係嘛？咁如果話唔該，整翻杯飛砂酒奶。
3: 鴛鴦奶茶。
1: 鴛鴦奶茶，飛砂酒奶，飛砂就飛走砂糖，跟住酒奶。奶都唔加，系啦，咁所以咧，佢系一杯黑咖啡，系啦，飞砂酒奶，

0: 我就发现咧，其实粤语系好博大精深嘅。
1: 嗯，
0: 譬如话头先老师考嘅嗰啲歇后语，
1: 嗰四个歇后语，
0: 一个都答唔出嚟，
1: 只系九牛一毛啫。我相信你一本都答唔出嚟，
0: 系啊。所以即系觉得自己仲有好多要提升嘅地方咯。既然话自己想推广粤语，咁自己要先了解好先至可以做。
1: 嗯，呢个系对于过去自己可能未搜集到咁多知识啦，吓未来要加把劲啦。仲有冇其他咧？咁未来嘅粤语，你觉得佢点样去发展，或者系点样去喺大湾区？因为我哋大湾区咧，粤语系同根同源噶。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讲到咗粤剧啊，系大家同根同源可以一齐去发展嘅。咁我相信用粤语去演绎粤剧嘅呢个语言啊，肯定都系同根同源嘅。咁我唔知而家香港或者喺广州会唔会有啲大家一齐去做嘅嘢，去推广粤语，令到好似你哋咁样嘅年轻人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去了解咁样嘅一啲相关嘅项目咧。
0: 譬如话而家暨南大学推出嘅我哋呢个训练营啦，湾区主播训练营啦，就咁之前咧，我哋唔系话只能够系邀请香港、澳门嘅学生，咁慢慢咁样由香港、澳门到广州嘅学生都可以加入，再到听得明但系唔识讲嘅同学都可以加入。咁我就谂，其实可以再将呢个班再放大一啲，就令到更多人可以加入嚟参与我哋咯。
1: 嗯，呢、這个要同我哋嘅班主任倾倾啦。咁啊，呢个方向系好嘅啊。咁啊，我知道咧，暨南大学嘅澳门文化研究院啊，亦都会有相关项目，就系粤剧进校园啦。佢哋会有粤剧十几讲，邀请好多粤剧老师啦入到嚟 K 大，每个星期晚黑咧会做一个讲座同大家做分享。有啲讲戏服，有啲可能讲系作曲，有啲可能讲经典嘅唱段。有些可能還給大家去體驗的，其實這些都是一個很特別的項目，都是傳播了粵文化這樣。好了，最後呢，我想問兩位同學，對於粵語的傳承和傳播或者是共同發展，有些怎樣的寄語呢？問問雅靜先。
2: 白香果也好，熱情果也好，吃下去都是酸酸甜甜。我覺得啦，粵語多花款，怎麼說都是好，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說法，多元化的粤语同根同源一家亲，平时我哋讲多几句就是最好的传承啦。
1: 嗯，无论是我哋草莓又好啦，士多啤梨都好啦，都是食完之后甜滋滋啊，目的是一样的，咁啊最终出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啦。咁仲有讲话咧，
0: 广府话是根，香港话是枝，根深枝茂，同出一树。希望大家可以同声同气，一起传播，一起传承我哋嘅粤语。
1: 嗯，冇错，就正如我哋嘅节目啦，都系用粤语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嘅吓。嗱，今日都多谢晒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两位香港嘅同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亦都希望咧以后我哋有咩特别嘅项目吓，都一齐上嚟继续分享啦。亦都希望咧两位同学喺之后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会有全新嘅作品啊，特别系视频作品同大家呈现，好嘛？
0: 好啊。
1: 好，咁啊，今期节目到呢度啊，不如我哋下次再傾過好嗎？
0: 好，
1: 好，係咁先，拜拜。

0: 咪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9: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28集的内容。
10: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到了元武门之变的前夕，李元吉借着出兵抵抗突厥的机会，要将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大将全部调到自己麾下。而更加有消息传来，说李建成要趁着出兵仪式的机会杀了李世民。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就向李世民建议说，你如果再不惩治太子和齐王，恐防要被他们杀害吧。但是李世民呢，就始终担心父亲李渊的反应和朝野上下的舆论，觉得都是等李建成动手先，自己再反击呢比较妥当一点。但尉迟敬德觉得这个时候火烧眼眉就不是考虑舆论的时候了吧，于是直接了当反驳李世民说，人天性都是怕死的，但是我们这班人愿意拼死来帮助你，这个是上天对你的恩赐，你是应该好好接受才是的，不要为了所谓的仁爱义理抛弃国家大事。我们虽然不怕死，但是都不希望死得没价值，你现在再不动手呢，只要我们白白等死的。这番话讲得十分之吉耳的了，但李世民都还有些犹豫不决吧。尉迟敬德急起上来，都不顾得什么上下之分了，大声说，你而家做事犹犹豫豫，唔算得明智，面对危难唔可以果决，亦都唔算英勇。你若然接受我嘅意见，你就自己考虑下点样保存身家性命啦。我话你知啦，外面800勇士已经入晒宫噶啦，个个都手执兵器，身穿盔甲噶啦。呢一仗你唔打都要打噶啦。呢嘢真系霸王硬上弓吓，好在李世民呢就知道尉迟敬德系真心为自己着想嘅啫。若然不是，恐防要治他一个擅作主张的罪名。在元武门之变当日，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的几员大将埋伏在元武门里面，静候太子和齐王出现。尉迟敬德久经沙场，什么战阵未见过啊，他是非常之淡定，根据原来的部署，带着70几个骑兵在李元吉附近左右开弓，一时之间箭如雨下，射到李元吉跌了落马，揞住伤口一扑一碌就走入树林里边。正好呢个时候，李世民匹马失控，走咗入树林里边噃，俾啲树枝棘住。李元吉啊，趁机抢咗李世民把弓，想勒死佢噃。危急之际又系尉迟敬德及时赶到，一箭啊射死李元吉。咁呢一场被载入史册，后来被无数人攞嚟平息嘅宫廷政变呢，以咁样一个画面落幕吓。元武门城楼之上，尉迟敬德手执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向各方展示。无奈之后，秦王这边的将士个个都精神爽利，而东宫齐王那边的将士呢就知道胜利无望了，各自四散逃窜了。元武门之变结束之后，论功行赏，尉迟敬德当然是升职的了。不过他是个武将来的，常年在军营之中，很清楚呢各方的将士都只不过各为其主的。于是在处理东宫和齐王的士兵的时候，他都尽量高抬贵手的。大家本来觉得这些东宫和齐王的将士 都应该要协从罪论处，流放兼没收家产才是的。但屈迟敬德又企出来反对，说两个罪魁祸首经已惩罚完毕了，若然再株连他们的部属，恐防不利于稳定吧。结果李世民同意了他的建议。看回元武门事变，除了男主角李世民之外，最惹眼呢就是这位武将屈迟敬德了。从事件的策划部署，再到厮杀之中好多次救李世民于危难之间，再到最后稳定局势，他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的。后来李世民在凌烟阁为24功臣划掌，屈迟敬德的排名第七，比战功显赫的李靖都还要靠前，凭的呢就是在元武门之变里面的功绩了。那战场之上屈迟敬德的勇猛无比了，而在官场之上呢，他又是一个很少见的正直之人来的，无论对皇帝定是同僚，他都非常坚持自己一贯淳朴忠厚的作风的。话说有一次，吏部尚书唐剑呢和李世民捉棋，咁捉棋嘅时候啊，估计双方有啲嗌杀啊，两个人各不相让，你一言我一语就嘈咗起身啦噃。呢个唐剑呢又真系死牛一边颈嘅，对住个皇帝都系要争个是非对错嘅，激到李世民咩咁，马上下旨将唐剑发配去潭州。将唐剑赶走之后啊，佢就越谂越嬲，将屈迟敬德嗌过嚟话：呢、这个唐剑竟然敢轻视我，我要杀咗佢。嗱，我听日发布旨意嘅时候咧，你又帮我证明一下，我唔系无啦啦杀佢噶，佢系真系讲咗冒犯我嘅说话嘅。屈迟敬德跟咗李世民咁多年啦，就好了解佢嘅性格嘅，知道呢个时候帮唐剑讲说话咧系冇鬼用嘅，于是佢就话：得，冇问题，听日上朝我帮你讲嘢啊。去到第二日上朝嘅时候啊，李世民喺朝堂之上向文武百官讲咗呢件事。公布对唐剑的处理结果，为了令到他的说话更加有说服力，李世民就叫屈迟敬德上来说：嗱，你都知道这件事的，你来讲讲了。殊不知屈迟敬德说：不是、哦、我不知道他冒犯过你。李世民一听就牛晒了，心想你们有玩嘢是吧，追着屈迟敬德问：你怎会不知道，当时你在场的嘛。点不知呢个屈迟敬德啊耍手兼拧头，打死都唔肯认啊知道呢单嘢，咁搞法咧，李世民啊落唔到台，嬲起上嚟啊，朝都唔上啦，拂袖而去。咁呢单嘢睇落咁 QK， 啲大臣都唔知咩回事啊，又唔知啊屈迟敬德搞乜，心谂皇帝嗌你讲乜你就讲乜啦，啊做乜同个皇帝对住干先得噶？咁过咗好耐之后啊，关于呢个问题咧。李世民在一个宴会上面就讲出了答案，他说：其实现在想回头，我觉得敬德当时这件事真的做得好。为什么好法呢？第一个就令我没有因为一时之气惩罚了唐剑，冤枉了他；第二个呢就令我自己知道自己都有乱发烂渣的时候，那以后会注意这方面的事情，知错能改；那第三个呢，敬德他也都收获了忠诚耿直的美誉，唉，真系一举三得啦！嗱，咁啊，正所谓有点样个君王，就有点样个臣子。屈迟敬德够胆咁样同阿李世民顶颈，一定程度上呢，亦都说明咗李世民呢个人啊，确实系有容人之量嘅。嗱，咁屈迟敬德嘅忠心同耿直呢，仲体现喺对待自己妻子上边。啊，大家一提起屈迟敬德嘅妻子呢，都会谂起黑白夫人啊。咁啊，呢个讲法呢，就小说戏剧里边多嘅啫。历史学界就冇定论嘅，但可以肯定嘅系啊，屈迟敬德嘅原配夫人呢系苏氏，帮佢生咗个仔屈迟宝林嘅。喺贞观年间啊，亦就系屈迟敬德功成名就嘅时候呢，李世民啊提出将自己嘅女嫁俾佢，咁草公主做驸马，好多人都想噶，点知屈迟敬德一啲兴趣都冇，同阿李世民话：我老婆虽然身份低贱，相貌亦都唔系好靓。但是咁多年嚟风风雨雨都是佢一路陪住我嘅。我虽然系一介武夫才疏学浅，但系亦都知道古人有富贵不换妻嘅品格。多谢皇上嘅厚爱啦，呢份好意我心领啦。咁屈迟敬德呢一种糟糠之妻不下堂嘅品格啊，对比后来唐朝嗰啲号称话田舍翁多收两箩谷都想换老婆嘅皇帝，咁啊梗系令人肃然起敬啦。到咗晚年啊， 屈迟敬德沉迷于寻仙访药，这个呢亦都可能是他故作姿态远离政治的手段。他一直活了74岁，经历了3个皇帝，都算是高寿了。他去世的时候，唐高宗宣布废朝3日，命令在京5品以上的官员呢都去参加吊唁。作为开国大将，屈迟敬德可以这么善始善终呢，都算是十分之难得了。
10: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9: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噶。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今日嘅包尾茶，我哋要将时间留俾呢一部正在热映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翻咧，而家正在热映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喺呢一个环节，会同大家分享嚟自新华社嘅一篇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喺新时代嘅律动。2026年，一部冇流量明星、全素人主演嘅潮汕方言电影，以一种近乎倔强嘅方式，闯入咗国人嘅视线。《给阿嫲的情书》上映嘅第一日，排片仅系占比1.6%，票房不过377万。但系唔到20日，佢就以豆瓣9.1分嘅高分，连续单日票房破亿嘅成绩咧，完成咗一次逆袭。呢个系一种文化现象，更加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文化唤醒。大江南北的影厅里头，当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被投射到大银幕上面，古韵婉转的潮汕方言回荡，无数的观众被这种真实所震撼，泪洒影院。而这一幕呢，令到我们分明听到了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就是看下去好像遥远的地域记忆，一直流淌在中华文化的血脉当中，重信守义的中华品格从未远去。在潮汕和闽南方言当中，批既是信，侨批亦都称之为银信，是海外侨胞寄回去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它诞生于一段充满艰辛的闯荡史。自清朝开放海禁之后，无数的潮汕百姓从樟林古港是乘坐红头船冒险过番前往东南亚谋生养家，要华侨自奉菲薄，但是对家人就倾囊相讥，惜字如金却是饱含对亲人对故乡的心情。这些一切都浓缩在银信合一的侨批上面，凝结为一种很独特的文化方式。侨批不单止是岭南的，更加是中华民族的。侨批文化所蕴含的忠义孝弟、诚实守信和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亦都是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之脉最深层的精神密码。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情当中，这个品质更加具有时代价值，和当代我们国人的精神追求深度契合，强烈共振。这个正是这部影片突破地域和方

然的壁垒，形成现象级传播的根本所在。看回近年来，岭南文化呈现出蓬勃生机，展现强劲活力。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是接连出圈，再到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口碑票房双丰收，动画《红狮少年》赢得观众热捧。从岭南新民谣浪潮、粤语音乐剧全国的巡演，到广府、潮汕客家方言创作持续升温，岭南文化可以说多点开花，精品迭出。业内人士认为，和上一轮岭南文化以香港北上单向辐射内地为主不同，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呈现出湾区融合共生的鲜明特征。湾区文艺正在成为粤港澳三地凝聚情感共识、促进心灵相通的重要文化纽带。而当下粤港澳三地在影视产业方面深度融合，已经正式签署影视合作框架协议、人才联合培养协议，组建影视协拍服务联盟，优化跨区域的摄制流程，为粤港澳三地的影视合作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看回2025年的5月份，广东出台包括了影视、动漫在内的六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而在政策有力的赋能之下，港澳影视人才持续北上深耕。广东2025年新增港澳落户影视企业超过20家，而广东本土的电影人才是快速成长，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专业人才加速向岭南集聚，广府、潮汕、客家等多元文化在这里深度交融，共同铸就了湾区文艺的繁荣气象。任何的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从根本上来讲，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0,000亿元，跻身全球湾区第一梯队，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登顶全球第一。而今年以来，大湾区经济稳中向好，新兴产业蓬勃成长，香港经济亦都呈现出好强劲扩张的特征。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怡航就说，岭南人在骨子里头是向上和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脊梁越发挺拔昂扬，重拾方言之美，有了更足的底气。而亮相的市场数据更加是直观印证了行业的质变。看回今年的春节档，广东的票房稳居全国首位，而五一档期间，广东观影票房占比接近全国五分之一，观影人次同比大幅度攀升，曾经小众圈层的方言情怀日益出圈，活力盎然。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回到桥批，就会清晰地见到一条精神脉络。桥批所蕴含的打拼奋斗精神和改革开放的先行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敢闯敢干的时代品格，本质上面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岭南文化再流行，不是怀旧，而是新时代岭南文化的深层自觉和自我觉醒。其中十五运会开幕式就是这个文化自觉的精神绽放，彰显了粤港澳三地文化共荣共生的活力。当英歌舞走向世界，龙舟赛惊艳全球，桥批文化以影像形式登上银幕，等等，这些就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日益崛起，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岭南文化正是以一种自信松容的姿态走向世界。而这片承载着千年文脉、涌动着时代活力的土地，肯定会跟随着人文湾区的建设，不断引用出更加之多兼具湾区气质、中国底蕴、世界影响的文艺精品。以上就是来自新华社的一篇《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再度呼吁，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入去电影院买票看戏，撑这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下面我们来分享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稍事休息，继续会有韵味岭南节目。

持续要定心安康，行尊敬的较干净身体，有平静心，打开房里。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嗱，啱先呢一首《月下煮茶》嘅演唱者陈佳咧，听闻佢系北京人啊，但系我睇过佢嘅一啲新媒体账号咧，哇，佢识唱粤语歌，识唱潮汕话歌，识唱闽南话歌，印尼语、英语嘅歌曲都唱得相当之美妙啊！咁啊，所以要俾个 like 佢先得啊！嗱，今日最尾嘅粤韵茶督茶，我哋继续聚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其中一首插曲啊。这首歌曲叫做《疍家之歌》，没错了，就是疍家人，有些朋友叫疍家人，都是水上人家的意思。当年在广州珠江有很多的疍家人是居住在船上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话，是邀请他们上岸居住，就免去了只能够飘摇在珠江上的那种艰苦岁月了。看回这首《疍家之歌》，是由李奕翰作曲作词，由玩具船长演唱。这首歌以潮汕为创作背景，聚焦侨批文化和下南洋的历史。整首歌和电影配乐围绕情义主题，展现了潮汕女性的坚韧品质。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粤韵茶督茶，将最后的时间是为大家送上这首歌《疍家之歌》，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呼吁大家，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

0: 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再次嚟到《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同大家关注下旅游动态下，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出行智囊团啦吓。咁我哋会打卡广州雪雷香薰博物馆，用你嘅鼻哥去探一探呢一度嘅秘境啊吓。
8: 嗯，冇错啦，呢一间博物馆咧系获评咗我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最美香薰博物馆之一嘅。咁啊，佢有三百种嘅味道啦，可以令到大家沉浸式咁样体验啦，用个鼻哥去逛展。在入面还会有很多中西方的香文化，也都有我们广州的这个香历史，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些巧思和一些很好的互动装置等等的。当日其实我都采访了这个香薰博物馆的馆长翁浩聪，他带着我走了整个博物馆的，来听听他的分享。
7: 真的很香的一个博物馆，我们究竟有几么香的体验呢？要听听晓露的介绍。同时今天也会有探世界 Top同大家关注到今年很红的跨界味道价加新潮夜经济，现在很多年轻人周末都是夜晚黑才出动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晚黑呢没那么热，日头真的太晒了。
8: 是啊，还有夜间的個活动很多，就好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那样，我是去听了一场这个音乐会，也都觉得整个夜晚变得非常美好。
7: 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么多内容都会尽在探世界节目的，我们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一个演出方面的消息。2026北京艺术季将会在5月21号到6月15号举办的，第一次联动北京六大城区整合全市艺术资源，推出超过400场艺术活动，用高品质的艺术项目点亮城市的文化生活。
8: 今次的艺术季核心就是一个画廊周，会有我们北京与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两大板块。在这个画廊周，我们会有30家的画廊和10家的这个非盈利机构等等，还有其他的美术馆，会有重磅的个展和群展的，包括了影像、装置、绘画等等多元的形式，包括一些公共的艺术单元，也都是第一次走出了798，去到我们的城市户外空间。
7: 我们还了解到今次艺术季期间还会开启108小时城市艺术漫游，覆盖展览、导览、工作室开放等活动，令到这些艺术活动可以进入到城市肌理，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一场艺术盛宴，进一步提升北京文化艺术的影响力。其实本身在北京的这种文化艺术的气息都已经是很浓郁的了，有很多这些文创园区，里面有不少的展览，当然也有很多打卡的这些艺术装置。我们相信其实有今次的这个活动，可以将更多的这些艺术的园区将它打包在一起，等大家可以在全个北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浓郁的气氛。而讲到这种文化的活动，其实在多地都在持续进行当中的。
8: 有个很有趣的就是叫做钓鱼的这个旅游文化节，它会在重庆合川这里去举行。因为其实很多人想起重庆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悠闲的旅游城市，今次呢我们除了说带你去看非常传统的重庆文化之外，还会带你去钓鱼的。这次的活动还会去看一些最美的山水，也都会融合我们的历史文物、青春潮流、文体赛事和全民消费等等方面，去推出四大板块的内容的。
7: 没错，讲的其实在重庆方面有一个钓鱼城景区。 咁啊，喺活动期间啦，就会推出一啲常态化嘅沉浸式话剧、送韵互动、非遗体验同埋实景解谜。咁我哋嘅游客朋友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呢一座古城嘅魅力嘅。咁当然咧，亦都会有一啲大学生嘅文化活动啦，全国诗歌主编嘅恳谈会啦，影视拍摄地推介等等嘅活动都会相继举办啊，用文化去赋能城市嘅文旅。咁啊，仲有就系业态亦都好丰富多元，因为而家咧都做一啲譬如话乡村市集啊、音乐啤酒柜啊、蓝莓的采集啊、夜间电影啊等等，满足翻全年龄段的休闲需求嘅。再加上咧，即系重庆市亦都有自己的城市篮球联赛，有合川龙舟盛会，有全国的国际跳棋锦标赛等等多项高水平赛事咧喺呢一度举行，所以用文体加旅游亦都激活咗消费嘅新场景啊！
8: 冇错啦，所以喺呢一个钓鱼文化活动嘅整个过程当中呢，亦都是将这个千年的松韵和重庆这里三江风光和一些新潮的体验是结合起身，打造全时段高品质和沉浸式的文旅的盛宴的。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去重庆看看。
7: 是啦，跟着下来再关注杭州西湖区，同样亦都是用文化这个元素去吸引我们的市民游客的关注。最近杭州西湖区就推出了多项的文旅惠民举措，文旅统筹了300万元的惠民资金，推出了消费券，覆盖了住宿、景区、演艺三大场景，多间品质酒店可以享受 7.5 折起的优惠，核心景区 6.5 折，精品演艺8折，境外游客亦都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在很多的 OTA 平台上面或者一些点评网站上面都可以落单的时候自动抵扣的。
8: 并且西湖呢历代都是这些文人墨客一定要去到打卡和写诗的地方啦。现在呢我们亦都是升级了一个叫做西湖文旅探索卡品质版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旅游产品啦。买了这个产品的朋友呢就可以畅玩我们的西溪湿地啦、灵隐寺啦，还有天目里美术馆等等多处的景点，还可以享受全区100多间酒店民宿和一些特色业态的专属的折扣的。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叫做西湖 B 面这样的主题活动，会推出一些多元的文旅体验，涵盖了一些文艺的漫游、科技的体验、和市井烟火、等等，也是非常吸引游客的不同的主题、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我们的西湖这里看看。
7: 没错，说了这么多我们偷偷了，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稍后再见。
1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跟住嚟到深圳睇睇呢一度嘅文旅活动有边啲啦吓。咁啊，最近咧即系深圳喺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文旅惠民活动之后咧，就进入到一个持续惠民嘅阶段啦吓。唔系话只有5月19日先关注旅游，其实日日都有好多嘅旅游嘅产品。咁啊，依托翻 AI 文旅消费平台湾游记咧，大家可以通过票根去換一些景區的立減券活動的，大家也可以在上傳了展會、賽事、演出等有效的票根之後領取熱門景區50元的立減券，領取之後7日之內有效，多個熱門景點都可以使用的。
8: 沒錯，這個多個熱門景點總共是超過了5000家的。我們的票根是哪一些呢？文博會可以的，粵超可以，粵 BA 等等都可以，還有相關的一些好像演唱會、演藝活動也都是可以的。一票通用全城惠享的， 咁當然啦，如果你喺啲 OTA 平台上邊咧，亦都可以打開深圳文旅優惠專區，咁啊睇翻我哋嘅 book 酒店啊，或者係定制線路啊、租車啊、接送機啊等等，係咪亦都有相關嘅優惠禮包？如果有嘅話，係領咗之後再消費啊？
7: 冇錯啦，今次嘅文旅主題月活動咧，貫穿到暑期嘅嚇。以城市即劇場、賽場、綠洲、蘇場、市集五大場景啦，豐富大家的多元體驗，希望俾我哋嘅市民遊客

0: 提供包括观展、观园、夜游、研学、滨海、度假等等不同的休闲出游选择的。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澳门，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七月份，澳门是推出了覆盖民族、艺术、体育、美食、娱乐等等多元的活动。五月份呢就会有渔行聚龙节啦，有谭公诞啦等等啦。咁喺第36届澳门艺术节咧，仲会系持续到6月27日添。咁啊，以及咧未来仲会有咖啡节啊、国际龙舟赛啊、世界集邮展览啊等等嘅呢一啲活动都会轮番举行。当然仲会有多位嘅艺人啦、亦都会喺呢一度举行演唱会，以及咧仲有免费悠游巴士啦，会持续运营至到7月26日啊！吓，大家可以更加方便咁样去探索澳门啊。
1: 冇错啦。咁啊，我哋再关注翻大家，即系大湾区人民非常之关注进度嘅一个爱达花城号而家嘅一个状况吓。咁啊，日前咧，我哋见翻我哋第二艘国产大游轮爱达花城号咧，系正式开始为期12日嘅海上试航噶啦。咁啊，而家咧亦都系喺个海上漂流嘅过程当中咧，大家非常之期待啊，今次嘅试航咧，会唔会系令到我哋亦都有啲新嘅呢一个体验咧？因为其实讲翻呢个爱达花城号咧，佢全长系341米啦，总嘅吨位咧去到咗14.19万吨啦，系配备2130间客房同埋套房，最高可以搭载5232名乘客嘅。喺呢次圣热试航之后，佢究竟系点样一种开放咧，都系好多人关注嘅热议嘅话题啊！
0: 冇错啦，11月6日就会正式交付啦。咁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冇讲呢一度咧，就会开启咧首航嘅。大家都可以關注一下，因為其實今次的這個即花城號呢，它也都會有很多跟廣州有關的一些元素，據說在裡面也都可以是看粵劇的。當然啦，其實在大灣區呢都會有很多豐富的這些遊輪旅遊的產品，在這邊的體驗都相當之多元的。接下來相信在暑假呢，也都有不少的朋友會規劃一下自己暑假的安排，不妨可以嘗試一下遊輪出行。好啦，講了這麼多，唞唞先，稍後回來會是出行智囊團的環節。我們今天就會跟大家一起去打卡一下最近剛剛和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最美香薰博物館。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探访下啱啱获评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评为全球最美香薰博物馆之一嘅雪蕾香薰博物馆。咁啊，就喺广州嘅呢一度有300种嘅味道，沉浸式咁样体验啦，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中西方香文化嘅呢一种完美融合，当然亦都彰显咗啦广州嘅包容同埋创新啦吓。
4: 嗯，喺馆内咧有非常之多嘅呢个巧思啦，仲有我哋好多呢个岭南文化嘅一个体验啦。咁啊，如果系大家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嗰度睇下嘅。而当日咧，我系采访咗呢个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啦，咁啊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
5: 我们现在是先上四楼是吗？
6: 对，二三楼是一个叫做世界用香博览，讲的就是历史，中国的东方的香的历史跟西方的香历史。然后四楼是叫香与通感，它就更偏互动好玩的，讲的是嗅觉怎么跟触觉、听觉、味觉各种感官的互动。所以互动的话是四楼会更多。
5: 我一进来就觉得这里好香。
6: 它已经是有各种综合的味道。这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的是这个世界的香的起源。我们这里陈列了一些不同的道具，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然后你们可以先试一下，拿一张卡递这个地方递卡，然后这里就可以闻香味。那它这里的我们整个馆有270多台这个闻香装置，它都是跟展览的展项内容相关的，所以其实整个博物馆等于就是用鼻子在看展览。这个味道讲的是疗剂用香，其实就讲的是古时候几千年前最早期的时候，人类就是用这些谷物焚烧去祭拜，然后它谷物散发出来的香味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味道。然后这个是给小朋友的，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然后您刚刷完卡以后，这里是可以打分的，有几个那个表情包，它打分之后是可以对它进行评价，你喜不喜欢那个味道。最后逛完整个博物馆，它会生成一个报告，然后还会有一个专属的配方。
5: 为什么这个叫儿童的闻香？
6: 因为这个很矮，就给小孩闻的嘛，三岁就可以闻。我们这个馆是比较亲子友好的，所以很多家庭会带小朋友来这里玩。然后这里我们就讲了各个其他不同文明的香，例如说埃及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阿拉伯等等，所以这个区就有比较多的就是一些概况吧，对于那些文明的用香历史。
5: 然后这个区广州的呢
6: 在前面，这里开始就是中国的，就重点讲中国的香。然后看这个墙可以看到很多这些香材跟咱们煲汤的料很像的，但其实中国的香材就是这样子，它跟中药的很多材料也是同源的，所以这里就有非常多的可以给大家去平时看到听说过这些材料但未必闻过，那大家可以在这里刷卡去闻，然后也可以评价喜不喜欢。对，
5: 闻一个，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平时炖肉啊、煲汤啊会用到。
6: 是。然后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我们分两条，一条叫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是陆上的丝绸之路，然后呈现了一些当时贸易特别多的一些香材。广东就广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当时十三行时期就是很多这个市场都在卖香料，外来的香料，然后在这里做贸

0: 这个炉是广州有那个南越王墓的那个博物馆，他们有个原品真品，我们这个是复刻的，但是这个是发这个在那个墓发掘出来的一个香炉，这个也是，这讲的是陆上的丝绸之路。那通过陆上贸易有这些香材料，然后我们有一些互动装置，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去看到不同的材料的这个历史的讲解或者科普的知识。
1: 哦，就是它移到哪里，它就会出现
0: 对，
1: 哪个的介绍。
0: 对，
1: 这种交互感设计得好好。
0: 对，它就是加了一些多媒体在里面。这个区域往后呢，我们讲的就是中国的，我们挑了9个用香的场景，都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外的香料很多是通过这条线路进入中国的，所以广州对于这个香的贸易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我们是卖香料出去，还是我们买香料
0: 我
1: 进
0: 们应
1: 来？
0: 该是买香料进来更多一些。对，就是进口香料会更多一些。
1: 那时候为什么会买这些香料
0: 呢？因为其实用香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我们无论是在，待会儿后面会看到，就是那些用香的场景啊，咱们会以前的人会拿这些香材把它做成不同的香的产品，有香的线香啊、香丸啊等等去使用。另外就是这些香料有的也可以用于食物当中了，然后包括你刚刚说的煲汤，对吧？然后或者是中药。也会用到一些材料，所以这个不同的材料应用还是挺广泛的，所以需求很旺盛。
1: 那当时为什么都在广州会，大家会很喜欢在这个位置？
0: 这个还是个地理上的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吧，加上很早就这个通商了嘛，所以广州一直都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土壤的，加上这个对香的需求又比较旺盛，所以自然而然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聚集地。
1: 当时在广州的这些香会不会跟其他地方的还不太一样？
0: 其实贸易的这些香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大市场一样的感觉。每一个小人偶按下去都是会有播放一段音乐的，然后它可以组合不同的，按不同的，就是它组合成一首不同的乐曲。然后，最后它也结合了这个画面、这个声音，还有那里可以闻到味道，就让大家去感受以前宫廷五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这边就是文人雅士，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的用香场景，喝茶也好，写作画呀，或者是会客啊，都会用到香。刷这里之后，妈妈闻这里，小朋友闻这里，下面是有味道的，也是要刷卡。
1: 真的哦，
0: 对。
1: 它确实是有那种。
0: 然后下面会淡一些，因为它给小朋友闻的话，浓度会降低。
1: 好用心。
0: 对，然后这个区是开始讲西方历史，这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收藏那些古董的香水，很多都是我们这几年来陆陆续续在全世界各地去淘回来、去找回来的，很多是真的是缘分才找得到。然后像这一组，从1920年到1990年，大概每十几年迭代一个版
1: 你
0: 本，
1: 纯画的好
0: 这一
1: 好啊，
0: 套。
1: 那种看
0: 对，
1: 着。
0: 以前收藏家就是我们收过来之前，他都是非常用心保管的，然后
1: 它
0: 保
1: 不
0: 护
1: 会
0: 得很
1: 挥
0: 好。
1: 发吗？
0: 它有很多是封了一层蜡，或者是做了一些密封保护的，所以就不会。这瓶是前 CEO 送给我们的，他来看过以后也特别喜欢博物馆。像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香水这部电影相关的，它的一套这个香的产品，也是这个电影背后的那个香的技术支持的公司，它作为开业的时候的礼品送给我们的。还有很多了，这里有很多都是历史上很有意义的。对，这个地方挺让人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往这拍。这里我们叫调香师名人堂，然后墙上的都是跟我们合作的非常著名的调香师，他们的作品都是很有代表性。这个是
1: 哇，这好
0: 一个很
1: 高
0: 大的艺术装置，这个是从1楼连到5楼的。然后这个装
1: 它能
0: 置
1: 使用吗？
0: 它是有功能的，它这些罐子里面装的都是香水，然后它会通过管道连接楼下那里有台灌装设备，然后我们的游客逛完4层楼以后，因为刚刚蚊香不是会打分吗？最后我们会生成一个关于你的喜好报告，同时会针对你的喜好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配方。那个配方游客支付298之后呢，在1楼的那台设备就会全自动，2分钟就会生产出来一瓶香水。那个香水的材料就取自这里。

0: 科普的作用，就是原本大家可能对象不是很了解的话，通过逛一遍博物馆呢，能够第一了解了各种香味是怎么样的，同时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味道，然后我们再基于算法很精准的给游客推荐一个配方，然后能够让很多游客可能从来没用过香水的，就很轻松的买人生第一支香水，而且这个香水是正好适合他的，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又香的一个培养吧。我们也很多。小朋友或者是没用过香的，通过这个博物馆有了第一支香水以后，也许他慢慢就会用更多的香了。这里就是一些制香的工艺，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时代发展出来的不同的这些用香的这些设备啊，或者香精油的提取的这些方法，这些就会比较偏技术类的。
1: 科普性质。
0: 是，然后包括现在的。批量化制造工厂是怎么样的？就是类似这个样子，都是有这个大罐子批量制造，然后自动化产线生产。
1: 哇，小朋友一定，小男孩特别喜欢看这些。
0: 是，这个是嗅觉的前沿的一个研究，我们跟机构合作了一个脑电波的实验，就是通过脑电波去分析嗅觉怎么影响人的情绪。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去得出一些结论，就是去能够佐证什么样的香能够让，例如说放松心情，能够让人疗愈或者让人兴奋。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探访下啱啱获评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评为全球最美香薰博物馆之一嘅雪蕾香薰博物馆。咁啊，就喺广州嘅呢一度有300种嘅味道，沉浸式咁样体验啦，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中西方香文化嘅呢一种完美融合。当然亦都彰显咗啦广州嘅包容同埋创新啦吓。
4: 嗯，喺馆内咧有非常之多嘅呢个巧思啦，仲有我哋好多呢个岭南文化嘅一个体验啦。咁啊，如果系大家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嗰度睇下嘅。而当日咧，我系采访咗呢个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啦，咁啊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
5: 这些是标本墙，我们是请画家在上面每一个都是亲笔画出来的，然后每一格呢里面都是5张图片，5层玻璃，您可以靠近一点看，它是有5层玻璃，所以它是画了5层叠在一起，所以从侧边看是有点立体效果的。
4: 哦，
5: 然后墙上这些植物都是带香味的植物，我们就通过这个手法把它呈现出来，也很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
4: Okay.
5: 这里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序，让你准备好进入我们这个区叫这个植物精灵，然后香气的一个像一个字典一样。这个地方呢，我们呈现了花果跟茎叶，然后还有动物香，这一些不同的部位产生的这些香味。然后例如说这边的动物香都是比较珍贵的，从动物身上或者动物排泄出来的一些带香味的，对，然后这些都是天然的，包括麝香啊，这些是动物类的。然后木头就像沉香是非常著名的，果各种各样的果，包括广州特色的荔枝，我们也做了一个复原。
6: 我闻一下这个，
5: 然后这些我们会放
6: 很新鲜的果香，
5: 对，我们会放一些这种小的打卡位，就是岭南的一些特色的香材料，大家可以有点像寻宝一样。
6: 嗯，
5: 那这个是叶子类的，叶子类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
6: 我刚刚看到那个乳香，我就想起我儿子玩的一个桌游，就叫丝绸之路。
5: 哦，
6: 他们就很喜欢
5: 贸易是吗？
6: 对，他在很低价的地方买那个乳香，然后就会卖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就可以赚差价。
5: 这个区是花，花就是比较多了，我们这里呈现的也比较经典的花的材料。这个非常著名的玫瑰花，我们放了4种不同的玫瑰花，茉莉放了2种不同的茉莉，薰衣草有3种，让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去对比感受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就上4楼。
6: 嗯，
5: 以往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博物馆可能会出现在法国或者说上海，但是他们来广州之后看到觉得特别棒。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广交会嘛，最近很多商务的课，他们可能参加了广交会以后就也顺便过来看，那看完以后也加深他们对广州这个贸易这个商业发展产业发展的一些认知。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属于化妆品行业，香水，所以这个博物馆也有一点在给大家呈现这个行业的一个面貌。这一层楼呢就是很多互动了，这个香与触觉，就是墙上这些球都是可以摸的，用手摸感受这个触觉，然后刷卡去感受这个嗅觉，去感受它之间的这种关联的感受。
6: 不是很喜欢，我可以按这个
5: 吗？可以啊，这个完全按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
6: 这个就是木头的味道，
5: 纸张，这个是，那这一层楼的所有味道都没有对错的，它因为很多这些材料是没有味道的，我们现在不是希望去客观的去呈现那个材料到底什么味道是对的，而是让你去感受这两种感官之间的通感。玻璃其实没味道的，但是摸上去的这个手感，它可以用味道去表达。 然后我们也是邀请调香师按照这个主题去创香的。
6: 这个有点像那种沐浴露的味道，
5: 是吧？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启发式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畅想。从业香的人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区域去找一些灵感。
6: 嗯，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5: 对，
6: 这个味道好熟悉啊，
5: 蕾丝。
6: 这个也是很像浴室的味道。
5: 嗯，白白干净的味道。
6: 嗯，
5: 这个是一个气味盲盒，我们跟游客做一个游戏，就是先不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答案，把手伸进去先摸一下，猜猜里面是什么。猜完以后呢，用再刷个卡闻一下，因为他看看通过鼻子跟手感相结合，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
6: 猜不到。
5: 猜不到你可以看一下。
6: 哦，车厘子。
5: 对，可以试一下这个。
6: 这味道也很熟悉，葡萄。
5: 你可以看一下。
6: 是的，葡萄。
5: 对吧？
6: 嗯，
5: 对，你会闻的时候你感觉很熟悉，但不能百分百确认。
6: 对，
5: 然后用手再摸，加上你的触觉之后，你就对这个物件产生了更完整的一个感知了。
6: 是。
5: 这边呢也是触觉，但就是更偏这种感受的，例如说尖锐的、冷的、热的，不同的手感的一些味道。
6: 我喜欢这个味道。哎，
5: 尖锐的味道。
6: 嗯，这个味道很好闻。这个是什么？
5: 具体它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但这个味道就是完全根据这个概念创造的。对。
6: 那我要多试几个。哎，我也喜欢这个味道，这个叫冷的味道。
5: 对，这边呢叫嗅觉与听觉，香与听觉。墙上的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一些声音，然后呢靠近的时候它会播放这个大自然的声音，然后可以听这个声音加闻这个味道。这外面远处就是白云山了，然后前面比较空旷，这个是一片农田来的。
6: 嗯，
5: 所以它四季变化，这里的颜色也会变，然后偶尔在前面会有一个绿皮火车经过，所以是也有点田园风光。
6: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区域，它会给你一些暗示，就是你可能本身闻那个香气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联想到很多自然的东西，或者说它应该联想到的，只是我们以前这部分的感觉没有这么灵敏。
5: 就是它有点像两者相结合，你闻一部分的时候它是不完整的，你要加上视觉，加上这个声音，就让你这个画面更完整了。
6: 嗯，
5: 对，所以我们是做了这样一个小实验。这个地方就你刚刚说的那个风琴台，就是那个相接琴。
6: 嗯，
5: 墙上的这些是我们基于一个理论，叫也是有一个书籍的，叫调香的艺术。它呢就把46种香气味对应了46个音阶，那每个音阶都有一个气味，然后呢原本是一个理论，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装置，所以在背后就可以去感受它这个理论。然后在背后的墙上呢，我们还把这些音阶创作成了一首音乐，同时把它音阶对应的那个香料又去创作了一个香气，所以这个就是完整的一首音乐对应的，用这些香阶理论创造出来的香味。
6: 嗯，
5: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装置。
6: 需要戴着
5: 戴耳机就可以听这个声音。对，
6: 他怎么没有让我打分？
5: 你要刷卡，也是要刷。
6: 这个是那种木头的味道。
5: 嗯哼，它里面加的有，其实更多是偏花香。
6: 嗯，
5: 对，然后有一点胡椒。
6: 嗯，
5: 这边也是，它每一个刷上去呢，它会发出一个音阶的一个音的声音。
6: 这个味道不是很喜欢。
5: 大家特别不喜欢的我们会去分析，但是其实也不一定是说他不喜欢就是不好，因为有的展区它是为了呈现一个事实，它是为了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就会让它存在。
6: 嗯，
5: 这个区域有比较好玩的一个游戏，这颗糖果是只有甜味没有香味的，你可以把这个糖果含在嘴巴里去刷墙上这些不同味道，你的大脑会以为你在吃这些糖。
6: 哦，
5: 他会把你骗过去，所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互动实验，你感受一下，这个是很多人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你们可以试一下。对，然后可以刷这个墙上的味道。
6: 我如果不吃，我闻，单纯闻，我也会被骗过去的。
5: 它就没有这么强的感受，因为它加上你含着嘴巴这个动作，加上你这个甜甜的味道在喉咙里面，它就会更完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东西它一定还是要加上嗅觉才会更美味的。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墙上 这个是香调轮的一个理论，就是我们会把香分成不同的香调，然后不同的香调对应不同的颜色，这个也是行业比较常用的一个理论。
6: 嗯，
5: 到这里就快结束了，这里是比较更抽象的一些概念，这个是情绪喜怒哀乐的味道。
6: 我现在有点期待我这张卡到最后他会给我推荐什么香水。
5: 对，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但你闻的太少了，有可能没有太多的信息，就这个区域就是更抽象的一些概念，像财富的味道啊，信仰的味道等等，就在这个区域有一些呈现。
6: 我闻一下自由的味道。
5: 对，
6: 没有什么味道啊，很轻。
5: 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的。对，这个是一个彩蛋，它里面是没有装味道的，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留白了。
6: 哇，我不喜欢这个味道，它叫什么？永恒。
5: 嗯，
6: 永恒的味道不好闻。韩剧的味道怎么有点酸酸的感觉？我也不喜欢这个味道。
5: 每个人的对这个味道的感受也不太一样。
6: 闻一下财富的味道，
5: 这是很多人打卡的一个味道。
6: 哎，我喜欢这个味道。
5: 经常有人会在这里不断刷这个位置，刷一些财富。
6: 哦。
5: 然后我们就去领取报告吧。
6: 好。
5: 最后了。对，今天闻了12个味道，然后你最喜欢的前3个香调是柑橘、花香、
6: 对对对，真的。
5: 然后它为你生成了一个香水，是花香琥珀调的，然后里面含有了这些元素，那这个就是你专属独一无二的一个配方了。那因为你今天闻的比较少，如果闻再多一些呢，它会闻的越多，它会越精准。
6: 嗯，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大家来逛广州，人家会专门跑来看这个香薰博物馆？
5: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在融合进入一些广州的一些特色的气质，因为广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有创新力、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城市，那我们这个博物馆在设计的时候也去融入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特质。在创新方面，我们这个馆的这种互动体验可以说是全球最具创新的香氛博物馆类的体验了。我们也像刚提到的，我们给小朋友设置了专门的闻香的位置，融入了非常多的一些体验上的巧思，让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很轻松的去享受这个香的文化。还有包括这个包容，我们也把中西方的香文化历史通过这个体验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大家可以用一个就看世界的感觉去看这个博物馆。
6: 嗯。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0: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2026年咧都好红嘅一种旅游方式。其实讲到而家咧，即系有好多种新潮嘅玩法啦。之前讲话咩特种兵旅游啦，而家就讲话color walk 啦吓，从city walk 又到 color walk 啦，跟住亦都有咩懒人版嘅漂流、小龙虾漂流。
3: 系啊，咁仲有一啲就系大家都会觉得好悠闲、好悠闲嘅嗰啲，除咗话漂流之外，仲有啲叫做跳，嗰叫做咩啊？
2: 懒人嘅
3: 蹦子、
2: bungee jump 嗰种，
3: 系啦，好懒嘅，
2: 两三米到咁样跳落嚟，就系体验下跳落去嗰一刻嘅嗰种心跳加速嘅感觉吓。所以即系而家咧，大家去玩呢更加多不是说我真的要去某个地方，而是我在当下那种情绪的体验，情绪的松弛感、即包括呢我们现在发现呢夜经济都越来越红、
3: 是啊，以前可能说夜经济大家就会想起一些小食摊、或者是去一些网红的、步行街去打下卡樣，但是现在来说我们见到真正是出圈的一些可能它是一些跨界融合的、其实就包括咗一啲可能喺一啲景区入边有啲 NPC 嘅参与啦，又或者系你好可能你觉得一个咖啡节入边点解会有啲其他嘅元素，例如有啲科技嘅元素喺度咧？点解无人机嘅表演咧？又或者一个小食嘅呢啲美食节入边点解仲会有啲汉服嘅游行咧？咩游园会咧？甚至仲加啲宠物咧？即系而家我哋会觉得夜经济呢样嘢系非常之丰富同埋非常之跨界。
2: 冇错，而且我觉得讲起夜经济咧，广州的朋友是很有讲法的，因为其实咧好早好早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吃宵夜。大排檔咁嗰陣時咧，喺西湖路夜市嗰度咧，其實早期係各種嘅銷售一啲小商品啦，或者係服裝嘅一個地區啦嚇。咁跟住咧後屘嚇，我哋會發現即係從大灣區開始都會有好多呢種宵夜嘅文化。到咗晚黑咧凌晨嚇，可能兩三點都仲可以揾到嘢食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可能就已經唔單止就話去購物。去吃嘢啦，而是更加多一啲當下嘅呢種需求，譬如話我要出片，我要去同其他人產生社交，我可能需要即係自己好放鬆、好 relax 嗰種情緒嘅鬆弛感，咁就會誕生更加多唔同嘅業態。咁好似簡單嚟講就係譬如話而家嘅商場咯，我而家發現越嚟越多小朋友可以玩嘅啲咩彈床啦，或者係嗰種叫做有好多年青人而家嘅嗰種24小時嘅健身房啦。仲有就打網球咧，而家係嗰種即係
3: 拋球嗰啲，
2: 佢唔係拋黑球，係嗰種一個網球自己彈出嚟，跟住你自己將佢打翻去。好幾個我而家喺黃埔嗰度新開嘅商場都有開呢一種業務，即係你變咗係一個商場，佢已經唔單止就為咗貨你去嗰度去購物。商場我哋總以為佢就係購物嘅地方，但係而家唔係嘅。你小朋友去嗰度去玩，年青人去嗰度咧去運動、去健身，追求更美麗嘅自己。所以你而家成個商場真係可以俾大家帶嚟嘅。就是你啱啱所講嗰種全方位嘅一種文藝嘅體驗同埋休閒嘅體驗啊。
3: 同埋咧，我會見到而家好似喺東山口啊，又或者喺元村嗰一帶咧，佢哋有一啲包括紅磚廠啊嗰啲地方咧，佢喺一個大嘅產業園區入邊，佢可能係一啲活化嘅項目啦，佢就會引入好多嗰啲咩劇本殺嘅嗰啲嘅公司啊咁樣。然之後嗰個劇本殺佢係實景嘅，即係我哋以前咪真係玩室內嘅，而家咧佢就會係將成個園區都作為一個咁樣實景劇本殺嘅一個場景，咁然後佢甚至仲提供咗一啲服裝嘅租賃，令到你玩嘅時候真係哇好沉浸式，你自己完全代入咗嗰個年代，代入咗嗰個 場景當中，跟住玩起身咧，真係刺激好多啊！
2: 大唐不夜城其實就係咁啦，你啱啱講嘅嗰種咧，可能你都仲要俾錢入去玩嗰個秘室嘅逃脱啦，或者係可能某種NPC 嗰種沉浸式嘅體驗。但係好似大唐不夜城，佢甚至乎就自己本身就有一堆嘅 NPC 喺路上著好衫咁，跟住喺唔同嘅位置，因為佢其實本身都 set 咗唔同嘅場景，咁嗰啲 NPC 就會喺嗰度表演唱歌又好啦，跳舞又好啦，或者打功夫又好啦，即係佢係直頭通過呢啲劇情係聯動起周邊嘅商圈啊，令到你就行街嘅同時，其實就已經沉浸式咁樣喺度體驗緊呢個劇情啦。
3: 嗯，
2: 所以你影相嘅時候咧，你就已經係真係有一種穿越感。當時我哋影嗰啲我哋自己嗰啲即係漢服嘅體驗嘅相嘅時候咧，喺畫面入邊咧，你睇唔到有現代嘅著裝嘅，全部都係著住漢服嘅人，你真係好似穿越到去唐朝一樣。所以完全係盤活曬成個夜間嗰種資源嘅空間。
3: 嗯，因為呢一種跨界咧，令到大家喺嗰、那個。景区入面佢嗰种感觉就是我唔系一个被动嘅旁观者，而系我系一个主动嘅参与者。就例如我可能喺好多地方我唔会想去着汉服，但系去到嗰个环境之下，
2: 人人都着，
3: 系啦，我就好主动咁样参与其中，咁俾到我个体验感咧又真系好新鲜、好特别嘅，又即系好多新奇同埋惊喜喺路中。我唔知边个 NPC 会俾我边一啲嘅任务，我可能我自己系未必带住明确嘅目标去到去做呢件事嘅，但系呢个过程当中就处处充满惊喜咯。
2: 同埋咧，啱啱我哋讲到就话第一种嘅模式啦，系夜间经济啦吓，其实仲有一种形式咧就系低空飞行啊。其实今年咧最出圈嘅呢一种跨界玩法咧，就系话唔单止喺地面玩，仲要去到空中去俯瞰。其实我而家见到有好多景区咧，特别系一啲譬如话有山可以上嗰啲咧，佢哋一般上山之前会有好大嘅平台啊嘛，咁跟住咧嗰度就会放一个啲无人机咁样。跟住，當然佢會有人喺上面操作嚇。所謂無人機，只不過係即係佢
3: 直升機
2: 嗰種嘅體驗，景區嗰種。咁跟住咧就佢會帶住你，譬如話可能$120咁樣，跟住上天空飛行十分鐘，落翻嚟咁樣。其實亦都係第一個係體驗呢個坐飛機嘅呢種感受。第二個咧就係可以從空中去俯瞰呢一座山嘅全貌。
3: 係啊，
2: $100亦都 OK。
3: 換呢個角度咁樣，亦都係打卡咗新嘅體驗，
2: 好多都有而家。
3: 係啊，我覺得之前我哋討論過就話如果係做無人機嘅話咧，佢喺邊一個場景之下最容易去盈利嘅？當時好多業界係啦，佢就話第一個當然係物流啦，咁啊第二個就一定係文旅啦，因為大家而家出去玩真係就係追求一個新鮮嘅體驗。
2: 冇錯。
3: 咁啊，究竟邊啲體驗係我以前未去其他地方有過嘅？咁可能就係跨界，可能就係低空。我換一個角度去睇呢一個可能以前好熟悉嘅景區，但係佢一樣會有個新奇嘅體驗。
2: 冇錯。咁而講到第三樣咧，就係文旅加上數字元宇宙啊。其實簡單嚟講就係科技感嘅體驗，因為我最近咧就去到嗰個都江堰嗰度啦，佢都江堰嘅門口咧都會擺咗個機器人喺嗰度啊。當然我相信亦都係一啲科技公司咧，佢哋嗰度將佢作為一個即係展示自己嘅一個平台。咁但係確實即係小朋友就會好有呢種興趣去問你好呀，你知道什麼名字啊？咁跟住咧嗰個機器人確實佢又可以同你進行好多好深入嘅互動。咁就令到成個即係你覺得都江堰佢好似係一個好有歷史感嘅景區，但原來佢亦都可以加入一啲嘅科技嘅元素，因為小朋友可以同佢對話，去了解翻當下呢一個景區佢嘅一啲情況咁樣。咁所以即係再加上可能有更加多其他景區，佢哋會將嗰種科技感會設計得更加即係沉浸式啊！即係譬如話好似都江堰佢旁邊咧有一個古城咁樣，佢就會喺嗰度咧設計咗好多燈光嘅元素。咁到咗晚黑嘅時候咧，嗰種夜遊嘅場景佢就會更加靚啦。所以你就話唔單止水利工程，我可能係日頭先去睇嘅啫，但係晚黑原來都可以去嗰度打卡嘅。
3: 嗯，冇錯啦。同埋咧，而家有好多 VR 咧，佢係會將街度見到嘅實景啦，同埋數字世界嘅嗰、那個可能係穿越咗好多時空嘅嗰種千年之前嘅曾經呢度嘅實景去做一個聯動啦。咁令到你攞起手機，你又好似見翻你所在嘅位置千年前嘅風光。你放低手機又見到而家嘅風光，嗰種感覺亦都係非常之新奇嘅，就係、是、話哇，我好似係嚟到一個地方，但係我又得到咗兩種截然唔同嘅體驗啊！
2: 博物館係最明顯啦，因為呢種沉浸式嘅科技元素應用得係最多元嘅。 咁仲有一個嘅專屬嘅模式咧，就係喺大灣區可能比較獨特啲，肯定要。一定要講下就係文旅加遊輪啊！11月6日啊，大家可以坐呢、這個花城號啊！
3: 係啊，而家其實喺我哋嘅深圳嘅嗰、那個海上世界嗰度啦，亦都可以坐我哋其他嘅啲遊輪啦，好得意嘅，佢會有啲大灣區專屬嘅短途嘅遊輪遊嘅，例如我只係揸出去去睇下呢個港珠澳大橋，係啦、啊，我就翻嚟啦。咁啊，有啲咧佢甚至可以作為通勤嘅，好似喺南沙呢度，好多朋友同我講就係話佢哋翻香港仲係會喺南沙港呢度坐船翻去嘅，即係呢個過程其實又係即係遊輪又可以去作為一種通勤啦，又可以去作為一種觀光啦，真係我哋大灣區嘅專屬福利啊！
2: 所以而家咧，即係成個文旅行業發展嘅趨勢咧，就已經唔單止係話即係睇我哋有乜嘢好睇嘅，有咩好玩嘅，而係話嗰種情緒優先嘅體驗啊！嚇，即係你一定要俾到我哋嘅遊客朋友啦，我覺得這個地方係唔單調嘅，唔會重複嘅，而且咧我真係有一種休閒。閒嘅鬆弛嘅體驗，其實咧就話我哋而家見到就係自娛嘅嗰種生活啦嚇，可能會係俾到我哋遊客朋友最重要嘅一個咧，即係喺出行嘅時候嘅一種需求。咁當然啦，我哋見到而家有好多景區都喺度落力做緊呢一樣嘢㗎啦。相信咧，其實隨住呢一種趨勢不斷咁樣推進啦，亦都會有越嚟越多嘅意想不到嘅呢一啲新嘅玩法出現啦。
3: 嗯，冇錯啦，大家都知道最好嘅生活狀態其實就係你旅行當中。遇到一些很新奇的事在夜晚的时候有那些很温柔的体会、在你的周末有很治愈的玩法然后充完电再回来去面对你的工作的。看下时间我们这个探索的 topic 的环节也是讲到这里要结束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同样时间会跟大家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2: 明天再见拜拜。Bye bye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0: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0: Morning Bay Area，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早上8点钟湾区早晨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5月26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